0: 我知道这将是我的一生热爱，我将为之一直奋斗。韩寒，奉献。
1: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

电影所传达的精神大概就是，总会有光明的东西在未来。我将像你一样，初心不改，我将永远对生活保持热爱。

我总是会花很多的时间来维系我和在乎的人之间的感情，可当我耗尽心思之后，我发现一切还是在慢慢改变。有一些朋友有了自己的家庭，他们除了是我朋友之外，还有别的身份，曾经无拘无束的谈心终于成为了回忆。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会有自己全新的责任，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在社会里日夜颠倒的打拼，曾经在篮球场上奔跑撒汗也成为回忆。日落飞车，我是一只鱼。

0: 我终于相信，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只是为了和我们分享一段美好而已。没有人会和我们一辈子都走同样的路，也许是这一个路口，也许在下一个路口，他们总要离开，然后我们独自踏上自己的旅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一些事让我们无法割舍，曾经我们付出了全部，把对方看成全世界，可是换来的却只是一句希望你幸福。周思涵，过客。

那么努力，换来一句希望你幸福。经过久远的时光，终于发现没有你，我真的很幸福。不过，说好彼此相伴一生的人，也终究成为了生命中的过客。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

0: 0220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与此类违法乱象的整治需要有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不是单一的业务行为，事实上是一种生态的体现，因此需要从多举措去做出一种综合的治理。
1: 对于用户来说，如何管理好授权，刘兴亮表示，使用应用过程中要遵循最小必要原则。
2: 安装 APP 时不要一路缺步游学，尤其是麦克风、通讯录、定位等等这样的权限要特别谨慎。第二，很多权限可以改成仅使用期间允许，比如地图 APP， 你打开时给定位，关闭后就停止。第三，定期检查权限，现在安卓和苹果手机都会显示哪些 APP 最近调用过麦克风、相机、定位，建议大家每个月看一次。第四，删除长期备用的 APP。
1: 吴沈括指出，用户如果发现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形，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维权。
0: 在固定相应的证据的基础之上，首先呢，可以向 APP 的运营方、经营者提出投诉，同时用户还可以通过向监管部门举报的方式来实现行政层面的维权。此外呢，还可以向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行政监管机关做出举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动监管执法的落地。那么除了行政层面的维权之外，还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比如说针对因为个人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情形，我们可以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提起诉讼。特别是在我们国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度设计当中，对于民事侵权责任适用的是一种过错推定的机制，对于用户的保护力度是比较高的。而在实际的司法裁判当中，由此获得司法救济的案件也是非常常见，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自我保护的方式。
3: 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子恒。
1: 早上好，刘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早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的交通枢纽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因车辆的交通事故，在海滨大道驶往秦皇岛方向 13.2 公里处占据第三条线车道。另外，因为交通管制，在晋江高速的金靖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再来关注到江西，在大广高速的南龙段129公里处的南昌方向果龙大桥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条行车道，第二、第三条车道缓慢通行。另外，在沪昆高速的黎温段471公里处的上海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占据应急车道和第四条行车道，左侧的三条车道缓慢通行。目光再转向甘肃，在凤同高速的两会段 5.1 公里处的辉县方向有一辆故障车辆占道，事故处理期间道路是半幅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苏，受到车多流量大的影响，在京沪高速的苏州段是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以及沪陕高速的南通段双方向的叠石桥路段都是出现了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刘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好的，子恒。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在地铁站、火车站、医院、商场等人流密集场所的电扶梯上，不少人的习惯左行右立，也就是不太着急的人站在右半边，左半边呢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如果乘坐时你站在左半边不动，大概率会听到劳驾借过等诸如此类的话，甚至会认为你啊不太有素质。
4: 然而乘电扶梯左行右立这一行为呢，已经被国内多地叫停，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安全搭乘自动扶梯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6: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5: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2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6: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 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5: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 0.5 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 0.65 到 0.7 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6: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5: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6: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5: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6: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啊，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历经六年攻关，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相关成果昨晚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这标志着我国在合成生命前沿领域取得原创性重大突破。
8: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科幻呢？其实他干的事儿离我们并不遥远。比如说，我们身体里的干细胞每次分裂呢，都会产生一个干细胞和一个专门干活的功能细胞。正是这种不一样，撑起了生命的发育和功能分化。
4: 而这一次，科学家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把一个球变成两个一模一样的小球，而是靠一种内部长得像洋葱、层层叠叠、还有人造缺陷的特殊液滴模型，让人工细胞自己挤出了一个全新造型的子代，实现了形态和功能都不一样的分裂。那么我国科学家是如何实现这一世界性难题的突破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乔燕解释，其中不对称分裂是将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子细胞，例如干细胞分裂成一个新的干细胞和一个分化后的功能细胞，是生命体实现细胞分化、器官发育、功能多样化的重要基础。
10: 对称分裂就是母代的细胞分裂成两个一样的子代，形态和功能上一样的子代的细胞。不对称分裂就是得到了两个不一样的子代细胞，或者形态不一样或者功能不一样，也有都不一样的。
9: 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拓扑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

0: 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1: 目前用的这些人工细胞模型都特别简单，都是一些很对称很完美的一些球形或者一些球壳形的结构，那它在发生分裂的时候经常就是对称分裂，得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子代，而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也都会一样的分到子代里面去。要想产生一些不对称分裂，就要给它造成一些复杂的一些结构啊，或者一些拓扑缺陷之类的，便于它去做不对称分裂。
0: 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6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2: 我们试了可以说是三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0: 尽管项目初期实验结果不理想，但孟和发现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在一次次失利中渐渐找到了方向，眼前的迷雾逐步散开，他们开始一种新的尝试。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缺陷。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1: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滴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滴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核壳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一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把内部的这个液滴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池域，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0: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带细胞分裂为两个形态性质不同的子带细胞，其中一个继承内核，仍保持多层液晶结构，另一个是外层玻璃重构内部含水的多层囊泡结构。
1: 一个是个实心的球，它更像那个母带一点，就是它这个分子排列呀，包括对分子的担载能力都比较强，因为它是个更致密的一个结构。一个是一个空心的，内部是个水腔的球壳，它就会排列的更疏松一点，它担载这个分子的能力都会有所降低，而且它损失掉了一些管状的结构。
0: 这正是团队想要的结果，人工细胞实现了不对称分裂。
3: 那么不对称分裂出来的两个不一样的球类生命功能怎么样，又将为合成生命领域研究提供哪些新思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乔燕表示，人工细胞的分裂不仅能够实现形态上的复制，还能够完成物质的传递与继承，依然保持良好的活性。
1: 我们在母带的细胞里面担载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包括多糖、蛋白和 DNA、RNA 这些物质，然后它在发生完分裂以后，我们通过荧光标记可以看到两个子带的荧光强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实心液滴的这个子带它的荧光强度更高，它就富集了更多的分子，而囊泡一样的就空心的这个球壳，它就荧光强度比较低，所以它就含有更少的分子，这样它在发生酶反应的时候，一个活性更高，一个活性更低。另外这两个体系的这个 pH 值，我们发现实心的液滴 pH 值更高一点。
0: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人工细胞可以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树表示，这为理解生命起源时期原始细胞的形成与类生命功能涌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模型，也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随着化学、材料科学和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不断交叉发展，人类距离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越来越近。
4: 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其实最重要的，未来在我们生物制造、生物医药，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生物传感以及新型功能材料开发方面呢，会奠定一个基础，然后也会有很大

0: 的一个应用前景。有些药物分子啊，纯化学手段是很困难，也是步骤很长，产率很低，很难实现产业化。但是我们这个手段呢，结合了化学和生物的优势，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复杂结构的分子，它的定向合成能力更强，合成效率也更高，未来有望能够更容易产业化。
1: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探索如何赋予人工细胞类似天然细胞的多代增殖能力，并将其与基因表达、代谢反应等功能模块结合，这也将成为未来合成生命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每年五月，野生菌开始大量上市，但尝鲜的同时，你也可以留个心，看着这些眼熟的菌子，也可能藏着风险。最近，云南昆明一家医院收治了两名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两人都出现了面部、双手瘙痒、疼痛、皮肤红肿等症状，被确诊为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
4: 无独有偶，广西贵港的一位村民在路边采了野生蘑菇做给家人吃，结果呢，不到半个小时，全家就开始出现了腹痛、腹泻、呕吐，还有人意识模糊，被紧急送医。
3: 眼下正值食菌季，各地接连发布预警，提醒广大群众不要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我们该如何分辨毒蘑菇？网传的大蒜试毒法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对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员李树红的采访。
5: 眼下这个季节呢，正是吃蘑菇的好时候，还有哪些毒蘑菇是比较容易和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混淆的呢？
6: 以季来临嘛，叶断耳盘净，该黑木耳，出菇的时间、季节都非常相信，采集的时候的就容易混淆起来。那么接下来可能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了，火炭镜盗窃者红菇，它生长的环境也很像，宏观形态也很像，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药吸者红菇、蜜者红菇还有吸者红菇，它这三个种非常相像，茎盖的背后像梳子一样的，我们称它为茎者。那么蜜者红菇它的茎者更密一些，吸者红菇它更稀，那么药吸者红菇它介于中间，茎者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可食用的蜜者红菇跟吸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会再变成黑色，药吸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消费者很难去分开，所以的话它经常就是容易混淆在火炭镜里面，经常引起中毒。还有一类就是市场上常见的人工菌，叫野生平菇，有一种叫毒钩散，跟野生平菇在形态非常相近的，是毒的，致死率非常高的。那么可以还有一些牛肝菌啊，因为它是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的，它宏观形态是跟一些可食的种类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5: 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就比如说大蒜变毒，就是说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这个蘑菇是有毒的，要是没变色就是无毒可食用的。那这种方法是靠谱的吗？另外还有什么银针试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行吗？
6: 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等等，这些应该都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打比说颜色鲜艳的蘑菇，就像我们云南也有大红菌啊，包括我们福建一带也有大红菌，它的颜色就非常鲜艳也非常漂亮，但是它也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珍贵的野生食用菌。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鹅膏类，它颜色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但是它也是容易引起我们肝损伤的。
5: 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是不是也不靠谱？
6: 因为蘑菇其实在生长在了野外的环境里面，那么蘑菇的颜色甚至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形状都会受到自然生长环境的影响，所以的话构建更大的数据库，那么可能 AI 在蘑菇识别上才会有更多的用途和用处。目前来说可能有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对大多数蘑菇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4: 那么我们在吃野生菌之后，万一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如果身边有人野生菌中毒，我们第一时间又该做些什么呢？来听记者对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的采访。
5: 如果我们吃了野生菌之后感到身体不舒服，那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
7: 细菌的信号最多的呢就表现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其次比如说南摩流杆菌，它学名呢又称为箭手青，箭手青呢它出现胃肠反应的几率呢是非常的相同。

0: 通常呢就头昏乏力，或者是呢就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幻觉、幻视，或者是身体出现的各种不同感觉。那么像这一类的野生菌呢，通常呢它发病就会非常的晚。那么像我们科做的一个大样本的600多例的这样的数，就发现基本上呢吃了见手青之后，都在10多个小时甚至是24小时，它才会出现头昏啊、幻觉呀、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一旦发现的胃肠道的或者是头昏乏力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一定要高度的怀疑。那当然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胃肠反应，那不是所有的有毒野生菌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黄盖鹅膏、葵花鹅膏，像这样的一类攻击肝脏野生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野生菌6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的一个意境，就说你吃完有毒的野生菌之后呢，一旦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一定是不能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一定要到正规的有着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
1: 有说法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还要小心一个假预期，那假预期又是什么呢？
0: 致命鹅膏、葵花鹅膏、黄盖鹅膏等等，像这一类的菌子呢，比如说6小时、8小时、12小时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胃肠反应呢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1天甚至2天，一天之后病人的胃肠反应经过救治他就明显的得到了好转，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呢就是病人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看上去在表面上呢它是得到的缓解，那实际上呢更危险，接着病人出现的肝脏损害通常来说是在吃完之后的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肝脏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进入了这个假预期，就是说胃肠反应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假预期是特容易被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1: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0: 如果是在5月份到9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通过一个催吐，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毒素的吸收。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强风暴及强降雨袭击印度北方邦多地，已经造成至少33人死亡。当地官员表示，此次暴风雨对北方邦5个地区造成大范围损毁。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基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商务部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天气方面，今天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方面，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此赛事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本届锦标赛在保留年度常规竞赛项目的基础上，首次新增男子全能团体、女子全能团体。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

0: 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5月13号2026年全市普通高考招生考试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副市长严晓慧出席并讲话。严晓慧强调，做好今年高考、中考各项工作责任重大，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考试安全各项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要聚焦关键环节，严守试卷保密生命线，筑牢考场管理防护墙，深化考点环境大整治，筑牢应急处置防火墙，织密全域风险防控网络。要坚持以考生为中心，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把便民、利民、暖心服务贯穿考试全过程。要层层压实责任，严明工作纪律，密切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全力保障两项考试安全平稳、公平有序。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转多云，13到23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我要租赁，
5: 求职，
4: 我要招聘，
2: 还有二手交易，
4: 二手买卖，
3: 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4日星期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创可贴。创可贴呢，是每个家庭药箱里的一个必备的物品。平日里呢，大多数都是安静的收纳在角落，只有说是出现了轻微的擦伤磕碰的时候，才会被拿出来使用。但是呢，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细节，就是创可贴呢和其他的药品是一样的，是有明确的保质期。一旦超过了保质期呢，创可贴的防渗性还有它的无菌性就会大幅的下降，止血的防护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直接贴在伤口上的话，不仅会起不到保护作用，而且呢还会引发一些伤口的感染发炎，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

0: 是的，那么按照常规的处理方式呢，过期的创可贴呢，大多数会直接被扔进垃圾桶。不少人呢都不知道，看似失去医用价值的过期的创可贴，其实呢换个使用的场景，它就能呢变身居家、出行、办公的实用小工具，解决很多日常小麻烦。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整理了过期创可贴的几大隐秘妙用，不浪费，不占地，每一个都操作好简单，然后用完之后呢就不用随手过期的创可贴就不用随手扔掉了。
1: 没错，那么首先呢是办公场景的使用技巧，可以呢用来替代鼠标垫，提升鼠标的使用手感。像我们经常外出办公或者是出差的人呢，时常会遇到说忘记带鼠标垫的情况，在光滑的桌面呢，木质桌面还有纸质的桌面上使用鼠标垫，很容易会出现卡顿、不灵敏、滑动不畅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用额外的找替代品了，只需要呢取出两片过期的创可贴，分别呢贴在鼠标的底部的上下两端，这样呢就能够大幅的降低摩擦的阻力。那么不管是在什么的材质的桌面上，都能够滑动自如、灵敏、顺畅。另外呢，手部说是容易出汗的大家呢，长期的使用鼠标，按键上容易残留一些指纹、油污，清理起来呢也是十分的麻烦。这样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鼠标的左右按键上粘贴小块的创可贴，这样呢既能够吸附手中的汗液，防污防油，而且呢还不会影响按键的手感，日常使用是非常的省心。
0: 没错，我们再来说它第二个妙用呢，就是固定充电线，修复线材破损。居家和办公时呢，手机充电线呢随意放在桌面，很容易滑落地面，每次使用呢都要弯腰捡拾，十分繁琐。只需要取一片创可贴，然后粘贴在桌边的边缘或者是桌面的下方，将充电头从创可贴中间穿过，就能牢牢固定住充电线。充电时呢，随意拉扯呢也不会滑落，伸缩自如，取用方便。除此之外呢，充电线、耳机线长期使用，接口位置呢它容易出现表皮开裂、破损的情况，继续使用呢容易发生漏电、断线问题。我们呢可以用过期的创可贴包裹处理，借助一根牙签来辅助，将创可贴呢紧密缠绕在线材破损处，然后密封包裹牢固，就能起到防护绝缘的作用。沿线材破坏破损呢，临时使用呢十分稳妥。
1: 是的，这个方法真的是之前都想不到还有这样的妙用。
0: 那么
1: 来说到还有一个妙用呢，就是女生用的，就是专门解决美妆的困扰，固定粉扑，还有这个避免沾粉。日常使用粉饼的时候呢，这个女生都知道，那个内置的粉扑垫上大多都是没有这个固定的绑带，沾取粉饼上妆的时候呢，手指很容易直接的蹭到这个粉质，不仅呢沾得满手的粉，还容易污染粉饼剩余的粉质，影响我们日常的使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只需要取出一片过期的创可贴，把它呢平整的粘贴在粉扑垫的背面，这样呢使用的时候手指刚好穿过创可贴中间的棉垫的位置，那么手持呢也是稳定不打滑，上妆的过程也是均匀顺畅，全过程都不会沾到粉质，而且呢这个创可贴的厚度也是非常的薄，粘贴后呢完全不会影响粉饼的正常合盖，不会占用额外的空间。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应该是大家都会经常用到的，反正是我是经常用，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1: 是，
0: 就是应急防磨脚效果不输专用的防磨贴。新买的皮鞋、单鞋、运动鞋，它呢很容易出现磨脚后跟或者是磨脚侧的问题，长时间行走摩擦呢会导致脚部红肿破皮，出行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那么过期的创可贴呢就是应急防磨神器，取一片创可贴呢纵向贴在脚后跟与鞋子的摩擦的位置。

0: 位置的袜子外侧，同样呢就能减少摩擦，缓解磨脚的问题。出行呢随身备几片呢，随时都能够应急使用。
1: 没错，我们再来说到一个妙用呢，就是解决眼镜这个佩戴的两大烦恼，像防脱妆还有防磨耳。画好底妆的时候呢，这个鼻梁的位置妆容是非常的完整，戴上眼镜之后呢，这个镜托会反复的摩擦鼻梁，很容易把妆容给蹭花给蹭秃了，那么补妆也是十分的麻烦。我们大家呢只需要取一片过期的创可贴，根据这个眼镜鼻托的大小剪成一个月牙的形状，粘贴在鼻托的位置。这个柔软的棉垫呢，能够隔绝镜托与鼻梁皮肤的直接的一个接触，可以减少呢磨蹭一些粉底，有效的避免了脱妆。而且呢，它的厚度是非常的轻薄的，佩戴的时候呢没有一些异物感。除此之外呢，这个眼镜腿过硬过紧的话，长时间的佩戴容易出现磨耳朵或者是出现压痕的情况，眼镜容易下滑等等的问题。这样呢也可以用创可贴缠绕在眼镜腿贴合耳朵的位置，这样的话就会提升它的舒适度，增加摩擦力，防止下滑，一贴多用。
0: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再说它第六个妙用呢，就是衣物临时补洞，应急遮挡不尴尬。出门在外呢，还有日常出行时呢，衣物不小心被尖锐物品给刮破，或者是勾出小洞，尤其呢是羽绒服、打底裤，还有光腿神器这类衣物，破洞后呢，不仅影响美观，还容易出现跑绒、破损、扩大的问题。过期的创可贴呢，就是现成的临时补洞工具，平整的贴在衣物破洞的位置呢，既能遮挡破损，避免破洞扩大，粘贴后呢，外观平整，不会过于突兀，应急使用呢，完全足够。除此之外呢，也可以用它临时替代隐私贴，贴在衣物走光的位置，隐形又牢固，解决出行的突发尴尬。
1: 没错，其实呢，生活里的这些实用的巧思，往往就是藏在最普通的小物件里。像过期的创可贴呢，虽然是不能用于伤口的护理，但是呢，我们只要是转化思路，灵活的利用，就能够变身解决日常烦恼的实用工具，而且呢，不浪费，也是低成本的，轻松能够提升生活的便捷度。那么家里如果说有过期创可贴的朋友呢，也不妨的利用这些方法，简单的操作就能够收获意想不到的便利。
0: 没错，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小妙招呢，这些实用的技巧呢，能够帮助大家变废为宝，省心省钱。当然，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春风和煦，万物生发，为持续深化共筑共建工作，巩固拓展一方田园共建成果，5月13日，王家坪社区携手各共筑共建认领单位，如期开展一方田园新一轮开园栽种活动。共建单位代表、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齐聚田园基地，接续耕耘共享田园，续写共筑共建、邻里共治新篇章。把目光转向省内，陕西省2026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相关安排出炉，明确5月18日起启动网上申报，本次网上申报时间为5月18日8点至6月22日17点，符合条件人员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按要求填报。申请人在同一年中只能认定一种教师资格，认定通过后的当年在全国范围内不能再申请认定第二种教师资格。更多具体要求可登录陕西省教育厅官网查看。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时间自5月持续至12月。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四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依法从严纠治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近日在雅加达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加速推出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补贴政策。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岸今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或阵雨，西部局地有中雨，11到24度，偏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艾小芳，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过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焖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配置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3: 我
1: 要租赁了吗？
3: 我要租赁，
4: 求职，
1: 我
3: 要招聘，
1: 还有
3: 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嗯，我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4，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8081的刘女士发来一个房屋的租售消息，她要租售的这套房子呢是在育英中学的对面，也就是小南沟的两套住房，房子的面积是各50平米，她说呢每一套均为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是精装修，家居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房子的采光非常的好，两套房屋的阳台还是连通的，可以分隔两套呢，也可以或者是单套出租出售都是可以的，物业费呢也非常的低，停车是免费的，交通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育英中学对面小南沟的这两套住房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刘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她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299118081，192-9911-8081。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1333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酒店的转让消息，他要转让的这个酒店呢是在市场沟，名字叫严家快捷酒店转让，面积呢是390平米，然后呢有18间客房，配套设施呢非常齐全，现在正在营业当中，客源很稳定，接手即可盈利，停车呢也很方便，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周边的商业圈呢也很成熟。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这个快捷酒店的话，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29488-1333，1929488-1333。

接下来看到尾号8368的听众朋友，他在野安的新城有一个星光不夜城，有一个商铺呢正在出租当中。他说他的一层面积是48平米，上下隔层有80平米左右。他说呢可以做餐饮、护肤店、办公室等等的多种项目。

目，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是在五月广场的旁边，人流量很大，有意者呢可以去实地的考察看一看，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星光不夜城的这个商铺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他电话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5-9285-8368 155-9285-8368。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尾号是3366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个房子呢是在宝塔区的二中心家属楼现房一套，他说这个房子的结构呢是两室两厅一厨一卫，南北通透，采光很好，而且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这个房子呢是集中供暖，无物业费的，也可以免费的停车，地理位置呢很优越，旁边呢就有中学、幼儿园、小学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二中心家属楼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现在呢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2-2013-3366，182-2013-3366。

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呢，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

0: 逛吃，不见不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情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玉。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五月儋州花似锦，歌舞翩跹，送母恩。日前由宜川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县舞蹈家协会承办，县摄影家协会、县电影电视协会协办的五韵儋州情暖母恩母亲节文艺演出温情上演。演出在气势恢宏的微风锣鼓声中拉开序幕，秧歌舞把祝福送给妈妈，以欢快的舞步和喜庆的旋律跳出了儿女对母亲的深情祝福。帽子时尚秀新归处将优雅与温情融为一体，展现出新时代中老年女性从容自信、岁月留香的风采。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昨天汉中市召开的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球朱鹮数量超 1.1 万只，栖息地扩展到 1.6 万平方公里，国内种群扩展至14个省份。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的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

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阳今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或阵雨，西部局地有中雨，11到24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1: 游玩问题，
0: 购物问题，娱乐问题，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HiFM107.7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107.7 家在延安 HiFM。

10:08，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 OK， 那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热，开空调前务必先做这两件事儿啊，先做这件事儿。那么近日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那昨天今天啊，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个35度的高温，所以延安昨天今天真的很热，昨天就太热了，就是有一点那种闷的感觉。然后我想问一下各位朋友们，你家准备开空调了吗？还是你家里已经开启空调了？不过我觉得延安的气温好像5月份还没必要开啊。通常我家里要开空调是在6月，对，6月开始。那么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很可能将暗藏病菌的脏风吸进体内，危害健康。那空调其实远比想象当中要脏，多数人并不会把空调和脏联系在一起，可是空调长时间不清洗，滤网中容易积聚大量微小的颗粒粉尘，还有尘螨、霉菌以及细菌、病毒等微生物。那此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对北京、深圳两座城市的这商用家用空调开展了入户调研，结果显示88%的家用空调散热片上的细菌总数超标，平均值超过了标准约40倍。那除细菌外，84%的空调散热片上霉菌总数同样超标。那尤其需要注意空调长期疏于清洗，那么它的散热片以及冷却水系统中会滋生一类致命的病菌，叫做军团菌。那么空调送风时，军团菌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到空气中，很容易被吸入引发感染。所以大家知道空调不清洗它有就是有多么危险吗？首先会引发肺部的感染啊，那一旦感染军团菌可能会引起军团菌肺炎，那么它早期症状比如说发热、咳嗽、乏力等等是与流感、普通肺炎相似，容易被忽视或者误诊，但是病情呢可能快速进展啊。中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以及免疫力低下人群容易发展为重症肺炎、呼吸衰竭，甚至导致多器官功能的衰竭，致死风险比较高。其次呢，就是导致皮肤疾病啊。空调制冷使这室内干燥，加速皮肤水分流失，同时空调内部滋生的大量尘螨随风吹向人体，刺激干燥脆弱的皮肤组织，很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湿疹。还有就是诱发呼吸系统的疾病，那空调如果长时间不清洗，内部滋生的细菌会随风吹出，可能诱发细菌感染，出现头晕、乏力、喉咙痛、感冒，引发鼻炎、过敏性呼吸道疾病啊。那么分享一下，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聊一聊家用空调清洗的全攻略。首先就是如果说你是你自己去给家里去清洗这个空调，那你一定要记住，第一一定要关闭电源，对吧？你一定要拔掉那个空调的插头啊，以防触电，对吧？然后关闭电源之后，接下来你再清洗那个空调的过滤网，就是把空调过滤网取出来之后用水嘛去冲洗，然后可以拿那个叫什么轻轻刷洗一下，就是那种软刷子，然后洗干净之后就是给它放在阴凉处自然的晾干就行。那还有那个清洗蒸发器，就是滤网你给它取下来之后你会看到那个蒸发器的散热片，对，所以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清洗会比较难一点，就是你得去买那种家用空调的清洗剂来进行喷淋，但是千万不要喷到那个什么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之后引起短路。所以如果说这个如果你清洗不了，我建议大家找专业的空调维修师傅来家里给你清洗，还是会比较保险一点的啊。那么高温季马上就要到了嘛，启用空调之前别忘了清洗啊，然后使用时勤通风，勿贪凉，一旦出现

伤、热咳嗽、乏力等症状，请及时就医。你看，像我们家的空调，每一年就是夏季使用完之后，然后基本上就不开了嘛，然后不就不开了。我什么时候会清洗？就是我每一年大扫除的时候，就是每一年到了过年前大扫除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空调清洗完。就是清洗完之后，那么你看到了这个季节之后，就是就直接可以使用了。OK， 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爱的飞行日记》。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个坐腰护垫，它真的能护腰吗？就是它真的能久坐不累吗？啊，那办公就是通常大家说坐的久了会腰酸背疼，所以护腰坐垫就应运而生了。那么眼下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平台就是销售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有效护腰久坐不累。对此呢，医务人员提醒，护腰坐垫并非护腰神器，而且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那么这类护腰坐垫主要是由那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一些卖家声称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那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此外还有商家号称这坐垫带有这按摩的功能嘛，可以深层渗透肌群。对此呢，医务人员指出，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啊。那么人在坐着的时候，腰椎承受的力量是站着的2倍，如果身体向前倾20度，腰椎受到的压力会增加到近3倍。那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那么医生提醒，靠这个靠垫让腰椎维持前凸的角度，肌肉放松后压力呢会潜移到这个叫做什么肩盘，腰椎肩盘上，虽然你感觉到舒服了啊，就是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增大，久坐之后椎间盘呢还是会有损伤，还是会有损伤。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挑这个坐垫，怎么说呢，就是专家强调啊，坐垫只是辅助工具啊，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啊。那么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就是你不要久坐嘛，我是觉得说大家在办公室坐时间久了，你可以起来活动活动，走一走啊，是不是，走一走。那如果说你非得要去买，怎么说呢，就是你建议大家挑选靠垫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是弧度啊，就是有弧度的靠垫它是会更贴合人体曲线，它是比没有弧度的更适宜。再就是材质了，现在市面上靠垫的材质可以分为网状、弹力棉、记忆棉、橡胶这四种类型。一般来说，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比较强啊，比较强。那不少人会用玩偶当靠垫，由于里面填充的是棉花，分散的压力比较少，因此已经有酸痛问题的人以及老人最好不要使用。最后就是厚度啊，最后就是厚度了。如果椅子太浅，就要避免使用太厚的靠垫，否则会让这放置臀部的空间变少，坐着更累。那么身材比较矮小的人可能无法坐满椅子，所以选择厚一点的这靠垫，对吧，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人体的后背与坐垫以及背椅紧紧的倚靠在一起，那么同时背部与下肢髋关节能够达到90到110度的角度，就是最合适的。所以我们首先要降低久坐的危害，第一就是避免不良坐姿，你比如说什么头前倾、交叉腿、二翘二郎腿这种不良坐姿，都我们常说嘛，就是不要翘二郎腿，翘二郎腿不好，但有时候真的是习惯性的会翘，所以要避免不良坐姿。还有不要长时间久坐或者保持同一坐姿啊，你建议大家每30分钟起来运动一下，活动活动，走一走呗。然后就是定期参加适当的训练，比如说跑步啊、游泳啊，或者是那种快走啊。我是觉得真的很对于要运动，然后又追求运动带给我们的快乐的同时还不累的情况下，我是觉得跑步、游泳或者是快走挺合适的。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跟

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五月儋州花似锦，歌舞翩跹送母恩。日前由宜春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县舞蹈家协会承办，县摄影家协会、县电影电视协会协办的五韵儋州情暖母恩母亲节文艺演出温情上演。演出在气势恢宏的微风锣鼓声中拉开序幕，秧歌舞把祝福送给妈妈，以欢快的舞步和喜庆的旋律跳出了儿女对母亲的深情祝福。帽子时尚秀新归处将优雅与温情融为一体，展现出新时代中老年女性从容自信、岁月留香的风采。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昨天汉中市召开的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球朱鹮数量超 1.1 万只，栖息地扩展到 1.6 万平方公里，国内种群扩展至14个省份。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医保局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表示，此次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五年监管框架，通过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全面强化医保基金监管，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问题，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助力医保、医疗、医药高质量发展。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岸今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或阵雨，西部局地有中雨，11到24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Hi 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啊，来关注一下电影《消失的人》。每天和你微笑点头的邻居，转头可能在盯着你家的一举一动，口口声声说要保护你的家人，也许就是藏在你身边的恶魔。那么《消失的人》把镜头对准了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居民楼，用三桩离奇命案撕开了熟人社会的温情假面，原来我们和恶的距离真的只隔着一扇门。那故事呢，发生在一栋连监控都装不全的老旧居民楼，三桩诡异的案件把楼里的住户拖进了猜忌的泥潭。郑恺饰演的父亲唐禹啊，就是在一个寻常的清晨发现儿子不见了，孩子是在楼道里凭空消失的。楼道里布满了寻子海报，可是邻居们要么假装没看见，要么就是互相推诿没注意，没人愿意站出来说实话。刘浩存饰演的独居女孩林雨桐深夜熟睡时被陌生人迷晕，门窗完好，以这个以迷味啊，就是以泉的那个，就是那个味道还没有散去，然后他却根本不知道是谁闯了进来。邱泽饰演的赌徒这严无满满身血污的回到家，把父亲的尸体藏进鱼缸，就试图用谎言掩盖弑父的真相，却没有想到自己藏尸用的鱼缸恰好出现在了孩子失踪的楼道里。那么导演陈伟豪呢，把三条线就缠成了死结。孩子失踪现场的玩具是烟雾的，林雨桐遇袭前被唐禹尾随过，而房东阿玉房间的垃圾桶里就是藏着严父生前的助听器，直到影片过半才揭晓真相，孩子的失踪是林雨桐哥哥的恶作剧，以他就是想以此控制过度就是依赖于妹妹的林雨桐。林雨桐的遇袭是隔壁邻居方敏干的，因为林雨桐曾经撞破他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嘛，而严武师父是因为父亲逼他戒赌并打算举报赌场，他冲动之下错手杀人。就是当你以为这就是全部，结尾又抛出反转，就是那个一直帮唐禹寻子的房东阿玉早就知道所有秘密，却为了保住房租选择了沉默。海报上那句人心藏恶成了全片最戳人的旁白，最可怕的不是凶手，而是那些明明看见了真相却选择视而不见的旁观者。所以目前这部影片也还是在热映当中，就是说大家怎么说呢，如果说你喜欢这种悬疑剧你喜欢这个悬疑剧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影片关注一下这部影片，叫做《消失的人》。OK， 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Boy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 APP 过度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 APP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户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虎视眈眈，就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的语音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么管理授权有妙招啊，首先严选渠道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要注意谨慎开启弹窗。对，有很多我的好朋友，就是大家在他们说他们在追剧啊或者看综艺的时候，很喜欢把那个弹窗开启，就是他说有时候看人家网友的一些留言就觉得很有意思。所以你看，我们还是要提高防范意识啊，优先选择通过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应用，切勿点击不明网站、第三方链接或者是陌生二维码下载安装软件，规避恶意程序捆绑锁这个锁权风险啊，还有安装以及打开应用时需要三思而后行，仔细甄别权限申请弹窗啊，就尤其是比如说获取通讯录或者访问相册等，结合应用核心功能判断这权限合理性，对明显过度索取行为要果断拒绝或者是卸载应用，将风险扼杀在摇篮中喽。其次呢，是需要授权，如果说就是你要必须去授权，那你一定是按需授权，定期检查。

定期检查，同时呢警惕应用默认统一陷阱啊，手动取消非必要权限勾选，避免个人数据过度暴露。第三，主动监测，强化防护啊。就我们要善用手机自带的安全监测功能与专业的这杀毒软件，定期扫描应用行为，及时处理权限异常预警啊，开启双重认证、隐私空间等数字防盗门，为重要数据加装独立锁芯啊，还有就是说借助权限管理工具实时监控后台活动，让 APP 的每一次数据调用都暴露在聚光灯下，确认信息安全。OK， 继续来听到梁咏琪《灰姑娘》。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OK， 那北京时间10:53，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最后来听到周杰伦《稻香》。OK， 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

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啊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一共有4位，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魏俊魏局长，延安市农业农村局农改经济科科长宋兴旺宋科长，延安市农业农村局监测帮扶科科长马军燕马科长，延安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科科长董凤阳董科长。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延安市的农业农村工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魏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一共有3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1。

0: 2872022072，最后一步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的，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安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市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魏俊，魏局长，魏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魏俊，非常高兴做客延和热线栏目，与大家一起交流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工作，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农业农村工作的关注关心和支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0: 首先呢非常欢迎魏局长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延和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市的农业农村工作能有一定的了解认识和掌握。刚才我们的魏局长也说到了，希望大家能够对自己的这个工作多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那么在稍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市的农业农村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也不妨打进我们的热线和我们的魏局长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认识完魏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市农业农村局农改经济科的科长宋兴旺，宋科长。宋科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咱市农业农村局农改经济科宋兴旺，很高兴在延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同样欢迎我们的宋科长。宋科长能简单的说一下您所在的这个科室是叫农改经济科，平时它的主要的这个工作或者业务是什么？
2: 我们科室主要有四项业务。第一项就是承担农民承包地的改革和管理。
0: 对。
2: 农村以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第二个主要就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0: 对。
2: 农村集体和财务管理。第三项就是承担农村宅基地的改革和管理工作。第四项主要就是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这块。
0: 对。
2: 农业社会化建设。主要这四块工作。
0: 对，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一块的工作。稍后有时间，希望您所在科室的这四项主要的工作我们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认识完宋科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我们延安市农业农村局监测帮扶科的科长马军燕，马科长。马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农业农村局监测帮扶科马军燕，很高兴在延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那马科长您的所在科室平时主要的工作是？
3: 我们科室主要的工作职责有四项。一是承担全市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二是指导全市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镇村政策落实。三是指导开展帮扶资产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四是配合发改部门推进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协调相关行业部门推动脱贫人口就业、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保障工作。
0: 对，好，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涉猎和了解。那么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延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科的科长董凤阳，董科长。董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科董凤阳，很高兴在延和热线栏目与大家互动交流。
0: 那么董科长您所在的科室平时是？
4: 我们科室主要负责就是两件事，乡村建设和农田建设。
0: 农田建设。
4: 在乡村建设方面主要就是牵头推进整个乡村的建设行动。协调指导各村的搞环境卫生整治，提升村子的整体面貌。
0: 对，
4: 负责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并且管好后续的运行和维护。
0: 对，
4: 牵头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就重点就要抓好这个厕所革命。
0: 对，好。
4: 在农田建设方面，

0: 我们主要就是负责提出农田建设方面的项目需求，耕地质量管理，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和管理，
1: 对，
0: 指导对新增加的耕地进行质量鉴定，啊，也参与这个永久基本农田的这个保护工作。总的来说，就是既负责让村子变得更美，住得更舒服，
1: 对，
0: 也负责把地种好，把农田建设好。
1: 嗯，好，同样欢迎您的到来，再一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咱们老百姓的日子呀，离不开地里的庄稼，圈里的畜禽，桌上的饭菜。农业农村工作呢，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米袋子满不满，菜篮子丰不丰，钱袋子鼓不鼓。可以说我们的农业农村工作啊，它是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那么今天呢，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邀请到四位我们的魏局长一行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也希望通过四位啊，让我们更多的了解我们现如今的延安市的农业农村工作。我们经常说啊，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那么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现如今的延安市农业农村局，首先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框架性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想先请我们的魏局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延安市农业农村局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让大家能够明白我们是做什么的。魏局长。
2: 好的。那么2019年以来呢，我们市农业农村局先后经历过两轮的这个机构改革。第一次呢是在2019年的3月。
1: 对。
2: 由原来的市委农工办和市农业局合并组建了现在的这个延安市农业农村局。
1: 对。
2: 当时呢是与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承担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另外一次呢是在去年的5月份，并入了原来市乡村振兴局的防止返贫监测帮扶，
1: 对，
2: 组织开展定点帮扶和社会帮扶，推动乡村帮扶产业发展等这几个方面的工作职责，
1: 对，
2: 一并划入了市农业农村局。同时呢加挂市乡村振兴局的这个牌子。
1: 对。
2: 那么改革以后呢，市委市政府赋予我们的工作职责呢，主要有了5个方面。第一呢是统筹组织实施三农领域的重大战略规划政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工作。
1: 对。
2: 协调督促落实中省市的三农工作的一些重大决策部署和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乡村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的工作。第三呢，负责全市粮油果业、畜牧业、设施农业以及特色产业的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建设和农业的防灾减灾等方面的工作。第四呢，是负责指导农村承包地的管理、宅基地的审批以及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的监管、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等方面的工作。第五呢，是负责推进农业的科技进步、农机的装备、农业投入品的监管以及耕地质量管理等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经过两轮的这个机构改革呢，我觉得呢我们进一步整合优化了农业农村局在三农领域的一些工作职责，也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呢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加强。与改革之前比较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对。
2: 第一呢，就是我们的部门职责的定位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1: 定位变了。
2: 农业农村部门呢，过去我们主要是抓产业，
1: 抓产业，
2: 管产业，是一个产业的管理部门。那么现在呢，机构改革以后，我们更多的是侧重于综合管理，需要立足三农的这种。

0: 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1: 定位变了啊。
0: 农业农村部门呢，过去我们主要是抓产业，
1: 抓产业，
0: 管产业，是一个产业的管理部门。那么现在呢，机构改革以后，我们更多的是侧重于综合管理，需要立足三农的这种，涉及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以及党农村这个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些工作。第三呢，是工作，我们的工作领域呢进一步拓宽了。过去呢，主要是推动农业的这个产业发展，现在呢是统筹推进三农的这个发展。既要管农村的这种生产力，又要协调农村的这种生产关系，既要管农业，还要管农村，
1: 对
0: 啊，等等这些方面。所以说呢，这些的话，这些方面的话，尤其是我们农办这一块，它加强了农业农村局在这个顶层设计方面的一些职能，对我们来三农工作来说的话，可以说是能够一下子就能抓到位。
1: 对，
0: 用一句话最后来概括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职责呢，中心的任务呢，就是推进农业的全面升级，农村的全面进步，农民的全面发展。
1: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那么我相信啊，这也是每一位三农干部坚守的为民情怀和奋斗动力。那么刚才通过魏局长的介绍啊，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延市的农业农村局我们的主要的核心工作，简单来说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么围绕我们是做什么，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呢？听众朋友们，那么多年来啊，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八大以来已经连续发布了13个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一号文件。那么今年的一号文件对于三农工作又有哪些部署要求，又释放了哪些政策信号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魏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魏局长。
0: 好的。那么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来呢，中央的一号文件每年都聚焦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任务，既管长远又管当前，政策举措务实，各界的关注度也都很高。今年的一号文件的主题是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可以说是部署了6个方面30项重点任务。我们概括起来呢，就是2持续4着力。一是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今年国家层面继续稳定玉米大豆生产者的补贴、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在这些政策的基础上呢，启动了粮油作物大面积单采提升行动，健全了粮食主产区奖补等激励制度，核心呢就是让咱们广大农民种粮有收益，能增收。二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这个核心任务呢就是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那么今年是过渡期的最后一年，所以在中央一号文件政策上延续了脱贫户监测户的各类帮扶政策，提出要统筹建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的帮扶制度，同时呢还将健全帮扶资产长效管理等方面的机制，确保呢脱贫攻坚成果稳得住不反弹。三是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提出呢继续支持实施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强镇等一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项目，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的这么一些长效的机制，来全方位拓展农民增收的渠道。四是着力推进乡村建设，提出要统筹推进城乡的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延伸和生态治理，加快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五是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重点是推进村两委的换届，建立乡镇履行职责的事项清单，持续开展乡村振兴领域的专项整治，来提升乡村治理的质效。六是着力健全要素保障和优化配置体制机制，

提出要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务工服务制度，将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要求呢不得通过下指标、定任务等方式来推动土地流转，不允许呢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那么这些呢都是在农村领域的一些底线要求。为了确保这个两持续和四着力这些部署要求和政策举措能够落实落细，那么我们农业农村局呢今年是以深化三个年活动为总抓手，一起推进市委市政府1、2、3、4、5年度工作部署能够落实，同时建立了上下衔接纵横联动的抓落实工作机制。那么在对上方面呢，我们积极争取中省的政策支持，落地了延安苹果国家优势特色产业。

0: 实际，提出了两个坚决守牢、三个扎实推进、一个全面加强的贯彻落实措施。就是呢，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两条底线，扎实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提档升级、乡村治理提效强能三个重点，全面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分解细化了26项工作具体工作。那么在纵向上呢，我们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2025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选派7个包县指导组开展重点任务的监测评估和指导，确保呢各项工作高质高效的开展。横向上呢，利用农办统筹、乡村战略实际考核等一些工作机制，加强工作推动，形成攻坚合力，较好完成了审计、巡查、考核等一些反馈问题的整改。可以说整个的工作呢，在抓落实上我们也是采取了很有力的一些措施来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
1: 对，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Boy FM。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眼科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延市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魏俊，农改经济科的科长宋兴旺，监测帮扶科的科长马军燕，还有乡村建设科的科长董凤阳。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你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截止到现在，我们通过魏局长的介绍已经了解了我们延安市农业农村局的我们的主责主业，我们平时的职能是做什么的，包括今年的一号文件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的主题是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及我们的两持续四着力。那么通过魏局长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三农工作可以讲真的是量大面宽。那么围绕我们这些所有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举措，我们究竟抓的实不实，落的细不细，取得的成效又如何呢？魏局长。
0: 好的，那么今年呢，农业农村工作的成效我觉得可以概括为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活力增强。
1: 能不能具体一点？
0: 稳中有进呢、就是指我们的农村经济。
1: 对，
0: 可以说是稳中有进。
1: 嗯，
0: 预计呢我们粮食面积可以今年可以达到240万亩，产量呢是78万吨以上。
1: 嗯，
0: 那么有望呢再获丰产丰收。
1: 对，
0: 那么在苹果产业这一块呢，我们预计总产将突破530万吨，同比增长呢6%。
1: 嗯，
0: 那么截至10月底呢，全市已收获苹果呢是268万吨。
1: 嗯，
0: 那么通过宣传培训、价格引导，那么目前呢已经基本实现了分批采收、供给销售。那么在这个咱们的这个开工建设高效设施农业基地，是4595亩，生产瓜菜呢是49万吨，增长了2.9%。那么在这个畜禽养殖这一块的话，今年新开工建设规模化养殖场143个，生猪和肉牛的出栏分别增长了5.7%和7.2%。那么在这些产业的这个支撑带动下呢，前三季度咱们全市的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126.2亿元，一采增加值呢是69.4亿元，增长呢3.2%。这个增速呢在全省排名呢是位居到第三位。
1: 对，
0: 咱们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呢也达到了13,000多元，可以说增长了5.8%，高于咱们城镇居民收入0.8%。
1: 对，
0: 可以说在这个农村经济这一块的话，整个的这个经济增幅非常稳的。
1: 对，
0: 那么稳中调优呢，指的是我们的这个产业转型稳中调优。
1: 突出
0: 产业集群、项目集中、工农集合、政策集成，搭建了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

0: 一些平台和载体来坐实我们的土特产文章。那么苹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呢，入库项目达到了56个，争取中央财政资金呢突破了2亿元，撬动社会投资5.3亿元。我们开工的这个甘泉纳豆、安赛腐竹、延川小米饮料、延长鲜食玉米等一些研练补炼的项目呢，相继投产运行，新业态、新经济、新主体也在不断的涌现。宝坦区南泥湾镇陶宝玉村和这个黄龙县的木渠村被认定为陕西省魅力休闲乡村。富县的这个张家湾镇的川庄村、稻田景观被认定为陕西特色魅力田园。在政策利好、市场行情效益引领多轮驱动下呢，我们的果汁出口同比增长了104.5%，苹果的脆片、蘑菇菌棒、香菇、花椒等多个农产品呢实现了首次出口。那么活力增强呢，指的是农村发展的活力正在逐步的就是逐步的走强。
1: 对，
0: 那么我们有58个村被认定为首批的千万工程省级示范村，则又推荐了2025年省级示范村是55个。新增入库的这个乡村建设项目呢达到了666个，落实项目资金呢近5亿元，纳入监测的这个帮扶对象户均落实这个帮扶措施呢达到了3.8个，实现了应纳尽纳、应帮尽帮，守住了这个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这种底线。
1: 对，
0: 同时呢我们还整线推进吴淇县农村土地第二轮联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这些工作呢也是在有条不紊的来推进。延安农投和这个陕西王掌柜同时还晋级了这个国家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宜川、洛川、富县等地推广的这个苹果新建园的这个以株代亩模式，黄龙县这个社会化服务模式等一批这个小切口改革呢在全市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推广。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三农工作的这个工作力度，强化措施的落实，奋力夺取呢全年的粮食丰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努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6: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7: 海 FM。
8: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延世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魏俊，延世农业农村局农改经济科科长宋兴旺，延世农业农村局监测帮扶科科长马军燕，延世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科科长董凤阳。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延世农业农村局监测帮扶科的科长马军燕马科长来聊两句。马科长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好。
8: 马科长，我们都知道啊，今年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了。那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进展情况怎么样？我们又将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过渡期圆满收官呢？
9: 好的。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党中央设立五年过渡期，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五年来，农业农村局会同各有关部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政策扶持，守牢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工作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提升：一是监测帮扶质效进一步提升，组织各地对监测对象逐户分析研判，逐户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及时消除返贫致贫风险；二是民生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脱贫地区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三是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产业就业举措落实有力，脱贫地区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壮大，有劳动能力的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多数都享受了产业帮扶政策；努力拓宽务工渠道，提升就业能力，稳住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和务工收入。下一步，我们着眼补短、提质、增效，慎终如始，扛稳责任，守牢底线。补短就是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持续提升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效能，紧盯因病、因灾等风险隐患，用好四色管理机制，开展常态化排查和集中排查，确保应纳尽纳，因人因户落实10个一批帮扶措施，确保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提质就是按照巩固、升级、盘活、调整的原则，推动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摸清帮扶产业和项目发展运营情况，对摸排发现的闲置低效资产单独建立台账，根据资产的不同属性、价值水平等实际情况，一个资产确定一个盘活方案，先易后难，先急后缓， 实现闲置资产动态清零。增效就是按照项目资金的管理。

0: 管理规定，推进帮扶项目资产增值增效，全面清查脱贫攻坚以来各级帮扶资金投入形成的资产，建好资产登记管理台账，推动经营性资产保值增效，公益性资产持续发挥作用，到户类资产更好发挥效益。
1: 好，这里是阳山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我们都知道啊，粮食安全呢是三农工作的这个头等大事。并且呢，之前魏局长在介绍工作当中，我们谈到今年的这个中央的一号文件啊，我们有部署了六个方面，30项重点的任务。用魏局长刚才的话说，我们是总结来说就是两持续四着力。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记得是第一个这个持续就是说到了我们要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的保障能力。那么在我们沿岸，我们今年我们沿市全市的粮食生产形势怎么样呢？魏局长。
2: 嗯，好的。那么咱们沿岸呢，虽然不是咱们全市的这个粮食主产区，但是呢，我们对粮食生产呢也不能丝毫懈怠和放松。那么今年的粮食生产呢，可以说是遭遇了多年来少有的这种挑战。
1: 对，
2: 这种挑战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呢，首先呢是咱们春季的这个持续干旱，造成春播的进度呢整体退后。其次呢是夏季咱们漯河流域发生的这种重大这个洪涝灾害，造成的部分地块呢这个田块被淹。
1: 对。
2: 那么第三呢是咱们10月份以来这个持续的这种阴雨天气，可以说给秋收又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1: 对。
2: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我们会同农民群众呢加强的田间管理，在这个春播、夏管、秋防等一些关键环节，可以说我们加强农情调度，加大资金支持，加力技术指导，抓统筹，抓会商，抓落实，为咱们延安整个的这个粮食稳产丰产呢，可以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目前呢，从我们这个农情的调度，实地的测产和农户调查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 对，
2: 咱们秋粮的这个丰收的基础呢，目前还是比较扎实的。我们的判断，总体的判断呢，是两多两少，两增一平。
1: 两多两少。
2: 对，两多两少。两增一平。
1: 两增一平，它具体指的是？
2: 两多呢，就是我们的玉米和大豆的面积呢，较去年增多了。
1: 对。
2: 然后两少呢，就是谷子和马铃薯的面积，较去年有所调节。这两个一多两多两少呢，就是我们种植结构上的一个变化。那么两增一平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粮食面积呢是增的。然后那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粮食总产呢是也是稳中有增的。
1: 对，
2: 这是面积和总产是稳中有增的。然后受灾情影响，受这个天气的影响呢，我们的粮食单产水平呢跟往年比的话是基本持平的。
1: 对，
2: 是两增一平。
1: 对。
2: 那么主要为什么基于这么个判断，我们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就是有利因素吧。第一呢就是政策引导比较到位。那么在整个这个春播2.4亿元，咱们沿13个县区呢全部出台了支持粮食发展的扶持和补贴政策，累计投入粮食生产补助资金呢，光县级这一块就投入了超过7000万元。这些政策呢，充分调动了农民种粮的这个积极性。
1: 对。
2: 第二个有利因素呢，是面积稳中有增。那么在这个行政推进、非粮化整治等一些因素下的话，咱们的这个粮食播种面积呢，落的实、种的足。我们农情调度粮食面积呢，超过了240万亩。增长了6%。第三个有利因素呢，是咱们的这个播种质量比较到位。那么春播期间呢，全市累计投入这种抗旱资金呢，达到了3900多万元，有效应对了这个春季的持续干旱影响。那么尤其是在6月份左右呢，后期的几场大范围的有效降雨呢，可以说是补充了土壤伤情，咱们全市粮食作物这个出苗率呢，基本上都达到了90%以上。第四个有利因素呢， 是我们的社会化服务比较到位。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冲波和下管期间呢，全市动员了100多家社会化服务组织投入到粮食生产的这个全过程，推行黄龙县这个农事代办服务等一些模式，粮食托管的面积呢达到了168万亩。第五个有利因素呢，就是玉米的这个增密度措施呢是落实的比较细的。今年我们落实玉米增密度种植面积呢是70.97万亩，较去年增加了22万亩。玉米的平均亩穗数呢达到了3660株，可以说是较上年增加了66穗。
1: 嗯，
2: 那么增密度这个措施落实呢，给我们今年粮食增产的话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对，
2: 第六个有利因素呢，就是今年的病虫害可以说是偏轻发生。
1: 对，
2: 我们植保部门调查今年整个玉米的这个病虫害呢，总体它是发生是比较轻的。
1: 嗯，
2: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这些重点区域，整体的防治压力也是比较小。秋粮病虫害的这个损失呢，整体扩大，在全市达到了一个整建制的一个推进县，3个栋梁镇。还有20个栋梁村，
1: 嗯，
2: 落实大面积单采提升这个示范田呢，达到了140个，14.2万亩，辐射推广面积呢，达到了80多万亩。
1: 嗯，
2: 那么通过这些示范田的这个带动呢，整个的粮食大面积单采提升呢，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目前呢，咱们全市秋粮收获呢，已经超过了70%。近期呢，我们将持续加强这个气象信息的这个预报预测，统筹协调农机具的这种转运和调配，
1: 嗯，
2: 确保呢咱们秋粮作物呢能够颗粒归仓。
1: 嗯，好。
3: 嗯，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前岸，美好前岸，沿河热线，沿河热线。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延安。这里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延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科的科长董凤阳董科长再来聊两句。董科长您好。
4: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嗯，董科长，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农业农村工作，我觉得有一项工作一定要提，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千万工程啊。我们也了解到啊，各地都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那在我们延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是如何推进的？成效又怎么样呢？
4: 好的，就是这几年咱们全市认真落实中央和省里的部署，把千万工程经验和本地实际紧密结合，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各项任务。我们注重因地制宜，打造了一批有特色有亮点的千万工程示范村和重点村，让乡亲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目前在全市已经有58个村被认定为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去年建设的110个市级重点村也完成了咱们市级的验收。
1: 嗯，
4: 其中52个已经通过了省级的评估，正在公示阶段。嗯，咱们今年的110个重点村已经启动建设，入库项目223个，总投资5.48亿元。今年省级示范村的5800万元奖补资金，以及市级的1.65亿元的衔接资金，已经全部拨付到各县市区，主要就是用于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短板。另外，我们在10月15号还专门召开了推进会，对下一步的工作进行了再部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起县还成功争取到了中央预算内禾美乡村项目建设资金的6200万元，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接下来，我们的思路目标是抓重点、补短板、强优势，实施宜居宜业禾美乡村建设10大行动，坚持1年强基础、2年见成效、3年做示范，通过分区指导、分类建设、省市县3级联创，扎实地建好一批示范村。具体来说，就是从现在起每年都会创建大约110个市级的千万工程重点村，目标是到2027年全市能建成超过400个这样的 重点村，其中遴选推荐建200个省级的示范村，最终就是希望让乡村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民富裕富足，农村宜居宜业。我们将重点围绕3个方面。

继续发力。第一，聚焦可感可及实实在在办好一批乡亲们关心的事，我们将继续从大家极难筹盼的问题入手，深入推进乡村建设，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比如推动农村自来水提质增效，加快实现 5G 网络的全域覆盖，完善村级基地物流服务，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环境的改善，同时关注一老一小，加强农村教育支持和养老服务，推动优质师资定向培养，建设农村互助幸福院，鼓励开展村超、村 BA 等文体活动，丰富乡亲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劲头。第二，坚持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各地实际的振兴路径，我们将指导各县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尊重乡村规律和农民意愿，不搞一刀切，不追求整齐划一，也不搞形象工程，而是从小切口入手，系统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我们还会选述一批典型案例，让大家学有榜样，干有方向，实现以点带面，整体提升。第三，着眼走深走实，建立健全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推动完善责任机制落实，形成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健全要素保障，拓宽投入渠道，加强人才引育留用，强化土地供应，完善社会动员机制，通过财政撬动、金融支持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规范参与乡村振兴，并动员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建立监测评价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加强实际考核，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总之，我们将继续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系统。

0: 继续选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系，谢谢大家。
1: 嗯，好。
2: 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快
1: FM。这里正在直播的言是杨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言是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魏俊，言是农业农村局农改经济科科长宋兴旺，言是农业农村局监测帮扶科科长马军燕，言是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科科长董凤阳。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到现在通过魏局长一行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延市的农业农村工作今年以来还是取得了很多实效。我们经常讲，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会发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问题，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总结经验，在问题当中找到解决的办法，更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工作。那在我们的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域，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和我们农改经济科的科长宋兴旺宋科长来聊两句。宋科长你好。
3: 好的啊，主持人好。
1: 宋科长，去年以来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已经成为了我们应该说是推动行风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啊，全社会也是广泛关注，群众反应是强烈。我想了解一下，在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我们主要会承担哪些的整治任务，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问题，我们是如何做的呢？
3: 好的，按照总省的安排部署，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主要牵头推进乡村振兴领域的专项整治，今年主要聚焦到农村气体三次监管和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两个领域。
1: 嗯，
3: 这个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农村气体三次监管方面，重点是围绕气体的财务管理、气体经济合同、气体的债务、工程项目和违规出借资金五个方面，重点解决农村气体资源资产瞒报漏报、使管托管、账外运行、虚报冒领、截流私费、贪污挪用等问题。自工作开展以来，我们采取专班推进、高效部署、问题导向、长效监管等措施，累计排查交办各类问题425件，整改318件，向纪委监委移交问题线索56件，整改财务管理不规范催197个，整改问题合同581份，补录气体经营性资产1827万元，化解农村级的债务29.3万元，专项整治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一是抗劳责任强力推进，据党委会先后三次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组建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召开3次联席会议，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再推进，把压力和责任传导到位，聚焦农村气体资金管理、资产管理、合同管理等重点，第一时间印发了工作方案，针对气体的资产地数不清、财务管理乱象、违规处置气体资产、基层资产监管责任不实等突出问题，持续开展了整治。二是全面气体问题线索，通过日常的监督、明察暗访、督导调研、随机抽查等多种渠道挖掘问题线索，把省市督查监察对催

0: 巡查巡视工作考核反馈，县级稽查等渠道反馈的问题统一编号，即收即办，限期整改，及时跟踪。对四级以上发现回反馈的各类问题，建立了问题搅拌单，共发出搅拌单36份，搅拌共性问题7个，个性问题104个，涉及信访电话举报等问题线索，建立了问题线索处置流程，会同县级工作专班核实情况，现场搅拌。同步加强问题整改，逐项落实整改措施责任实现，实行小号管理，动态清零。三是注重解决群众急难筹款，坚持小切口破题，大深入整治，为民办实事73家，真正取得让农民群众满意的实效。比如今年中央巡视组17批次移交延安，信访件19件，农业农村领域信访积案8件，其他信访问题6件，目前已全部办结，其中成功化解6件。借助转向整治，重点解决了南泥湾农业集团开发公司拖欠千余农户304万元的土地流转费问题，圆满化解了洛川县永祥镇24村与旧县镇同体村历时两年的土地纠纷。四是推进农村三子规范化监管，把山龙井平台推广应用作为加强源头管控的长效机制，加快财务管理、资产管理、合同管理等模块的数据流入。目前全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代行职能的村民小组全部纳入了平台管理，固定资产、资源性资产、经济合同流入比例均达到100%，银龙直连支付比例提升到74%。第二个方面是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方面，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帮扶项目资产管理、耕地地理保护和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4个方面，着力救治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中擅自决定项目立项、审批结果和资金分配，未按要求公开公示，履行资金使用管理、绩效管理、监督管理责任不力、日常监督检查走过场等问题，查处贪占套取项目资金、违规干预查收项目招投标及建设验收、弄虚作假、多头申报、重复申报项目、项目运营管护不到位导致闲置废弃等问题，救治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和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使用审核不严、监管不及时、超标准、超范围及重复发放、直播未纳入一卡通管理等问题，整治帮扶项目资产建成及闲置、盘活利用开展不及时等问题，一是摸清了家底。2019年至2024年，全市共建成高标准农田项目97个，完成验收68个，剩余的29个正在有序推进中。摸排2013年以来的帮扶产业项目3156个，涉及资金30.86亿元。2024年度兑付耕地地理保护补贴资金，24,158.12万元。2021年以来累计兑付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8723.47万元。二是堵塞了漏洞，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后管护缺少有效的操作办法，制定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建后管护办法，要求制定具体可考核的量化指标，确保建成高产稳产、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针对帮扶项目资产监管困难，组织开展一体化管理、自系统培训，补齐人员短板素质。三是维护了权益，例如富县北道的乡的雷锋村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出水。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

0: 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39集。刚进10月，全县的粮食征缴工作便雷鸣击鼓地铺开了。为了在朱清明那里邀功，郭登云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些激进措施，将全区划成5个片区，5支保安小分队各自进驻一片，几乎等于强行征缴了。他当然不会轻易相信袁继耀的话，便直接将牛背梁列成了重点片区，严令手下严密监视袁继耀的动态，以防生出什么岔子。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袁继耀还真将地印子掀开了，这段时间也一直都在晾晒过土呢。并且据保安队反馈回来的消息，粮食都已经装好10几口袋了，只要袁家顺从了，一切就都好办了。所以他便放心地把监视袁家的2名保安队员撤到了别处，并立即

0: 即指示各征剿队进一步加大征剿力度，务必保证雁栖区在全县争得头功。大官小官各是其主，就像郭登云想在朱清明面前邀功一样，征剿队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眼看威逼利诱不见效果，这些二杆子后生便直接动起了手，强行将山民们的仓窑踹开，亲自拿着口袋装起了粮。九月初三那天下午，负责杏树梁片区的征剿队竟然将实在凑不够睡粮的牛二锤吊在一棵老杏树上，用枪托子砸了一顿，迫使走投无路的二锤他达当晚就在儿子受刑的那棵杏树上吊死了。这牛二锤他达就是给袁家放了十几年羊的牛老汉儿。当牛大锤嚎哭着跑来报告情况的时候，袁继耀就像早已思谋成熟了一样，抽搐着狼疤脸说：
1: 把我干达直接抬到区公所，搁到郭登云的公务桌上，就说拿着顶税了，但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也不要老往我这儿跑，有什么情况让魔六过来说。
0: 这些天袁继耀虽然一直都在打理粮食，但一刻都没有忘记捕捉岭上各村落的动静，所以直接给郭登云来了个锅滚面现成。牛大锤得令离开后，袁继耀又一连在地板上拧了好几圈，随即恨恨地来了一句：
1: 这戏该开锣了。
0: 说完便出了门，径直朝熟院去了。梁先生正坐在马灯下看书呢，见他进来后赶忙问道：
2: 后晌还召见你十多睡粮呢，咋还有块上来转呢？
1: 还十多个屁，咱到旁边屋子走，我要跟你商量个大事儿。
0: 梁先生这才发现他一脸亢奋的样子，便急忙合上书卷，提着马灯来到孩子们的教室，迫不及待地问：
2: 甚大事儿？
0: 袁继耀定了定神，面色冷峻地说：
1: 朱清明前年在这捞饭盆给我跳了一身，吃馍馍还卷卷，我儿个也准备到县署给那孙子跳一身。
0: 说完便将早已成熟在胸的谋划和盘托出。梁先生直听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直到袁继耀催着询问意见的时候，才猛地站起来，一脸惊诧地说：
2: 兄弟啊，这可不是耍呢，这就等于造反呢，闹不好可是要人头落地的。
0: 袁继耀一把将他按回到椅子上：
1: 所以我才跟你商量的嘛，当然总主意我已经拿定了，所以我今儿呀不是跟你商量这神跳不跳的事儿，而是和你商量跳神以后的事儿呢。我想把我袁家托付给你，一旦我回不来。
2: 不行，我一个米谷不分的人能掌管得了你这么大的家业？你这不是诚心耍我呢？
0: 梁先生直接打断了他。袁继耀慢慢站了起来，一脸悲壮地说：
1: 如果真出事儿，还有家业呢？我的意思是，你就把我那两个儿招呼上，让他们长大成人就行了。你不说民国没有满门抄斩那一说了吗？
2: 好了，不要说了，征粮的事儿我也听说了，但我就不明白了，你袁家是拿不出那一百来担粮食的主户吗？为甚非要冲那个好汉王呢？
0: 袁继耀慢慢回到椅子上，满脸痛苦地说：
1: 先生哥，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袁家。我好像给你讲过我袁家是怎么来的吧？要不是王老太爷和我老奶奶这些善人，我袁家能有今天？尽管当下的岭上人早已经不是当年那茬子了，但道理还不是一样的道理啊。当年这岭上人把我爷爷从鬼门关拉回来养大成人，帮衬着成了家，立了

0: 了业，直到今天成了岭上第一大户，那是多大的恩典呀。现如今岭上人都活不下去了，我能不管不顾吗？所以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罢，这神呀我跳定了。反正对我袁家来说，尿跑戏子上断刀子的事儿也不是头一回了，哪怕真搭上这条命，我袁继耀也绝对不会在别人滚油烧心的时候只顾自己高抬关灯，不然将来都没脸见我家老太爷。
1: 袁继耀这番慷慨激昂、入理入心的话，很快就吊起了梁先生的激情。他仰头思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将脸转向袁继耀。
0: 好，既然兄弟主意已定，我就不说了，感谢兄弟的信任。你放心，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汝之母即吾之母，汝之子即吾之子。
1: 情急之下，这位老学究竟然又知乎者也了起来。当天后半夜，袁继耀就带着梁先生将他埋葬黄白硬货的十几处地方连同树木挨着交代了一遍，直到东方开始泛亮的时候才回到大院。而就在他推开大门的时候，猛然看见距离门槛一步远的地方竟然扔着一个一拃大的粗布包裹，那包裹并没有用针缝，只缠了几扎细麻绳。袁继耀慢慢将麻绳解开，里面竟然是一张写满文字的马莲纸，左上角还沾着三根鲜红的红鸡劲毛。他心里当即咯噔一下，他虽然并不认识上面的字儿，但瞬间就明白这便是传说中的鸡毛传帖。因为他小的时候，老太爷就曾多次给他讲过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事儿，据说就是用这鸡毛传帖联络的。正当他发愣的时候，解完手的梁先生也进来了。袁继耀一把将他拉进客窑，将传帖递给他。
0: 上面写的圣。
1: 梁先生接过信纸，低声念了起来。
0: 继耀兄，天灾点火，狗官天心，民无生路。我延北男儿当奋起抗争，救人救己于道悬。如兄亦有此念，请于明日午后抵龙川剑侠寺会商，如无此念，则万请缄口。
1: 袁继耀颇有些激动地说，
0: 看来是有人跟我想到一块儿了，也可能是个圈套钓你呢。
1: 梁先生满脸忧虑地说。一听这话，袁继耀当即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知道全延北都没几个识字的庄户人，咋能写下这么一大段文绉绉的话呢？梁先生又盯着信件看了半天，然后语气坚定地说，
0: 这字儿明显是用左手写的，但依然能看出些功底，绝对是出于老笔杆子之手。
1: 袁继耀没有立即搭话，只点了一锅烟，眯着眼睛慢腾腾地抽了起来，抽着抽着又猛地将还在燃烧的烟丝磕掉。
0: 我看不如试上你家伙，万一是真的呢。
1: 梁先生踱着小步在脚地上拧了几个来回，
0: 试一下倒也行，但一定要稳妥，得好好谋划谋划。
1: 很快他便想出了一个办法，由他跟着袁继耀前往剑侠寺。袁继耀先于就近处隐蔽，由他以观瞻剑侠古迹的名义先行进入寺院查看究竟，如果果真是官家设计钓鱼，二人皆可脱身。眼看再无更好的办法，袁继耀便只好应了下来。第二天天还没亮，二人就起身赶往剑侠寺了。这剑侠寺地处雁栖岭以南80里处的盐水河畔，四孔洞窟依山凿窟，列于

0: 青石断崖，气势很是恢宏。据《延北县志》记载，唐初太宗携李靖领兵征北潘，过高奴抵隆安界，土人奏大蟒为害，太宗射蟒，蟒入石隙，挽其尾化为剑，缺刃按剑抹之，实为之亏，状如剑侠，一人感其恩德，铸祀祭之，遂得此名。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个传说，剑侠寺的香火一直十分鼎盛。约莫晌午时分，二人便赶到了剑侠寺所在的龙川村。这龙川村扼守于盐水川和平羌川交汇的三岔口，本来就是交通和商贸要道，骡马店、铁匠铺、杂货铺分列道路两旁，生意很是红火。按照事先定好的计划，袁继耀就近进入一家铁匠铺订了几把锄头，然后就坐在炉边和铁匠师傅聊起了闲天儿。梁先生则进入剑侠寺，慢悠悠地欣赏起了寺外崖壁上的历代石刻和那个传说是太宗磨剑留下的剑侠状石隙。透过门洞，他果然看见窟内有一男子，身着青衣，头戴礼帽，背对着寺门，在一尊佛像前站着。待他跨进门槛，那人转身看了他一眼，随即弯腰进了侧窟，梁先生也跟了过去。
1: 先生是来拜佛的？路过，顺便看看。
0: 那人转身微笑了一下。
1: 哦，早闻古寺盛名，一直无缘观瞻，今日一观，果然气度不凡。
0: 梁先生故意操了一口浓郁的古川话。
1: 听先生口音，像是东路人。对，古川人，现于北边雁栖岭教书，抽空来此看看。
0: 男子一惊。
1: 先生可知岭上袁家？正是鄙人的东家。
0: 男子诡秘一笑，随即脱下礼帽，转身跟他握了一手。
1: 那就劳请先生告诉袁东家，鄙人姓谭，是他和楚知县共同的朋友。
0: 梁先生当即出了古寺，来到铁匠铺，将来人的长相和话语详细给袁继耀汇报了一番。还没等他说完，袁继耀就神情舒爽地笑了。
1: 我知道是谁了。
0: 说完便转身朝古寺去了。一如袁继耀所料，来人正是谭启文。
1: 袁东家果然是个周全人，还怕人吊你？
0: 谭启文笑着说。袁继耀微微一笑。
1: 哈哈，哎，老兄是知道的，兄弟我的名声在姓朱的那里算是瞎玩瞎透了，不得不防啊。
0: 说完，二人便就抗税的事情快速进行了一番商谈，当然主要是谭启文讲，袁继要听。按照谭启文的计划，此次举事只反贪官不反民国，只针对县里不针对道里，只驱狗官不伤人命，总之一个目的，必须一举将狗官朱清明驱除延北。
1: 十月初九，不敢记错了。
0: 谭启文说。
1: 选这个日子有说事儿呢？
0: 袁继耀问。谭启文诡秘一笑。
1: 那天沙尘道义要来县署视察，咱既然拉场子唱戏，就给他唱到台面上。不瞒谭局长说，我最近也正考虑给那姓朱的跳神呢，岭上人也都已经忍不住了，不存在任何麻的，只是光靠岭上那点力量怕是不行。
0: 袁继耀一脸担忧地说。谭启文笑了笑。
1: 其他地方也都已经安排好了，只是我的身份不方便抛头露面，所以我

0: 想让兄弟你把这个总头给咱撑起来。这也是我今天约你到这儿的主要原因，你敢不敢？
1: 袁继耀的情绪已经完全被煽动起来，一咬牙就硬了下来。
0: 不敢怕胜呢，不怕老兄笑话，兄弟来之前已经把后事儿都安排好了。
1: 谭启文高兴地在袁继耀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0: 不愧是袁老太爷的后人，我是夫师谭家，就是咱这人说的南谭北袁的那个谭，所以咱兄弟俩就联手再干一件大事儿，以便对得起咱两家的名号。
1: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意外突袭，家财无忧，人保财险金锁家财重磅守护，自然灾害有保障，水管破裂淹自家，连累邻居也别怕，双重损失我来赔，100元保费保全年，从房屋到装潢，从财产到责任，家的温暖由我全程护航。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碰到问题不再想为什么不行不能，开始想为什么可以和能够时，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充满快乐和自由。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陪伴大家。

只有建造者才会体会到生命的风采。一个后悔过去的人，一个担心未来的人，一个传播流言蜚语的人，都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丰富，属于自己的充实和属于自己的宁静。无数例子告诉我们，你花时间做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送出接下来的这首歌，沙宝亮《青春日记》。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0: 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遇上一个人，你爱他多一点，那么你始终会失去他。然后你遇上另一个，他爱你多一点，那么你早晚会离开他。直到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你们彼此相爱，终于你明白，所有的寻觅也有一个过程。从前在天涯，而今咫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可以确定你没有自己想象的糟糕，别人也没有你想象的完美。生命中每一个瞬间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

0: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滚滚沿河水。

0: 双手搂地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北京时间是13:04，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4日，星期四，大家周四快乐。那么今天的这一节目中呢，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延安的面皮怎样能够走出更大的天。其实啊，说到这个延安面皮呢，大家是非常的挚爱啊。有些人呢，他这个每天呢都必须要吃。

那都必须要吃上千家的面皮店呢，是香气氤氲啊，食客的点餐声、案板的切菜声构成延安最寻常的烟火图景。然而同为陕西面皮经典的宝鸡擀面皮、汉中热米皮以及秦镇的米皮早已香飘全国，甚至呢列入了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但能吃出百种花样的延安面皮在外人眼里却只是没名号的街头小吃。那么这碗承载着延安人味蕾记忆的美食就这样困在本地街巷，守着百家百味的烟火，却始终缺一张叫得响的地域名片。一城百味烟火正浓，在延安呢有很多人呢能说清延安面皮到底有多少种。它不像宝鸡汉中的面皮那样有固定的形态、统一的口味，而是像黄土高原的沟壑般纵横交错，各有滋味。这种说不清恰是延安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记忆。外地朋友来延安问到我们正宗的延安面皮长啥样，我都没法一句说清楚。哎，咱们延安的面皮呢是杂粮细作，南北兼容，白的黑的、荞面的、蒸的、擀的、烙的，每家店呢都有看家的本事。传统的白擀面皮是薄而筋道，淋上陕北现浇熬的红油，香而不辣。那么黑擀面皮呢是本地独创，酱油提色，麦香浓郁，是老延安人的心头好。蒸薄面皮清爽解腻，适合老年食客，衍生风味更具特色。川味的芋泥面皮麻香四溢，延长的手工面皮是爆辣爽口，麻辣干面皮是荤香交融，碗托与面皮混搭呢则是独有的碳水快乐。不少摊主呢还会根据季节呢调整口味，夏季呢推出清爽凉条款，冬季呢搭配热汤，适合不同季节的食客需求，也让延安的面皮的烟火气更浓。那事实上呢，延安面皮的发展史呢是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街头小摊到连锁门店，品类呢是不断的丰富，却始终没能突破地域的局限。二道街夜市的延安面皮店的老板呢齐金如呢做面皮生意已经有30年了，他的门店呢从早营业到凌晨3点，每家摊主都有独家的秘方，醋水辣椒油的配比全靠经验，这才造就了一街百味的特色。那么在外地上学4年，我最想念的就是延安的这口面皮儿了。返乡的大学生呢也是嗦着面皮儿，哎，这样说道，他说别的地方也有面皮，却吃不出家乡的烟火味儿。那么在大家的记忆中啊，延安面皮呢就该保持现有的样子，统一了就没有烟火气了。没有统一的标准，外地朋友吃一次不合口味，就会否定所有延安的面皮，有协会规范才好。那么有些人呢也很纠结呢，说有这样一个协会是好事，但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把味道做僵，那不是把我们的立店之本给砸了吗？哎，有些市民还说，我们吃了几十年的这个面皮呢，就爱着各家不同的味道，但也希望能有个统一的招牌，走到外地也能吃到正宗的延安面皮。那么这碗承载着无数人记忆的面皮积攒了深厚的民间口碑，但如何将口碑转化为品牌的影响力，也成为了所有从业者的难题。口碑在民间，名气却走不远。同样的是陕西面皮，宝鸡擀面皮带有非遗光环，门店呢是遍及全国。汉中热米皮呢也是产业链年产值突破60亿元。秦镇米皮呢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陕味符号。那么据相关的报道啊，这三家面皮呢均已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延安的面皮呢在外呢也是鲜为人知，却始终只是地方零散的街头小吃。究其根源呢，不是口味输了，而是格局散了。多位从业者呢直言，就是说呢，没有统一的行业。

统一的行业大，全靠协会牵头，没有协会统一宣传造势，外地顾客根本不认可我们的延安面皮。那么没有协会牵头，延安面皮始终呢是各自为战，或者标准不统一，品质参差，参差不齐。有的呢偷工减料砸了招牌，不少外地游客打包面皮时呢就有过怨言，延安面皮呢缺少统一的这个标准，品质呢是难以稳定，或者推广无合力，各家各自宣传。外地游客来延安大多不知道延安面皮的特色，甚至呢会将其与宝鸡汉中面皮混淆。那么或发展无支撑，小摊贩呢靠风险能力弱想拓展线上，那么外出拓店却无技术和这个资源的支持，不少想走出去的摊主只能半途而废。那么采访中呢一些商家呢也是有不同的声音啊，大家觉得呢这个担心协会呢成立后会增加各类手续和成本，打破自由经营的现状，反而影响了自家生意的灵活性。那么与众多面皮从业者交流后，不难发现延安面皮呢本有潜力成为延安的新名片，但缺乏统筹和协调，让多元的风味呢变得是杂乱无章，民间口碑呢难以转化为核心的竞争力。所以说啊我们的这个面皮儿的出路还有待去考究啊。其实我们说到呢，百家百味呢是延安面皮的特色，也是呢它走不出去的枷锁。特色呢在于包容，枷锁呢在于分散。延安面皮呢容纳了黄土高原上的多种口味，却始终停留在小作坊各卖各的阶段，难以形成合力。其实协会要做的不是要消灭百味，而是要让百味被看见，被认可，走出去。不是给从业者增加负担，而是帮他们找出路。不是高高在上的机构，而是从业者自己的家。延安面皮是时候建一个家了。这个家第一步不是定标准，而是先把从业主请到一起坐下来聊一聊。坐在一起才有出路，抱在一起才有未来。哎，没错，其实呢我们也觉得这个延安面皮的百家百味呢其实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件事情。如果说统一成一种口味的话，反而失去了这样的一种特色。就像我们文章中刚才说到的，其实呢我们应该啊把大家都聚拢起来，哎，我们一起来协商一个让延安面皮做大做强，走向国际，走向世界的这样一个机会，走出更大的天。我们也期待这样一天的到来。 OK， 那北京时间来到了13:12，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见。

何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补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堡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畅，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4: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5: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6: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尔妮。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0: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 寻觅胜利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希望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1: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族歌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王娜。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2: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3: 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

0: FM 107.7延安红领巾之声，消防安全志愿者提醒大家：
1: 发现火灾时保持冷静，并迅速拨打119电话。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2: 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公用明火和吸烟。
0: 家庭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了解家中的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确保所有道路畅通无阻，教育儿童不玩火，做好家庭防火工作。
3: 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6: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7: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纺线比赛。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边区居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竞赛，大生产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纺线、纺毛、织布、织泥做衣服已达到丰衣，开荒种地增产粮食和蔬菜已达到足食。这一年7月中旬，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回来几天后就带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他和任弼时亲自领导并参加，在枣园的机关和部队中组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纺线生产运动。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纺线生产，男女老少每人一辆手摇纺车，食堂、会议室、大礼堂都变成了纺线车间，几十辆几百辆纺车排列成行，几十几百双手一起摇动纺车，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响声，和谐优美而动听。周恩来的右臂曾受过伤，活动有些不方便，但他仍然摇起359旅王震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和任弼时一起加入到了纺线的行列中。周恩来一面参与处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事情，一面抽出时间孜孜不倦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从卷棉条的松紧、润棉条的湿度、装订的高低和松紧，直到摇车抽线的协调、接头等技术，他都一步步系统地进行实践和钻研。在短短几天里，他不仅自己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整套技巧，还和任弼时一起带领大家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使参加纺线的全体同志的技术普遍地得到迅速提高。在陕北，织线织布原本是家庭妇女做的细活，自从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后，男子汉们纷纷参加纺线。初学时，男人们纺的线粗细不均，手一重就断线，不会摇轮就纺成乱糟糟的大疙瘩，引得妇女们哈哈大笑。可初学几天的周恩来和任弼时纺出的线又快又多，又细又匀，不一会儿锭子上就结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大白果。周恩来笑盈盈地从锭子上摘下纺好的线，拿着看了又看，颠了又颠。这时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妇女都围拢过来看，称赞他纺的线够头等线。周恩来则谦虚地说，请你们要严肃认真地评一评，我看我纺的线只够二等标准喽。任弼时接过雪白的线穗儿，仔细看后说，你太谦虚了，你纺的线够上头等了，不信请大家再来评评。旁边的同志拿着线穗传看着，都说完全够。

头等线的标准，并且表示要向周恩来学习。周恩来便笑着说，我是个纺线新手，技术还不熟练，也不巩固，很可能出次品，自己随时随地警惕一点好吗？任弼时则郑重地说，你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今天起我们都来个互相竞赛，互相评比和监督，你看好不好？周恩来立即回答说，你的提议很好，我完全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怎样？大伙儿都表示同意。于是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直接领导带动下，纺线生产形成了新的高潮，参加纺线的同志热情更加高涨，开饭的哨音响了，有的还要多抽几手线才罢休，星期天也不休息，上厕所都是小跑，还有的在如豆的灯光下纺线到深夜，技术熟练的甚至在月光下也能纺出头等线。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召集了一些纺线能手，共同研究技术改革，提高劳动效率。他们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在车轮和钉子之间安装了一个加速轮，经过精心钻研和反复试验，加快了钉子的旋转速度，纺线的速度提高了一倍。其实在纺车上安装加速轮并不算什么重大的发明和技术革新，但在当时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延安，家家户户用原始的手工操作的小纺车纺线，这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简单改造变成学习，在很短的时间里，加速轮就在延安的纺线中普遍地推广起来，并得到广泛称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重大发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提起这件事儿时高兴地说，你和任弼时同志亲自参加劳动领导纺线，成绩很大嘛，群众都称你们是纺线英雄啊。我看全边区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和其他很多日用品完全自己是大有希望的，那我们一概自种自造自己就不靠外面了。周恩来则自谦地笑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做一点组织发动工作而已，只要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深入开展革命竞赛、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总结交流经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生产运动就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和扩大，自给自足的目标完全能实现。毛泽东连连点头说道，你说得很好，就是应该这样办。在生产运动中还应实行按制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都分得红利，借以奖励生产的发展，不管农业、工业、手工业都可以试行嘛。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纺线方面马上可以试行，然后全面推广，各方面试行之后还可以根据农业、工业、手工业不同情况总结出一个方案来。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就是要机关、学校、部队以及个人都能建立自己的家务，都有长期打算，还要准备和灾荒做斗争，避免滥用浪费。我们既要发展生产自给自足，又要十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领导机关就是要带头。随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立即召集中央各部委机关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号召大家坚决贯彻执行，尽快制定方案和计划。1944年3月初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在枣园树林的广场上，整齐地排列着200多辆手摇纺车，挤满了机关部队的男女同志和枣园乡的农民妇女，个个精神抖擞，人人喜气洋洋。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的机关部队和农妇联合纺织比赛大会，是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交流推广纺线经验、奖励劳动模范而发起的。举行这样大规模的纺线比赛，在延安还是第一次。上午8时许，周恩来、任弼时在纺线竞赛评比委员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比赛场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们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咱们互相学习，总结交流经验。大家都被周恩来和蔼的话语、虚心学习的态度所感动，赛场的气氛更加热烈。接着评比委员会负责人宣布了比赛的内容、时间、评比标准和方法。

法等规定，并要全体纺线能手做好准备。霎时间，200多名纺线能手迅速地坐在各自的纺车后面。周恩来、任弼时也和大家一起坐在自己的纺车后面检查棉条和车子。9时整，一声哨响，200多辆纺车齐转动，每个纺线能手都紧张地聚精会神地纺着线。不一会儿，一磅磅线穗子已经沉甸甸了。在周围观看的人们不断地为他们鼓掌加油，整个赛场十分壮观。中午12时，比赛结束，全场欢腾，掌声震耳。周恩来对旁边的任弼时说：“你今天太累了，恐怕吃不消了。”“我倒不要紧，我就是出了一身汗，胳膊和腰有点酸痛。”任弼时又关心地对周恩来说：“你的右臂成残，今天劳动这么紧张，我倒很担心你呀。”周恩来则轻轻地摇了摇手臂，愉快地说：“我这只手已经劳动习惯了，酸痛一会儿就过去了，劳动是最愉快的事儿。”当天下午，竞赛评比委员会先算出每个人纺线的数量，然后再按标准反复进行比较和衡量，评出每个人纺线的质量，把纺线比赛中成绩优异的分别评为英雄、突击手和能手3等。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英雄，他们两人一再表示，他们纺线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扣纺线英雄的标准，建议自己不要参加评比，但全体委员坚持按规定办事儿，并把他们纺的头等细线交送边区政府，在边区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上展出。第二天上午，在枣园纺线比赛的地方召开了群众大会，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农民、妇女等各界代表都赶来参加。会上介绍了纺线英雄、突击手的纺线成绩和先进技术经验，还当场进行了技术表演。周恩来亲自给纺线英雄、突击手、能手授奖。头等奖是新式纺车一辆，2、3等奖分别奖给毛巾、肥皂、钢笔、日记本等。接着，周恩来发表了讲话，特别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障供给，这是一个真理，也是我们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全党全军各解放区人民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大生产运动之所以开展得这样普遍、这样热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级领导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尤其是中央首长带头参加。其中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带头参加纺线运动外，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同志都主动扛起锄头，与群众一起开荒种地。中央首长在生产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为推动生产运动、建立革命大家庭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激励鼓舞着大家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从而形成了上行下效的良好局面。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使边关渡过难关，在大生产运动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培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成为动员和鼓舞边区人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动力，更为我们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2: 北京时间14:00，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

0: 是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
1: 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3: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4: 佛系青年心态稳，
3: 斜杠青年能力优，
4: 中二青年想象家，
3: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4: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5: 那么
6: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7: 等待我了吧，
3: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0: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3: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9: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0: 我想做医生、
11: 科学家，
12: 当一个设计师，
13: 想当消防员。
14: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5: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8: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3: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FM 107.7，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好的，北京时间呢14:08啊，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周四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四快乐。外面的天气啊是阴天，但是呢今天是预报是有小雨的一个过程，也是希望大家随时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个特别特别扎心的现象，也是很多很多的现在年轻人啊出现的一个现象啊，他们上班好像一天都是这样的。小发雷霆，小快人心，小动干戈啊，感觉捧出了最有性价比的这个发火方式。哎，就是当代打工人的一个现状，就是当代打工人呢一天可能是这样的啊，早晨呢被这个夺命闹钟给吵起来啊，睡眼朦胧的挤进这个公交地铁，莫名其妙的呢被踩了几脚，到了自己工位之后发现99家的一个消息，附近呢临时吃个饭又被安排

还会议，要下班了又被塞进了两个急活。即便这样啊，他们还是会给同事递咖啡，会在领导走出来的时候挤出一个得体的微笑，会在收到之后啊，加上这个语气的这个缓和，后面有一个波浪号。他们不是因为大度啊，而是因为昨天刚看过这个房租账单，今早呢又刷到这个裁员，这种想发火又不敢发火的心理状态，正是成为职场人的一个普遍体验。在害怕失业和害怕结节之间，许多人选择了一条折中的情绪路径，那就是窝囊的生气啊，小小的发火。哈哈哈哈，这种微妙的情绪啊，网友也是找到了一个巧妙的表达方式，就是将成语当中的大替换成小，就有一种没招了的那种萌感啊。领导发来微笑，想让他们猜心意，他们看了之后啊，这个看了自己工资条之后依旧装傻啊，此乃晓之若愚。开会的时候困得眼睛都涣散了，还要频频的点头以示尊重，这叫恍然小悟啊。被人冒犯了，嘴上说着没事，实则呢暗暗记仇，此为宽宏小量啊。开心的时候是嗯嗯，怒了的时候是嗯。不被重用，每天呢守着打印机干一些就是很疲惫的活啊，这算什么呢？小财小用。泪水呢在眼眶里打转，却害怕哭出来让人笑话，可谓是嚎啕小哭。虽然工作中没什么大进展啊，但是周报还得编得可观啊，然后呢成果特别的好，这叫什么呢？这是小展宏图，以为自己干得不错，实则呢临人在意，真是小名鼎鼎呀。不过啊，这个窝囊界也分这个温和派和激进派。那激进派呢，就是用这个最小的动作表达最精准的不满，网络称其为小仇得报小快人心啊。让他们干活就得揪根头发，让他们加油呢就得给出一拳，以为在比心，实则呢暗戳这个相交的钱只能让马楼干活啊。看似在喝彩，其实呢早已经怒了啊。所有的段子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用最低成本制造一个我在反抗的假象。那么这里就可能会有人问了，那既然都这样了，就不能真枪真刀的干一场吗？答案也是很现实啊。真实发火的风险太高，轻则呢被扣业绩啊，被穿小鞋，重则呢丢掉饭碗。在2023年，这个苏州某公司啊，一名员工因在内部通讯群里公开表达对加班安排的不满，即日呢就被公司通报批评，并以不服从工作安排使用辱骂性语言被予以开除啊。包括是那个脱口秀演员小北啊，这个近年来说特别喜欢看他那个采访啊，他也说的特别好啊，他说00后白天整顿了职场，晚上呢就要被房东整顿啊。即便打工人是善战的狼，一旦成为了出头的鸟，就可能沦为啊尽头的鸡，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做吃瓜的猴子，是吧？但完全顺从又太变屈啊，长此以往身心健康都无法保证。窝囊文学的创作者因此呢选择了三条道路，表现愤怒并非是实践愤怒啊。把签名要改成月薪2500，命比咖啡苦，这种领导抓不住把柄的一个表达，换取一丝心理的补偿。用小发雷霆这样的自嘲式玩梗，在社交平台上直接找到共鸣。领导往往是读不懂反讽的，无视其中的愤怒，甚至呢误解为极其幽默的态度，而员工呢通过这种心照不宣的符号去抵抗，获得情绪上的假性满足。

有人呢将其视作为一种共赢，员工宣泄了情绪，管理者得到了配合。这么一看啊，这个窝囊文学表面是窝囊，实则呢是权宜之计。这是一种更加安全的情绪的宣泄，是职场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打工人能找到最有性价比的自我安抚的方式。但是这种平衡啊，那是极其脆弱的。以真实问题悬置为代价，他没有改变权力的结构，没有缩短工时，没有增加薪酬，只是为了无处释放的愤怒提供了一个无害化的一个出口。所以为了生存向现实低头，这并不丢人。但问题关键在于，如果自嘲从一种偶尔的这个解压方式内化为长期的思维定律，人可能真的会变窝囊啊，代价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大。首先呢，就是身体的健康层面。每年健康2024年度健康体检大数据的蓝皮书啊，在2024年对1400万对成年人的体检报告进行了统一分析。其中甲状腺结节的男性检出率为 41.2%， 女性的检出率为 55.2%。 就打工人把火憋在心里，最后呢只能由结节替人出气了。其次呢是心理健康层面。行为心理学当中有习得性无助的一个概念，它描述的是当个体反复尝试改变不利环境却屡屡失败之后，逐渐放弃尝试，并将失败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的心理状态。一开始觉得啊，忍一次没事儿，忍十次之后觉得哎，说了也没用，忍一百次之后就变成可能真的是我的问题了啊。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典型表现，不再争取准时下班，不再质疑不合理的截止日期，在被 PUA 的时候第一反应是确实应该是我做的不够好。窝囊文学习惯呢以允许一切发生的作为结语，但是当这种允许成为无条件的习惯，人的主动性会逐步的丧失，忧郁焦虑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此外呢，这还关系到个体的职业发展，因为职场当中有个扎心的事实，就是好说话约等于好欺负啊，所有的杂活都归他，谁也不敢提加薪，那只能等着老板大发慈心。有针对团队氛围的研究表明，员工好说话在人力资源管理当中被解读为啊低溢价能力的信号，久而久之呢，陷入到了业绩薪酬分配的被动情景。最后呢，就是社会层面，当大多数的人都默认别人都忍了，我凭什么不能忍，某些原本应该被制约的不良职场行为便获得了默许的土壤。加班文化从特例变成了常态，无偿式工期从个别现象变成了行业的惯例，不缴纳五险一金从违法变成了潜规则。那个体的忍耐可能出于自保的一个本能，但是当这种忍耐变成普遍的这个现象，它在宏观上助长了对打工人权益的系统性压缩。打工人用小仇得报的头像安抚自己，老板呢却用他们的忍耐省下了真金白银。那既然掀不了桌，那就只能小动干戈了。当然啊，总有人忍到一定程度之后想通了，不再停留在自嘲和象征性的一个抵抗，决定小动干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开始尝试一种更加直接但也更克制的策略，将我要下班、我要休息和我不接受不合理等要求作为正常合法的诉求直接表达。那说的人多了，这种声音逐渐就被听见了，部分企业也开始正视员工工作休息和这个工作的边界，尽管不能确定具体落实情况怎么样。2025年初，多地的大厂相继推出强制下班政策啊，大家呢自2月27号起推行强制21点下班。在上海区域采取了这个物理断家，办公楼到晚上9点直接准时关灯。包括是美的也是发出了关于简化工作方式的要求，规定18点20分之后不允许有人加班，一到下班时间 HR 便开始挨个部门赶人。海尔呢则要求包括研发和市场

厂在内的所有部门强制双休，周六禁止员工到岗啊，食堂呢停止供餐，若确加班需提前一周审批，且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啊。当然这一现象还远远不足以被称之为整顿职场，毕竟整体的权力架构并未发生质变，个体的发生仍然伴随着被边缘化的一个风险。更加准确的说法或许是微调职场，一次一次一点一点的将过度的职场要求推回合理的边界。职场环境的改善终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当个体无力的时候，不妨把工作环境啊交给这个政策和市场，把注意力留给安顿好自己的生活。很多网友总结了工作痛苦减少指南，教大家在上班的时候保持相对愉悦的心情。那有人在这个工位上啊插上鲜花，放上手办，买了舒服的人体工学椅，换上漂亮的大容量的水杯，在下

后接满直接再回家啊。有人呢悄悄地勘探好了写字楼里最舒服的那一间卫生间，每当坐的这个腰酸背疼的时候，便起身去短暂地摸一会儿鱼啊。也有人发现了通勤最佳路线，每个季节的路边都会开不一样的花，冬天呢还会有小商小贩卖烤地瓜啊。还有人开始学着享受犯错，不再为每一次失误反复内耗，而把它当作是啊，那花老板的钱锻炼自己的能力。窝囊文学呢，是用苦笑化解悲伤，用自嘲降低痛苦，它不应被用在进行自我说服，不应该成为继续忍耐放弃维权的一个借口。如果一个人真情实感地将小不忍则乱小谋，小人有小量啊，奉为人生哲学，并以此合理化一切不公平的对待，那么真实离他不远的恐怕不是职场的转机，而是体检报告上需要进一步复查的阴影了。骂骂咧咧干了很多活，窝窝囊囊生了很多气，小心翼翼闯了很多祸，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这是很多打工人的一个真实显照。但起码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样他是不对的。16:22，一起来听到这首《将故事写成我们》。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晴。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更取红色血脉谱写双拥华章和隐蔽战线中的巾帼英雄。在枣园书记处礼堂，至今还悬挂着一副题词：为群众服务。为群众服务是为人民服务较早的一种表述形式，这是1943年毛主席为中央书记处全体工作人员亲笔题写的。边区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如同水乳交融，亲密无间。延安是抗日战争的战略总后方，长期处于相对和平而安定的环境，但在上世纪40年代曾一度出现过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不融洽、不协调的一些现象。留守兵团、当地群众纷纷跑到枣园给毛主席告状。留守兵团的战士向主席抱怨道：现在的老百姓太厉害了，我们辛辛苦苦保卫边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老百姓不理解，不给部队房子住，大冷的天让部队住在露天里，动不动就拉着我们去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评理。主席听后没有急着做评论，而是问了一个问题：从古至今，只有军管民，没有民管军。今天咱边区的老百姓吃了豹子胆了，竟敢批评军队，你们说说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他看大家瞪大了眼睛，耐心地开导说：我看啊，是天大的好事儿，我们军队有群众当老师了，有他们的帮助监督，你们搞军队工作的同志就不会犯大错误。毛泽东的一番开导使大家豁然开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儿才引起群众如此强烈的反感呢？经过调查，主席得知，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大量的非生产人员增多。1940年，百姓上交公粮6万担，到1941年就增长到了20万担，翻了好几番，百姓的负担啊实在是太重了。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精兵简政，同时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359旅将士一把镢头一把枪，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上至主席，下至普通战士都有生产任务和生产计划。杨家岭主席的菜地，枣园周恩来的纺线车，王家坪朱德的挑粪筐，领袖们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生产热情。到1944年，延安军民吃饭穿衣都不成问题，党员干部、八路军战士热心帮助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真心诚意拥护党的领导。为了感谢党中央，感谢八路军，每年春节，群众都会自发地组织秧歌队，抬着猪羊，带着年糕和米酒到枣园给中央机关拜年，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铸造了一段军民鱼水情的佳话。延安是双拥运动的发祥地，这一群众运动已经走过了80载光辉历程，双拥运动时至今日也依然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延续的传统。双拥精神必将在新的时代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必将在新的时代放射出新的光芒。毛主席曾说，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公开的战争和一种隐蔽的战争。在枣园后沟中央社会部就职啊，这个部门或许对许多人来说啊比较陌生。中央社会部是今天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的前身，那中央社会部在当时主要负责的是各根据地锄奸肃特任务，并围绕这一中心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开展情报工作。许多无名英雄在这里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出龙潭入虎穴，与敌斗智斗勇，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许多无名英雄牺牲后真实名字
至今也无人知晓。也有许多人仍旧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对于他们来说，同志成为他们口中最奢侈的词汇。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打入国民党军统电台的重要成员张鲁平。张鲁平作为众多的爱国青年之一，1937年奔赴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周恩来看中张鲁平经受过革命锻炼，又有上流社会姑娘的风度和气质，便亲自指派他打入国民党军统电台获取情报。到重庆后，张鲁平积极开展工作，组建了七人重庆特别支部，张鲁平任支部书记。此时的张鲁平年仅19岁。在防卫最为严密的军统最高指挥中心，电台特支屡建奇功。1940年张鲁平情报小组获取了一份重要情报，戴笠将派一行三人的潜伏小组进入陕甘宁边区，途经胡宗南防区时，希望他给予配合并协助工作。这次情报的获取使我陕甘宁边区一举抓获了潜伏的特务小组，粉碎了军统特务妄图进入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的阴谋。一次次失败落空令戴笠惶恐不安，他开始怀疑军统电台混入了中共内贼，于是对国民党军统电台机要两个部门进行严加防范与排查。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出乎人意料的。1940年春节刚过，正当张卫林在机房值班时，不小心将发报机上的一根真空管给烧坏了。因为正是敌人严加防范排查时期啊，敌人认定他故意搞破坏，于是将其关了起来。由于张卫林年轻，社会经验差，沉不住气，他利用敌人一个疏忽的机会逃了出来。敌人发现他逃跑，更加认定他有问题，对他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找到了七人小组的名单，电台特支被暴露，张鲁平等七人先后被捕。这就是震惊国民党内的军统电台案。为了能够放长线钓大鱼，戴笠下令取掉张鲁平身上的脚镣和手铐，故意让半步，就以窃取有党重要资料、破坏国共合作为由，正大光明地进入周公馆彻底的搜查。而张鲁平早早识破了特务的诡计，一路上遇见了多少熟悉的面孔，却为了保护大家只装作视而不见。虽离周公馆大门仅有一步之遥，跨进院子就能回到组织的怀抱，但他强忍住泪水，头也不回地走开。

这个连日经受酷刑、极度虚弱的女子，克制住了求生的本能，保持了伟大的冷静。1945年7月14日，张鲁平被告知要押回重庆开始，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他从容地取出小皮箱，又戴上了心爱的红宝石戒指，微笑着对同事的难友黄同光说：“同光姐，我要走了，再为我最后化一次妆吧，不要难过，让我走得漂亮些。”梳妆完毕后，黄同光扶着镜子轻轻地说：“妹妹，你看，这就是我初次见你的样子，年轻漂亮。”张鲁平望着镜中的自己，默默地笑了。当张鲁平等人被押至快活岭刑场时，罪恶的子弹从身后射来，看着身边的难友一个个倒下，腹部中枪的张鲁平并没有退却，他侧过身来，拍着胸膛对特务高喊：“笨蛋，朝这里打！”吓得行刑的刽子手连忙倒退几步，又是一阵乱枪扫射，年仅24岁的张鲁平永远的倒下了。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啊，多年来张鲁平等7人一直被作为军统电台案的成员，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蒙受着不白之冤。直到全国解放后，曾在西风集中营的难友韩子栋，也是小说《红岩》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人物，在他的强烈提醒下，1981年中央组织部开始彻查此案，找到了当时南方局的负责人叶剑英元帅，叶帅亲笔写了证明材料，才使蒙冤受屈近40年的同志成冤得雪。1983年，四川省委追认张鲁平等7人为革命烈士。张鲁平牺牲时年仅24岁，他们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伟大祖国的解放事业。他们有父母，有妻儿，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信念。他们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巾帼英雄，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延安消防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承办的2026年全省自助就业退役士兵消防设施操作员培训班正式开班，30多名退役士兵齐聚一堂，系统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应急救援技能，为顺利实现从国防卫士到消防能手的角色转变打下坚实基础。此次培训为期七天，采取理论授课和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模式。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5月13日在第33个国际家庭日到来之际，三勤加力量2026年度陕西省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暨最美家庭发布活动在西安举行。活动以最美三勤、和美三勤、德育三勤、德润三勤四个篇章徐徐展开，生动展现了三勤大地千万家庭崇德向善、奋进向上的精神风貌。近年来陕西常态化开展万条家训敬万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敬家庭主题实践活动，精心打造家风空间。截至目前，陕西已建

0: 城开放各类家风馆、家教、家风主题公园、广场、街区等189个家风空间。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据第一财经消息，人均 GDP 是衡量区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在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之外，当前已有7个普通地级市人均 GDP 超过20万元。这7个普通地级市分别是鄂尔多斯、克拉玛依、无锡、榆林、苏州、常州和东营。作为我省的能源大市，十四五期间，榆林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8%， 经济总量连续跨越5000亿元、6000亿元、7000亿元三个大台阶，居中西部非省会城市首位，其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占全国比重保持在 10% 以上。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或阵雨，西部局地有中雨，11到24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0: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2: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一份淡然的清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在华语乐坛的青春纪念册里，总有几段旋律无需提醒就能够轻易叩开记忆的门扉。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的这一份歌单，可以说就是一份华语乐坛的青春纪念册。相信这些歌曲会带你回到那个充满了青春岁月的时光。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黄昏晓》，它诞生于在2006年播出的偶像剧《微笑 Pasta》的片尾，没有繁复的编曲，却好像自带时光机的魔力。发行18年之后呢，它也是再度的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和回味。黄昏晓，它的歌名啊，它指的是天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歌词以此为意象书写的并非是某段固定的剧情，而是一种普世的青春心绪，欲言又止的喜欢，求而不得的彷徨，安静等待的执着。这样的歌曲呢，它所营造出的就是一种黄昏时分静谧而微凉的氛围，这种氛围它本身就成了很多的人的青春暗恋和成长心事的最佳背景乐，它让每一个听众都能够在其中投射自己的故事，完成从剧情插曲到青春通感诗的升华。王心凌本人呢，作为甜心教主呢，她也是千禧年间流行文化的重要标志。

0: 王心凌的歌曲本身就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当她的声音再次响起，好像在说那些为心跳加速的黄昏，那些默默许愿的星夜，那些未曾说出口的追逐并非毫无意义，他们构成了独一无二的青春光谱，让后来的我们得以在复杂的成人世界里保有那一份最初的温柔和真诚。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能够治愈孤独也能够和孤独和解的一首老歌，来自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说它是老歌其实一点也不过时，从2002年发行至今20多年过去了，它依然能够稳稳占据很多人的歌单，甚至在短视频平台上还是无数都市独居青年的专属 BGM， 热度一直未减。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大概还是小时候看电视剧《粉红女郎》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只记得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好听，刘若英的声音却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倔强。长大之后再听，却发现这首歌曲里藏着我们每个人的影子。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唱的是孤独，但是呢，它唱的更像是我们和孤独相处的样子。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看着别人的圆满会悄悄生出一丝伤感，遇到不喜欢的人宁愿孤单也不愿将就，偶尔会迷茫，不知道自由和落寞之间该怎么换算，可是慢慢的就习惯了一个人。就算孤单也应该乐观的期待，用力的生活。这首歌没有抱怨，没有矫情，只有一种坦然，坦然的接受，坦然的面对遗憾，坦然的做自己。它不会让你听完之后 emo 到深夜，反而能够带给你一种力量，就好像是加班到深夜的夜晚，或者周末一个人宅家的午后，点开这首歌曲，看着窗外的风景，心会慢慢的平静下来。2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曲依然能够打动很多的人，大概都是因为我们在歌里看到了自己，看到了那个在独处中慢慢成长的自己，看到了那个就算一个人也能够好好生活的自己。此刻不妨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让刘若英的声音陪着你，不用强迫自己快乐，也不用刻意逃避孤单，就安安静静地听着，和自己的情绪好好相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情信息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黄龙县葛台乡周密部署多方联动，正式开展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专项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引导群众登记信息、排队候检，医护人员严格按照规范流程为参检妇女提供妇科常规检查，耐心解答群众关于妇科健康、日常保健、疾病预防等方面的疑问，同步建立健康档案，对筛查结果异常的妇女做好详细登记，及时跟进随访和转诊指导。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14、5、17我省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达109个，建成养老服务机构944个，街道、乡镇、区域养老中心444个。截至目前，陕西建成老年助餐点4900。

29个，为140余万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养老服务，愈发可赶可急。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13日，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3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天，此前预计为138万桶每日。报告同步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每天，低于此前预测的1.0507亿桶每天。与此同时，欧佩克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上调至154万桶每天，高于此前预计的134万桶每天。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或阵雨，西部局地有中雨，11到24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北京时间的15:3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接下来的时间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回忆当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华语歌曲。有些歌曲从来不需要刻意想起，旋律一响就自动把人拉回那段青涩的时光。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白兔的《我知道》，没有华丽编曲，没有激烈情绪，只用清甜又略带伤感的嗓音轻轻唱着一段不得不放手的感情，却唱碎了无数人的年少心事。整首歌曲温柔又克制，就好像当年明明舍不得却还要假装坚强的自己，没有歇斯底里的质问，也没有痛彻心扉的呼喊，只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不舍和释然，轻轻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那句耳熟能详的副歌，短短几句道尽了相爱却无法相守的无奈。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明明心里还在意却只能默契的转身，明明很难过还要笑着祝福对方。这种懂事又心酸的情绪被他们唱得恰到好处，清甜的声线下全是少年人不懂表达的心事和遗憾。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总是很容易想起某个人，某段无疾而终的感情，某个夏天傍晚偷偷戴着耳机循环的瞬间。它不浓烈却后劲十足，像一阵温柔的风吹过青春，也留下淡淡的怅然。十几年过去，再听这首歌曲依然会被这份纯粹打动，不是歌有多特别，而是歌里的情绪太像我们回不去的从前。静静的一起来听那段认真喜欢过却遗憾收场的时光。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第一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近日，黄陵矿业2×1000兆瓦发电项目建设迎来新突破，一号机组气轮机扣缸作业一次圆满成功，各项安装精度、密封间隙、水平扬度等实测数据全部符合设计规范要求。来把目光转向省内，为切实强化汽车产业链要素保障，优化产业服务环境，全面摸清陕西省汽车产业

0: 发展底数。2026年度陕西省汽车产业链名录编制工作启动。据了解，该名录编制工作从5月份开始持续至10月。5月份完成资料提交审核，10月份编制完成名录发放。该名录将重点展示陕西省汽车产业链竞争优势、产业布局及各地市汽车产业发展成果，推动陕西省汽车产业链内精准对接、链间、协同融合、链上靶向招商。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 209.6 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 601.69 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3号在一场社交媒体讨论会上介绍了涉炭罕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最新情况，并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针对公众对汉坦病毒传播以及缺乏有效疫苗和治疗方法的担忧，世卫组织边境卫生和入境点事务技术负责人萨拉·巴拉甘·蒙特斯说，世卫组织正在积极监测疫情，计划在接下来的两天举行关于抗病毒治疗和单克隆抗体的技术咨询小组会议。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或阵雨，西部局地有中雨，11度到24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叫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好的，16:11，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齐齐。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大家周四愉快，
1: 周四愉快
0: 啊。今天的天气啊并不好啊，今天呢我们延安市呢白天是多云天气，而且呢是有小雨或阵雨的，西部局地呢有中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呢只有11度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要出门的话呢，要随手带把雨伞吧。
1: 嗯，
0: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
1: 哦，
0: 那时候还是小孩嘛，
1: 嗯，
0: 每天中午要回家吃饭啊，最期待的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这个盛田芳的评书《三侠五义》。
1: 哦，
0: 啊，我当时最喜欢的角色就是那个展昭。
1: 哎，从小就喜欢
0: 哎，那个飞檐走壁惩恶除奸的大侠。
1: 嗯，
0: 那时候家里人总是说你快吃饭吧，但是那时候咱们听故事啊早就被故事给勾了魂了。
1: 是的，
0: 一口饭含在嘴里半天都不动啊，舍不得离开饭桌，好几次都差点迟到呀，才慌慌张张一路狂奔的跑到学校去上课去了。
1: 嗯，
0: 那些年啊班上很多同学呢迷上了电视剧，比如说少年包青天。
1: 是的
0: 啊，比如说七侠五义，经常会讨论啊，到底是焦恩俊帅呢还是这个何家劲帅。而且我也特别喜欢这两个版本的这个展昭啊。
1: 嗯，
0: 一个呢英气逼人，一个温润如玉，但是在我心中最真爱的还是那个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展昭，
1: 小说里的那个展昭。
0: 他那么鲜活、啊、不需要任何演员的脸。有没有发现这些年啊武侠片渐渐式微，我以前呢已经没有人去在意了，而且说句不好听的，现在零零后有几个人知道展昭的？
1: 嗯，应该不是很多啊。
0: 哎，没想到啊，正午阳光居然拍了一部以展昭为主角的武侠剧，试图还原一个久违的武侠世界。
1: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下这部以展昭为主角的武侠剧啊，叫做啊
0: 雨霖铃
1: 啊，
0: 嗯。
1: 是在这个央视8套啊以及优酷都是同步播出的，对吧？
0: 嗯，
1: 讲了个什么故事呢？话说啊，在这个北宋啊仁宗年间，然后呢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自开封府出发，孤身前往襄州去办一件私事儿。他的故交襄州县衙捕头刘弘毅竟然呢淹死了。老刘呢他是个武艺不俗呀，纵然横死也应该是追凶即盗血溅五步的死法，怎么会死得如此窝囊呢？
0: 对呀，
1: 展昭呢就日夜兼程赶往襄州，一为奔丧，二为心中的那团疑云，他感觉此事儿绝不简单。
0: 嗯，
1: 当他踏入刘家的大门，他便感觉灵堂隐隐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展昭呢拈香祭拜啊，然后呢瞻仰钟乳仪容，想起故人旧事，心中呢也是特别的凄然。不多时，一名这个衙门的捕快凑上前来问：“您是从京城来的？”哦，展昭呢暗暗吃惊，因为他未曾透露过半点的行踪，此人就知晓他是从京城来的，
0: 怎么知道的？
1: 所以说他就不动声色，转身呢走进内室查看老刘的遗物，一把旧剑握在手中，那枪的然后拔出半寸。暗格里老刘托付的东西果然还在。展昭呢迅速藏好，一转身忽见窗外一双眼睛正死死的盯着他。
0: 嗯，
1: 而就在这个时候，灵堂中的这个灵官突然一震，尸体竟径直的飞出了棺材。展昭还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将被黑白两道联手追杀，九死一生，而一张更大的网早已经在他的身后悄悄展开。
0: 哎，以上的剧情呢是由正午阳光出品的武侠剧雨霖铃啊，也是最近呢在优酷开播了，我们一口气呢也是追了4集。
1: 嗯，
0: 也去看了一下。
1: 哎，
0: 剧集改编自展昭同人小说，故事呢从展昭偶然截获襄阳王意图谋反的证据开始啊，从此呢他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遭遇了多方势力的追杀。为了查清真相啊，展昭踏上了一条艰险重重的逃亡与查案之路。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展昭是包大人忠诚的守护者保护者、 啊，伸张正义的大侠。
1: 是的，
0: 他呢武艺高强，却从不咄咄逼人。他聪明机智，懂得官场规则，但骨子里呢又古道热肠，始终保持着一份难得的真诚。雨霖铃的展昭啊，虽然说是同人创作，却极大的保留了这个角色的魅力，完全没有什么魔改。
1: 嗯。
0: 而且这个展昭的这个演员杨洋啊，他的气质也非常的贴合，演出了展昭那种沉稳内敛的那个味儿了。
1: 是的，
0: 而与传统那位身着官服的朝廷官员啊展护卫不同啊，这一版的展昭更像是一个身处

0: 江湖身不由己的侠客。开头这几集的展招啊，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惨啊，
1: 挺惨的，
0: 一上来就被打成了重伤啊，身上呢中了毒，有刀伤有剑伤，后背呢还落着一个掌印儿啊，说句不好听的呀，万一他领盒饭都不知道是哪个伤，是致命伤。
1: 对，
0: 哎，官府呢把他当作这个通缉犯，满城张贴着拘捕令，江湖上的人呢也在暗处磨刀，等着取他的性命，逼得他呢像丧家之犬东躲西藏。以前那个办事稳当的展护卫啊，那个出手必赢的展昭忽然就不领了。
1: 哎，
0: 但是细想一下，战损版的展昭呢，或许才是更贴近真实的。他本就不该是永远游刃有余的完人，他应该有和普通人一样的瞬间，会脆弱，会孤独，会在暗夜里独自舔舐伤口。作为一个喜欢展昭多年的粉丝呀，我们看到这样的设定，真的感到又亲切又新鲜。那个完美的展昭终于啊被允许痛了。
1: 对，当然这部剧当中也是藏着一些关于展昭的一些小彩蛋啊，比如说是展昭随身带的刀啊，名为炎岭，这个名字可不是随便起的，因为原著里写展昭呢是江苏常州武进人，而常州的古称呢就是炎岭。展昭之所以被称为南侠，也正是因为他是江南子弟的一个地域底色啊。再比如说剧中呢，这个白玉堂谎称自己姓丁，还说展昭是丁家的女婿。在几部深入人心的这个剧集当中啊，展昭被塑造成独来独往的这个独胆英雄。原著《三侠五义》当中，他的妻子呢叫做丁月华，几乎是从未登场过的，仿佛这个角色就被遗忘了。难得这部剧啊，连这条线索也给交代了。
0: 哎，
1: 还有预告片当中提到的这个襄阳王啊、冲霄楼，也都是《三侠五义》当中极为重要、极为惨烈的一段高潮。所以说，当时看到这些名字的出现啊，真的忍不住会想，我们这个小说作者和编剧啊，怕不是跟我们都一样，也是听过原著、读过原著、爱过展昭的同道中人啊。
0: 哎，
1: 而对于非粉丝，这部剧也很友好，因为这是全新的故事展开，完全不用担心看不懂。更难得的是，这才是真实意义上的武侠剧呀，它不是古装偶像剧，也不是仙侠剧，更不是玄幻剧啊。它没有现在很多古装剧里那些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延安年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珍。今天呢，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南泥湾的故事。那当时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呢，日本帝国主义调整了侵华策略，主要将兵力转移到了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甚至还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根据地居民的生存条件。与此同时呢，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策略，不断制造军事摩擦，调集几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屋漏偏逢连阴雨，边区又遭遇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之大批爱国青年留守部队，受灾难民纷纷涌向延安，非生产人口激增，在多重的压力之下，陕甘宁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绝境。毛泽东当时回忆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在冬天甚至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而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就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当然，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更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

而我们的回答就是四个字，自己动手。这不仅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的生存选择，更是以实干谋发展政绩观的生动体现。于是呢，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迅速开展起来。那当时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南泥湾实行均垦屯田呢？南泥湾当时它在100多年前曾经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地方，那里的土地肥沃，车水马龙，一片繁华的景象。那由于清朝政府制造回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相互残杀，到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土匪抢劫，百姓根本无法生活，于是就相继逃亡。到那个时候，这儿呢才形成了一片像现在的像那个时候的荒山野岭。然而呢，就是这种机缘巧合，当时陕甘宁边区有一个叫乐天宇的农学专家，他呢曾经到南泥湾、金盆湾一带考察自然森林和植被分布情况。他发现这里水草丰茂，特别适合耕种，于是便向朱德做了汇报。随后呢，朱德多次亲赴南泥湾勘探调查，进一步了解南泥湾的气候、土壤、水源等情况，认为南泥湾是个实行均垦屯田的好地方。于是就在1941年3月，遵照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指示，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的率领下，359旅的指战员们分批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南泥湾，向着这片荒岭发起了开荒生产的冲锋。刚到南泥湾的时候，我们的困难其实远超想象，没有房屋，我们就挖窑洞搭草棚，当时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粮食不够，那我们就挖野菜啃树皮，还要从这些口粮里面省出种子。那没有农具就捡废铁打造农具，没有耕牛我们就人拉犁耙，天不亮就上山，天黑透才收工，双手磨出血泡怎么办，破了再磨呗，层层的老茧也就成了当时最光荣的勋章，肩膀被扁担压得红肿破皮，缠上布条以后继续咬牙挑担前行。在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当中，从旅长王震到普通战士，从工勤人员到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没有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一律纳入生产小组。而在南泥湾的故事里面，有一条特别罕见的纪律，在这儿我想跟大家重点的去讲一下。因为战士们心中装着革命，念着集体，在开荒生产的干劲儿又太足，拼得太猛，他们常常天不亮就提前上山了，天黑了还不肯收工，不少的战士其实都累到了身体透支，部队的领导们就看在眼里嘛，疼在心上，为了保护战士们的身体健康，不得不定下了一条非常特殊的规定，在生产时不准早到，也不准迟退，这是一条逼着大家休息的铁律。吹号动工，吹号收工，统一时间，统一作息，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提前抢干，也不允许任何人拖延不走。那在别处迟到早退是违纪，在南泥湾早到不退也成了违纪。在这条特殊纪律的背后，从来不是一些冰冷的约束，而是滚烫的爱护，从不是无端的限制，而是深切的心疼。它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从来是不计代价的蛮干，而是有组织、有纪律、有温度的坚守，是立足长远、兼顾时效的科学政绩观的体现。艰难痛苦玉汝于成，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359旅的战士们从未退缩，从未低头，以硬碰硬的实干，实打实的付出，在短短数年间创造了人间的奇迹。1941年，战士们开荒1.12万亩。

0: 产量1200担，到了1944年，开荒达到了26万多亩，产量3.7万担，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而且达到了更衣与衣，甚至已经可以向边区政府上交公粮1万左右，1万担。南泥湾的这种惊天巨变，也不仅使部队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还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赢得了更广泛的群众支持。那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群众的基根，这也是共产党人以民为本，实际为要的最好答卷。公布唐捐，实至名归。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毛主席亲自给359旅题词，发展经济的前锋，给王震将军题词，有创造精神。359旅作为大生产运动当中的一面旗帜，在开荒的过程当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还培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那就是这一精神，它也成为了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源泉。南泥湾的这段故事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南泥湾的精神闪耀在时代的征程当中，它从来不是一段被尘封的过往，而是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政绩观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南泥湾的红色故事，弘扬南泥湾精神，就是要从这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铮铮铁骨当中去汲取实干担当的力量，摒弃等靠要的惰性，拒绝屈浮飘的虚功，就是要从这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豪迈气魄当中去校准政绩坐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际写在大地上，把政绩刻在群众的心坎上。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

0: 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
2: 定。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3: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当代打工人的一天是这样的，早晨被夺命闹钟吵醒，睡眼朦胧地挤进地铁，莫名其妙被踩了几脚，到了工位发现这个工作群里一堆的消息，临近吃饭时间又被安排了会议，要下班了被塞了两个急活，即便这样呢，他们还是会给同事递咖啡，会在领导走过时挤出一个得体的微笑，会在跟同事聊天的结尾加上一个语气词或者加一个波浪线的符号啊，这其实不是因为大度，而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想发火又不敢发火的心理状态正在成为职场人的普遍体验啊。在害怕失业和害怕结节之间啊，很多人选择了一条折中的情绪路径，就是窝囊的生气。这种微妙的情绪，网友找到了一个巧妙的表达方式，将成语中的大字换成小字，就有了一种没招了的萌感啊。比如说你把大发雷霆换成小发雷霆，是不是感觉这个人有点这个萌萌的比较可爱啊？每次遇到一些让自己很糟心的时候，你如果说一句我将小发雷霆的时候，就会感觉你这个人有点可爱啊。领导发过来微笑的时候呢，

想让他们猜心意，他们看了一眼工资条，决定装傻，此乃晓之若愚。开会时困得眼神都涣散了，还要频频点头以示尊重，这是恍然小悟。被人冒犯了，嘴上说着没事，实则暗暗记仇，此为宽宏小量。不被重用又每天守着打字机干一些杂活，这算小才小用啊。眼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怕哭出来让人笑话，可谓嚎啕小哭。虽然工作没什么大进展，但是呢周报还是成果可观，这是小展宏图。以为自己干得不错，实则凌人在意，真的是小名鼎鼎啊。不过窝囊界也分温和派和激进派，后者用最小的动作来表达最精准的不满，网络将其统称为小仇得报，小快人心。现在在网络上能够看到很多这种窝囊文学的段子啊，其实所有的梗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用最低成本制造一个我在反抗的假象。有人就会问了，那么就不能真刀真枪的干一场吗？答案很现实啊，真实中你在职场，不管是你跟同事啊，或者说你直接跟领导对呛的风险太高了，轻则被扣绩效，被穿小鞋，重则直接丢掉饭碗啊。即便打工人是善战的狼，一旦成为出头的鸟，就可能沦为静候的鸡，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做吃瓜的茶。但是完全顺从感觉又太憋屈了，长此以往身心健康都无法保证。窝囊文学的创造者因此选了第三条路，就是表演愤怒而非实践愤怒啊。比如就说现在很多人他们的这个钉钉签名都非常搞笑啊，像这个月薪2500命比咖啡苦，这种领导抓不住把柄的表达来换取一丝心理补偿啊，用小发雷霆这样的自嘲式玩梗来在社交平台上找到共鸣。领导往往读不懂反讽，无视其中的愤怒，甚至误解为一种积极幽默的态度，而员工则是通过这种心照不宣的符号化抵抗来获得情绪上的假性满足。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双赢，员工宣泄了情绪，管理者获得了配合啊。这么一看，窝囊文学表面是窝囊，实则是权宜之计，这是一种更加安全的情绪宣泄，是职场权力不对等情况下打工人能找到的最有性价比的自我安抚方式。但是呢，这种平衡也是非常脆弱的，以真实问题的悬置为代价，它没有改变权力结构，没有缩短工时，没有增加薪酬，只是为了很多人无处释放的愤怒提供了一个无害化的出口。总的来说吧，就是大家现在有一个这样的心理，允许一切发生，但是不能允许一切总发生，不能允许这一切总发生在自己身上啊。为了这个生存，向现实低头并不丢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自嘲从一种偶尔的解压手段内化为长期的思维定式，那你可能真的就变窝囊了，你自己都想不到啊，这个代价比想象中的还要大。首先呢，就是身体健康层面啊，最近的话就是近年来，尤其是年轻人啊，身体状况其实大家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身体问题啊，就尤其是拿结节来说，就很多人会有这个比如说啊甲状腺结节呀等等的，把火憋在心里，最后只能由身体买单了。其次呢，就是心理健康层面啊，行为心理学中有一个词儿叫做习得性无助的概念，它描述的就是当个体反复尝试改变不利环境却屡屡失败后，逐渐放弃尝试，并将失败归结于自身能力不足的心理状态。一开始觉得忍一次没事儿，忍十次之后觉得说了也没用，忍100次之后，你可能就莫名其妙的觉得这可能真的是我自己的问题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典型表现，不再争取准时下班，不再质疑不合理的 deadline， 在被 PUA 第一反应时确实是我做的不够好。有一种，甚至有一种谁触碰我的底线，我就降低自己的底线，这样子啊。
窝囊文学习惯以允许一切发生作为结语，但是当这种允许成为无条件的习惯，人的主动性会逐步的丧失，抑郁焦虑的风险会随之上升。此外呢，这还关系到个体的职业发展，在职场里有一个扎心的事实，你很好说话约等于你就是好欺负，谁不敢拒绝啊，所有的杂活就都归他，谁不敢提一些建议啊，那么那你就等着这个别人都来给你画饼吧。有针对团队氛围的研究表明啊，好说话啊被解读为这个低溢价能力的信号，久而久之呢，它会陷入一种被动的情境。最后呢，是社会层面，当绝大多数人都默认，别人也忍了，我凭什么不能忍？那么某些原本就应该被制度约束的不良职场行为就获得了默许的土壤啊。那一些特例变为常态的时候，个别现象变成行业惯例的时候，一些啊事情就是大家本来觉得它也是一个不是很普遍的事情，但是现在变得理所当然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有问题了。个体的忍耐可能出于自保的本能，但是当这种忍耐逐步成为了普遍现象，它在宏观上就助长了对打工人权益的系统性压缩。打工人用小仇得报的头像安抚自己，老板却用他们的忍耐省下了真金白银。但是呢，你让他们真的去掀桌啊，大多数人表示这个桌是掀不了的啊。既然掀不了，那就大事化小，小动干戈一下也是可以的。当然了啊，有些人在忍到一定程度之后想通了，不想再停留在自嘲和象征性抵抗了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开始尝试一种更直接但也更克制的策略，将我要下班、我要休假、我不接受不合理要求等作为正常的合法的诉求直接表达。说的人多了，这些声音逐渐被听见，部分企业也开始正视员工工作和休息的边界，尽管不能确定具体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当然了，这一现象还远不足以被称为整顿职场，毕竟整体的权力结构并未发生质变，个体的发声依然伴随着被边缘化的风险。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微调职场，一次一次，一点一点的将过度的职场要求推回到一个合理的边界。职场环境的改善始终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儿。当个体无力时，不妨把工作环境交给政策和市场，把注意力留给安顿好自己的生活。所以呢，很多网友总结了工作痛苦减少指南，教大家怎么在上班的时候保持相对愉快的心情。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自嘲式的，很多人改这个自己的钉钉签名，我觉得真的蛮有意思的啊。比如说有些网友的签名，请给卑职一个明示，哎，有人的签名是已读不回，是在细品啊，就是细品一下这些签名。有人在钉钉上就是疯狂找你的时候，看一下你这个签名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这个签名还是有安慰到自己呢啊。还有人选择在工位上插上鲜花，放上自己喜欢的手办，买了舒服的人体工学椅啊，换上漂亮的大容量水杯，在下班前接满再回家。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如果说你是一个杯子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买一个自己喜欢的杯子，至少在单位你还能就是每天喝足量的水哈，也蛮好的。有人已经悄悄勘探好了写字楼里最舒服的那一间卫生间啊，每当坐的腰酸背痛时就起身去那里短暂的摸一会儿鱼。有人发现了通勤最佳路线，每个季节路边都会开不一样的花，冬天还有小小摊啊贩卖地瓜，觉得蛮好的。有人开始尝试着享受犯错了，不为每一次的失误反复内耗了，就算是遭到了批评啊，我们也可以换一种心态嘛。你就想一想，花老板的钱锻炼自己的能力，何尝不是一种好事呢？是不是？
窝囊文学啊，其实说白了就是用苦笑化解悲伤，用自嘲降低痛苦的。它，我觉得它不应该被用来进行一个自我说服，它不能成为你继续忍耐、放弃维权的借口。如果一个人真情实感的将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人有小量奉为这个人生哲学，并以此合理化一切不公正的对待，那么真正离他不远的恐怕不是职场转机，而是体检报告上需要进一步复查的阴影。

骂咧咧的干了很多活，窝窝囊囊的生了很多气，小心翼翼的闯了很多祸，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这正是很多打工人的真实写照，但起码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是不对的了。

确实也是没办法呀，就是每个人都会需要有一个情绪的宣泄的压阀，需要一个出口啊。可能在单位你的这个宣泄的地方真的很少啊，就是一个小小的工位啊，比如说是你自己所在的这个工位，唯一能做的就是给自己换一张电脑壁纸，更换一个钉钉签名啊。很多人会觉得可能是换一句宣言，有人用它当一口叹气，而很多人则是在寥寥数字间上演着内心世界的微缩戏剧。用这种自嘲式的幽默来包裹着坚持啊，其实呢，也就是无力改变环境时最后的倔强和底线的宣示。

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工作中找到这样的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和平衡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支点。虽然说啊，每个人在职场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糟心的事儿啊，比如说是啊不对付的同事呀、领导等等，但是呢，我们的生活还是在继续过着，我们的工作也是在继续做着啊。确实想了半天发现自己没招了，那就只能用一些别样的方式来使自己的心情变得好一点啊。我们刚才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能够让大家在上班中啊心情得到放松的一些办法。当然了，我觉得最好的还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单位中找到一个与自己合拍的工作搭子，这一点真的就太难得了。有了一个搭子之后，你突然会发现每天千篇一律、朝九晚五的生活好像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工作搭子他不同于朋友啊，我们可以在啊上班摸鱼的时候，或者说午休的时候啊，一起吐槽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也可以就大家喜欢的一些话题来展开一个畅聊。但是呢，在下班之后，大家有心照不宣的、很有默契感的互不打扰啊，这样的交往对于成年人来说，简直是非常的有边界感，又不失体面，同时呢，也是给彼此提供到了一个情绪价值。那当然了，上班的搭子并不是这么好找，所以说呢，能够有缘遇到一个跟自己各方面都比较投缘的搭子，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就是啊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就说为什么啊，有些朋友经常就是在网络上说啊，诶，过了一个假发现自己的上班搭子辞职了，那一刻比自己失恋了还难受。还有人说，让成年人真的觉得难过的不是被分手，而是工作搭子突然辞职啊。确实大家在职场中会非常的想要有人能够啊就是 get 到自己的一些点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两个人共同的来玩这个窝囊文学的时候，就有了一丝搞笑又幽默的气氛啊。那其实呢，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啊，能够让自己的心情不是那么糟，在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不用过于的内耗啊，才是每个职场人想真正做到的。如果说工作太难，那么就在下班的时间对自己好一点吧。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

0: 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啦。

OK， 那今天的亲子话题我们来聊一聊经常出去玩跟宅在家的孩子长大之后到底有没有差距，到底有没有不同。怎么说呢，现在还没放暑假嘛，对吧？我小朋友已经开始问我说，哎，妈妈，放暑假之后我们去哪里呀？要不我们去那个郑州的银鸡王国吧，还是你说我们去上海，反正就现在已经开始在跟我沟通暑假的一个出游目的地了。对，然后因为今年的假期我都没有带小朋友出去嘛，然后想想寒假也没有去，然后五一清明节都没有出去，所以现在就是我小朋友已经在开始跟我沟通假期安排了嘛。然后怎么说呢，其实我是对出游没有什么太大太强烈的想法。对，因为我好像觉得怎么说，就是假期人会比较多，然后暑期又很热嘛，但是没办法，总想着说带小朋友出去玩一玩嘛。所以也不知道大家那个什么暑期有没有什么出行计划，有没有要带小朋友出去玩一玩。一直以来啊，其实我身边的很多好朋友都是热衷于带娃出去玩，不管是周末周边游还是假期带娃去远一点的地方领略别样的风土人情。其实包括我也是这样，我会觉得说就是一年嘛，能抽出来两个时间点带小朋友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当然也有人会问，假期人挤人，带娃出行更是累到不行，有这个必要凑热闹吗？还不如居家或者周边玩一玩，既不累又能放松身心，一举两得。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我只能说见仁见智了啊。但是在我看来，带娃出去见世面也是一件人生大事。想必有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见过世面的孩子眼里有光，心里有底，遇事不慌。那至于人挤人还有累的情况，咱可以做一些规划结合假期天数，然后家庭的具体的情况等等，去平衡这些因素嘛，对不对？那比如说如果你家小朋友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那你就可以在学期内然后你休个假，孩子请几天假出去玩一玩。因为就是学期大家都在上课的时候，你出行确实怎么说性价比会比较高，对吧？首先你像机票费啊，还有酒店啊，就是这些地方你能省出来不少钱，而且就是人会比较少，出行体验感肯定是要比假期要好的很多。那么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就是经常出去玩儿，带孩子经常去旅游啊，去哪玩一玩呀，是不是有利于大脑的发育。关于经常带孩子出去浪的好处，可能有很多家长比较在乎的是促进大脑发育啊。可能大家会认为说，经常出去玩的孩子智力发育要比宅在家的孩子快，智商更高。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能绝对的说经常出去玩的孩子智商就会高，但是在刺激大脑发育方面可能会有帮助作用。而英国儿童心理治疗师J. 马格特·桑德兰博士认为，家长在假期带孩子出去旅行，不管探索自然界还是看名胜古迹，都能激活很多大脑的关键区域。那主要是带娃出去玩呢，孩子会接收到源源不断的外界刺激，它能促进神经突破的发育，继而助力娃的大脑发育。另外呢，在接触外界的时候会充分调动孩子的五感，五感不是跳舞的舞，是五个感受。比如说大自然的花鸟鱼虫、草木气味、人们的交谈声等等，这些呢都是能够激活视觉、听觉、触觉，让神经元快速建立连接。孩子接触越多，大脑运转更快，也会更灵活。你试想一下嘛，一个整天宅在家的孩子能接受到如此多的五感刺激吗？
对吧？经常宅在家，要么看书学习，要么玩儿积木啊，要么就是看电视、绘本、玩手机，这些会对大脑和五感的刺激相对的会有局限，但是出去玩就不同了嘛，所见所闻所感都是新奇事物，这些呢会无形当中增加孩子的探索欲。我们都知道啊，在孩子出生的头六年里，大脑发育最为迅速，这个阶段需要家长给到孩子一定的助力，营养的助力以及源源不断的外界刺激。虽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勇气和财力带娃去环游世界，但我们的初衷是让娃多接触外界，并不是只有环游世界一个选项。咱们可以根据自身家庭的情况去合理规划浪的程度，重点是体验而不是金钱的堆砌。那么相比于大脑发育，其实很多家长更看重的是出去玩给孩子的眼界，对吧，带来的一系列的一个连锁效应。比如说经常出去玩增加见闻，便是其中最立竿见影的效果。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一个梗嘛，就是关于小学生认为花生西瓜长在树上，这个本质上还是缺乏生活场景。

尝试造成的。综艺《一路长大》中也有类似的片段，比如看到活鸡活鸭直接吓哭，躲到大人身后，分不清韭菜和香菜，不认识一些农作物等等。当然这也并不是孩子们的错，因为他们见到的都是成品的花生和西瓜，没有见过菜地农田里的各种植物，当然不认识农作物喽。自然生物有多了不起，而是希望孩子能够补上最基础的生活教育，不再五谷不分，而且能深层次的让娃感知到粒粒皆辛苦。就像是霍启刚郭晶晶夫妇呢，也曾经带儿子到农田插秧，一家三口顶着烈日，挽着裤腿站在稻田里忙得火热，他们也是希望通过带娃一起下田插秧，让他能感知到粮食的来之不易，从而学会珍惜，学会知足。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啊，觉知此事要躬行，只有亲身体验体会，孩子们才会记忆深刻，也会感受到一米一粒来之不易。相信参与过摘草莓农家乐的娃绝对不会说出草莓长在树上这句话，真正感受到田间劳作辛苦后，也不会再轻易浪费和挑食。有时间呢，咱们也可以带娃到乡村走一走，到远方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让这些路上的风景去丰富孩子的视野，让他们多一些对人生对自己的思考喽。一直很认同一句话，见世面不是看世界多繁华，而是懂得生活有多种活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的孩子呢，在对未来的畅想的时候，有时候想法比较单一。比如说你问他长大想做什么呀，很多孩子会给出一些所谓的标准答案，老师、警察、科学家，什么老板之类的。而且会有些孩子跟家长存在这样的认知，就是说成绩不好将来没出息。当然这与家长对孩子寄予厚望也是有一定的关系，我们总是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坦荡的未来，或者将自己年轻时的遗憾附加给他们，但有时我们却忽略了人生的可能性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而这些离不开认知上的提升和积累。读书、看电影、社交都是增加认知的方式，出去玩也是其中的一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杭州爸爸带娃骑行的报道，在一个假期，一个暑假，这个爸爸决定带儿子去骑行川藏线，这对于十岁的男孩来说难度无疑是很大的。可是过程中男孩小尼坚持了下来，而且一路上也见识到了无数种的不同人生风景。一段旅程下来，男孩变得自信起来，眼里的世界呢不再是拘泥于家中和学校，这也是爸爸希望通过这次旅行告诉孩子的，总有一项是你擅长的，人生道路还有很多挑战，我希望陪着他，让他知道这一路他不孤单。只有见过世界的多样性，孩子们才能想象出来人生的多样性，对吧？于高山之巅，方见大河奔涌；于群峰之上，更觉长风浩荡。孩子们只有真正的探索感受过，才能心怀宽广，放眼世界，展望更大的人生舞台。作为家长，我们不该给孩子设限，应该倾其所能的去拓宽孩子对未来想象的空间，让他们能大胆梦，更能勇敢的翱翔，对吧？海明威说过，如果你足够幸运，年轻时候在巴黎居住过，那么此后无论你到哪里，巴黎都将一直跟着你。当然，童年的经历会成为孩子一生的宝贵财富，而童年的广度一定程度上也能决定人生的高度。所以真的希望家长们啊，就是真的能带孩子多出去玩一玩，无论是散心增进亲子关系，还是增长见闻刺激大脑的五感发育，重要的是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感受世界不一样的精彩，体验更多人文风貌，在未来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就是那种啊，我很愿意带我小朋友出去，哪怕是去楼底下哪怕是去楼底下，我都希望他能尽可能的在完成学业作业这一块之后出去玩一玩。

0: 多交交朋友啊，对不对啊？不要在家里就是看电视玩手机哦。
1: 总有人说，比起成年人来，孩子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很少有人能看到孩子们背后的阴影。这是他的世界，每天唤醒他的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2: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新相机吗？
3: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1: 这是他的世界。
4: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来？
1: 忙碌的家庭日常，
4: 我找不到你们，
1: 无可奈何的逃避。
4: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今天呢？
1: 在他的世界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曾陷入焦虑。
5: 是没考好吗？
1: 好在，总有家人的陪伴。
5: 圆圆，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的。
1: 让他将压力化为动力。在他的世界中，
6: 学习不好，
1: 似乎处处都有压力。
6: 你想什么你啊？
1: 无法排遣的情绪。
6: 几点了啊？还在玩？干嘛？为了你好，
4: 你整天打麻将，有资格管我吗？
1: 毫无说服力。

0: 考试怎么能考成这样？你这天天上课有没有在认真听课啊？
1: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心仪的相机，然而在镜头的背后却是抓住了他的手。有人说，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他们引起枯萎，甚至凋零。鼓励、信任、耐心疏导、科学治疗，我们与其养分，向阳而生，用陪伴去温暖，用关爱去滋养，让少年的背后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2: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胜功矣。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OK， 北京时间17:53，那么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

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7: 我是杨萌萌。
6: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47年5月14日，毛泽东为庆祝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西北野战兵团在真武洞经安塞县城召开有10000居民参加的庆功祝捷大会。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慰问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并致祝贺，还在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仍留在陕北。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以绣花功夫培育文明乡风，推进基层治理，王海鹏与杨欧、谭少飞一行座谈，宝塔区老果园里栽新苗，结出致富果。2026年第五届全国游泳城市系列赛延安站将于5月23日开赛。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9: 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文明浸润乡土，基层治理再谱新篇。近年来，我市各地把乡风文明建设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中，一手抓制度规范，一手抓服务下沉，让乡风文明与基层治理并驱乏力，成为激活乡村治理、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10: 走进宝塔区。

0: 万花山镇佛道坪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干净净的巷道和错落有致的院落。村民们告诉记者，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投放，专人统一清运处理，已成为日常生活的新习惯。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村民胡生忠：
1: 现在就是人自觉的，一会把这个垃圾全部都集中的采收垃圾的，一会集中的它处理了，不乱了了，环境卫生就大变样了。
0: 村容村貌的美丽蝶变正悄然改变着每一位村民的生活习惯。近年来，佛道坪村的一约四会民主共治机制让村规民约有了文明新尺度，红白理事会引导喜事兴办，丧事减办，高价彩礼铺张浪费的风气得到有效遏制。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村民窦树忠：
2: 谁不跟谁攀比了？那你上200块钱的礼物，俺上200块钱的，那这就成统一的了。钱收下来，那肯定减轻了家庭负担了。
0: 与此同时，村里还积极开展道德评议，树立身边榜样，引导群众见贤思齐，特别是在党员干部的引领带动下，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的软环境越来越好，企业入驻、农家乐发展也越来越多，村民们有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村民薛梅：
3: 给他干活干了7年了，家找了，活干了，一个月挣3600，家门口这出来就能干活了，挺好的。
0: 2025年首届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我市召开以来，佛道坪村对乡风文明的内涵有了全新认知，人人遵守、共同维护的文明新风正在这里扎根生长，越吹越近。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驻村第一书记盛侯明：
4: 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乡风文明建设，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严格执行村规民约，让文明乡风扎根每家每户，让佛道坪村成为环境美、风尚美、生活美的和美乡村。
0: 基层治理有方，村民生活有奔头。芝丹县双河镇则以走百村敬万户、访民情、解民忧活动为契机，创新推出六访六到家一线工作法，有效破解基层服务难题，通过划分三级责任网格，吸纳广大志愿者参与，常态化入户走访，精准化上门服务，真正实现了群众事有人问、群众难有人帮。前不久在村干部六访六到家走访中，发现村民高秀旺因自留地树木无故被砍伐而心生怨气，及时协调促成涉事企业和村民达成赔偿和解。芝丹县双河镇大庄科村村民高秀旺：
5: 哎，一解决我就满意了，你不管你钱多钱少，咱们就商商量量。
0: 芝丹县双河镇大庄科村党支部书记司延龙：
6: 六访六到家这个工作方法，我认为来说是挺好，我们在村上有些工作也好开展，有些事情我们跟他及时解决，也可能影响到好多村民对我们村上这些办事的看法。
0: 六访六到家核心内涵装满温度，同时将调研慰问、敬老关怀、便民服务、助学励志、智农惠农、定分指征的好政策与服务精准送到家，落实到位，真正把群众的急难筹办化解在了家门口。前段时间，麻子沟村村民王凯燕家筹备迁坟事宜，包村干部郝文龙主动上门帮忙宣传文明治丧新风，用滚烫的服务温暖了村民的心。芝丹县双河镇麻子沟村村民王改燕：
7: 今天收到政府的慰问卡，我心里边也感觉可暖心了，所以我也是提倡大家，不管是家里边过白事来红事来啊，就是都应当勤俭节约一点，不要那么铺张浪费。
0: 芝丹县双河镇包村干部郝文龙：
8: 通过六访六到家工作活动的开展，使我们群众一些急难筹办的问题及时的能得到解决，拉近了我们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我们的基层工作更好的开展。
0: 民生无小事，处处显真情，六访六到家更把智农惠农的真金白银送到了田间地头。芝丹县双河镇麻子沟村村民左怀里：
9: 原来我不知道这个种大瓜的补贴有这么大，今天村支书到我地了，给我说这个一亩地能补650块钱，补地些起码为我自己掏钱了，对我的来说就很大的帮助了。
0: 为确保六访六到家走深走实，芝丹县双河镇坚持以全镇常住家庭为服务对象，以治理网格为服务单元，实现入户走访无死角，服务保障全方位，做到户户有人连，事事有人管，让基层治理的触角延伸到每一处角落。芝丹县双河镇党委副书记张海龙：
10: 坚决落实闭环办理机制和垂哨报到机制， 把解决求助的急难筹拍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切实打通联系服务求助的最后一公里，为助推全面振兴打下结实的基础。
1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2: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与西部机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欧、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谭少飞一行座谈。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杨欧、谭少飞一行来言座谈交流表示欢迎，对西部机场集团近年来发展建设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长期以来给予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扎实推进一元四区建设，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期待与西部机场集团共同围绕落实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聚焦政策争取产业转型、文旅融合、空铁联运、低空经济等领域加强系统性谋划，强化战略协同，深化企地合作，实现相互赋能，共同发展。延安将全力支持集团在延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主动解决企业发展难题，精准精细做好服务企业服务项目工作。杨欧表示，西部机场集团将发挥行业优势，积极融入延安发展战略，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西部机场集团有关负责同志、市领导高建华、王云祥参加座谈。昨天，由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延安专场在西安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做了聚焦一元四区加快振兴发展，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勇担使命、增光添彩主旨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郭柱国介绍，延安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主动对标对表，强化系统思维，注重统筹衔接，科学设置了21项主要指标，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以上预期目标，谋划并纳入纲要重点项目276个，为规划落地提供了有效牵引和坚实支撑。郭柱国说，十五五时期，延安将抢抓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重大政策机遇，落实两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持续攻坚克难，奋力追赶超越，切实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坚决守牢基准线安全，巩固提升生态建设成果，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大力实施基地提质增效、品牌升级、三产融合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全面落实稳控转要求，稳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全力推进产业链延伸，持续提升园区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建设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围绕文物活起来目标，筑牢文物保护坚固防线，做好红色文化资源挖掘阐释，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建好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郭柱国表示，延安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一元四区发展定位，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把十五五规划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延安力量。发布会上，市政协副主席、发改委主任刘凯和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中省市23家新闻媒体参加发布会。
13: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4: 春芳歇，夏木秀，在宝塔区的果园里，一场关乎群众增收的果树革命正火热推进。近年来，宝塔区直面人老、树老、品种老的产业痛点，累计投入1.8亿元，完成2.2万多亩老旧果园改造。昔日老果园正结出新希望。 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15: 在宝塔区万花山镇，果农王挺正在栽种新品种苹果烟富八号，望着整齐的新苗，他眼里满是期盼。
16: 我们家以前这片老果园亩产就是2000斤不到，老果园改造栽的新品种，有的新技术，种来每亩就是能达个6000到7000斤，这日子以后也有了盼头了。
15: 苹果是宝塔区果农的金饭碗，全区种植面积32.16万亩，涉及12.6万农业人口。针对树林老化、品种单一等难题，当地坚持一稳二改三提思路，2023年启动果园二次创业，每亩补贴近1万元，引导果农更新品种改良模式。宝塔区川口镇果农马富强：
17: 去年改造的10亩果园清脆品种，这个苹果口感好，市场上也很受欢迎，现在看见我的果树长势很好。
15: 宝塔区果业局技术员王玉贵：
18: 这次的改造绝不是简单的挖了重栽，而是给果园做了全套升级。我们主推的是3332模式，巧化密植和矮化自耕种两种新模式。矮化园2年就能见效，亩产可以达到7000斤左右，同时引进了富布拉斯、维纳斯黄金、瑞雪等17个新品种，早中晚熟搭配的刚刚好，从秋天到冬天都有新鲜的苹果卖，彻底解决了集中上市卖不上价钱的难问题。
15: 更让果农安心的是，改造不仅解决种什么怎么种，更打通了管得好的环节。宝塔区川口镇果农朱三平：
19: 以前我们物业苹果树最怕冰雹，一下冷子以后苹果颗粒无收，我们现在都上防爆网、上隔架系统、上滴灌，36亩都换成新的品种，产量高，我们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15: 改造后的果园配套滴灌和防爆网，机械化覆盖率达80%，肥料利用率提升45%，水资源利用率提升40%，市场售价提高40%以上，真正实现优质优价。在甘谷一镇，新栽的果树苗整齐排列，覆膜、扶正、翻地，果农们忙得热火朝天。宝塔区甘谷一镇果农艾小东：
20: 以前果树老化了，改造全挖掉，现在栽的是98，产量高，口感好，发展这个果树，农民很有信心。
15: 宝塔区甘谷一镇果农罗长明：
21: 苹果树也栽上了，地库上了。政府叫我们种红薯，红薯种上还是我们这个农民的一点产业收入啊，日子越来越好了。
15: 增收信心来自新栽下的苗木，更来自科学产业规划。果树挂果需要时间，土地不能闲置，果园套种红薯应运而生。宝塔区甘谷一镇干部白小红：
20: 全镇今年的老果园改造总面积是800亩，钓鱼苗子大概是5万多株，统一规划，统一放线，统一栽植，干部和村干部每天上来帮助老百姓。果园树栽完以后，第一年、第二年时候，它挂果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在果园里边套种红薯。那么就是一亩地大概还能套种就是将近是半亩地的红薯，让农民不减产，效益还会增加。
15: 截至目前，宝塔区已有49个村苹果年收入突破100万元，超半数果农年收入突破10万元。2025年，全区苹果产值达到31亿元，果业收入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5%。今年，全区继续推进6000亩老旧果园改造，涉及10个乡镇，需苗木66.5万株。目前栽植已完成80%，预计6月下旬全面改造完成。宝塔区果业局副局长骆峰：
22: 接下来我们不仅要把果园改好，把树种好，更要把技术服务跟进，把市场渠道拓宽，让每一株果苗都长成致富树，让每一颗苹果都变成金果子，让黄土高原上的果业二次创业真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让果农在产业发展中收获更多实惠，更强底气，更稳幸福。
2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4: 群众出行无小事，环堵保畅惜民心。 这段时间，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展的中心城区拥堵点位专项治理意见征集活动，通过线上问卷、线下走访等多种形式征集。

0: 到了市民提供的实在管用的治理建议618份。市公安交管部门将以精准化、精细化的治理实效回应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来关注到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1: 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加之中心城区地形限制，部分路段拥堵问题日益凸显。市交管部门通过前期实地排查，梳理出涵盖商圈、学校、车站、夜市等区域的12处堵点，并向市民征集治理拥堵的金点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民警石奇：
2: 市民作为交通出行的直接参与者，最清楚堵点症结和实际需求，公开征集意见就是要打破部门单打独斗的模式，让治理方案更接近地气，更具可操作性。
1: 对于交管部门开门纳谏的做法，市民们纷纷点赞，并结合日常出行体验积极表达诉求与期待。市民郝小雪：
3: 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中心城市这几个堵点，早高峰车流太大了，希望能优化路口车道，调整信号灯时长，实实在在地缓解堵车问题。
1: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辅警李周：
4: 我们将结合市民建议，优化勤务部署，加强高峰疏导，规范行车停车秩序，以精细化管理切实缓解拥堵，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
1: 群众的智慧是治理拥堵的宝贵财富。从统计结果看，市民反映最集中、拥堵感最强烈的是老城区二道街夜市、延安火车站、金月小区周边等点位。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以这次意见征集为契机，加快梳理进度，坚持开门制度，及时反馈进展，努力让市民群众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更温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民警石奇：
2: 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对所有建议逐条登记、分类整理，随后联合住建、城管等相关部门逐一分析每条建议的可行性与时效性，定期向社会公布建议采纳情况、堵点治理进度和阶段性成效，主动接受市民监督，并将市民建议征集作为常态化工作，持续动态调整治堵措施。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640.49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9.1%，位居全省第二位，超额完成一季度省定8%的目标任务，为全市工业稳增长夯实坚实基础。2026年第五届全国游泳城市系列赛延安站将于5月23日至24日在市全民健身运动中心游泳馆正式开赛。比赛涵盖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及接力等常规竞赛项目，面向全国游泳爱好者开放报名，参赛人群覆盖面广，年龄段跨度大。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月，我省进出口总值2707.7亿元人民币，居全国第13位，同比增长72.8%，增速居全国第一位，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57.9%。日前，随着 DJ602 次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平稳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穿越秦岭直达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为后续试运行和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实验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

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记者从国家水利部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71%，县域统管比例达72%。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

越强的活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这份基于146个国家最新数据的报告显示，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的约1亿增至2024年的2.69亿，占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约43%。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招引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比上年同期高 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0.6%， 同比低 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 8% 左右，相比 5% 到 6% 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

0: 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0: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8: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

0: 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
2: 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
3: 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4: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 495.8万个， 5GA 已覆盖 330个城市。
4: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 160.66亿美元， 同比增长 24.3%。
5: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4: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 4.1 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
5: 1.95
4: 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 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5: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6: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 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 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 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0: 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0: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牵动世界目光，国际多家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的评论文章称，过去6个月，随着对美国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一系列西方领导人纷纷访问北京寻求合作机会。这些访问反映出包括美国亲密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普遍认为，目前与中国脱钩并不可选，贸易关系对他们自身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恩巴耶夫的评论文章称，在大国之中，中国最为系统地倡导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发展优先与文明多元共生。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将单一模式强加于人。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说，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当天击中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说，遭袭地点靠近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的一处停车场，造成3名平民受伤，其中2人受重伤，伤者已被送医。报道还说，事发区域当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这表明以军未监测到这架无人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数据，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共有至少23名儿童死亡，93名儿童受伤。仅在过去7天内，该国就有至少59名儿童伤亡。莱索托国民议会议长特洛汉格塞卡马内当地时间13号在马塞鲁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莱索托的基本政策。塞卡马内当天在中国驻莱索托大使馆举办的一个中国原则宣介会上作出上述表态。他强调，莱索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绝不仅是外交形式的承认，更是莱中两国和两国人民深厚友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

0: 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此刻提示，这两天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那拉提草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毛茛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金黄色的山花大片绽放在雪山脚下，如碎金洒满山野，与雪山松林、蓝天白云相映成画，每一帧都成为治愈人心的自然胜景。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既可以感受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又可以感受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这几天有个给退步学生发退步快学生证明的事情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在网上流传的照片上写着，在2026年上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这五个大字格外醒目，还加上了特发此状以作惩戒。目前我们看到湖南江永县教育局已经介入了，说情况属实，不过呢，学校已经收回了证明，并且安排了心理教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那么这所学校的一位校长说，本意是要激励退步学生，但是方式确实不对，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教育局呢也要求学校来反思检讨，对责任人员批评教育。其实我看呢，网友们意见基本一致，这个做法不可取。这个纸质证明落款是9年级，那退步超过100分就是洪水猛兽了吗？青春期的中学生身心都在变化当中，一段时间的方法不得当或者状态不好，甚至家庭环境的影响，都可能让他们成绩下滑。那试想这些孩子们领到成绩，会不会已经懊恼或者灰心呢？给他们贴上这个退步快学生的标签，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去问问原因，谈谈方法，补补短板，是不是比这个粗暴的手段要好太多太多？所以啊，对不起，我们确实不能同意，这也能叫激励。不过对于做出这件事情的老师，我们也不想粗暴的指责，老师们对学生总是有一番苦心和急切的，只是下一次请老师们记得，对所有的学生都要尊重和理解。而我们普通人，如果您是家长或者育人者，我们也可能能在这里面得到些许的提醒，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孩子们不够好的时候急躁过、嘲讽过、说过不合适的话？其实类似的错误我们也会有。那回到对这件事情的反思和检讨，我觉得不如这样，把发给退步学生的惩戒单撤掉，改成给取得进步的学生郑重的颁发进步奖。那我相信教室里会有掌声，而不是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哄笑声。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就在今天，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了2026年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当中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和实在率的指数其实都有所回升，这在某些方面呢也说明我们的网购体验正在变得更好。不过细看这个数据，大家可能也会发现

0: 啊，这里面呢存在着库存周转率指数，包括总业务量指数，另外呢还有农村业务量指数的小幅回落，成本指数可以说是略有回升。那当前的电商消费市场究竟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也看到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主任刘宇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这段分析。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 0.8 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 0.8 点至100.9 点，满意率指数回升 0.9 点至 105.3 点，人员指数回升 0.7 点至 105.5 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7.9 点，比上月回落 0.9 点，全国各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最大，环比回落 2.5 点。总体来说，四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呈现稳中微升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属于节前正常波动，整体仍保持较高增长。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 20% 和 25%。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寄递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国内汽柴油价格存在上行预期，物流企业需密切关注油价走势，有效对冲经营风险。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我们能够看到指数微升，反映的其实是咱们日常网购体验的切实改善，送货呢更快了，服务也更贴心了。这背后是换季添衣，还有踏青出游，包括五一假期预热带来的一种旺盛需求，也是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开通专线，努力把时令生鲜送到您手上的贴心服务。那也期待我们的线上消费体验都能越来越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还跟大家说了新的汽车市场数据，产销两旺当然还是主题。不过啊，最近想买车的朋友是不是发现汽车的价格有点变化？以前呢，大家聊的是哪家优惠大，哪一款车降价猛，现在开始感叹看中的车型终端优惠悄悄地收紧了，甚至官方的指导价也往上调了。是的，有一股涨价潮在车市悄然出现了，尤其是新能源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经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缩减终端优惠，涨幅呢集中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那覆盖100000元到300000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这一轮价格上涨到底是一种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应该抓紧上车还是继续观望？多位行业专家还有车企负责人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5: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

0: 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万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1: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0: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0: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啊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这个价格再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1: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3: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 2.9%， 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0: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1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盘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

0: 值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1: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0: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2: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3: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那这一轮涨价背后其实是复杂的，电池、芯片这些核心部件的成本上去了。但是话说回来呢，前几年的价格战打得也确实有点猛，亏本卖车这本身也不健康，需要调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如果您急着用车，该买那恐怕还得买，技术更新快，早买早享受，如果不急倒是可以稍微观望一下。总之车市有涨有跌也很正常，与其我们焦虑价格，不如关注车的本身价值，毕竟安全可靠好开才是我们为车买单的真正理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些天很多朋友都觉得慢慢有了夏天的感觉啊，万物生长都更茂密了。那您会不会也多看看周围的花花草草呢？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城市绿化的景致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很多城市都比往年更上镜了。不管是上班通勤的主干道，还是家附近的街角公园，总会让我们发现有一片花海不经意间就闯入了眼帘，成了社交媒体上大家竞相分享的热点。其实我们最近也好几次在办公室讨论啊，北京的环路的隔离带上各种各样的月季花开得太好了，这个事情前一阵也是上了热搜。那这背后不只是多种几株花、多铺几片绿那么简单，如今很多城市的绿化思路都在转变，从追求一时惊艳的景观效果，转向了兼顾生态韧性、长效管护还有民生体验。那更多的城市到底是怎么做规划的？大家的感受和评价又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到各地去转一转。
5: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更好看了。
6: 不止广渠门嘛，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7: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呢。
6: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5: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6: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

0: 没有了。
1: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0: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1: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2: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3: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1: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

0: 的浪漫一些。
1: 吉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
0: 活。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1: 进入五月，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2: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但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3: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1: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4: 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圃，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环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
1: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4: 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1: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4: 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蓝管控的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
5: 的确，高质量的城市绿化不只是让我们能够拍到照片到网上去晒一晒过一次眼瘾，更是为让大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可以真的做到推窗见绿、沿路观花，感受到一座城市真正体贴的呼吸。那这份美也是因为扎根生活，所以更持久也更动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

0: 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购买过金融产品的朋友可能有过填写风险测评调查问卷、听取产品介绍、录音录像的经历，那这些环节其实是法律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履行的适当性义务。他们需要了解您的风险偏好，评估产品风险，再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您。但是您想没想过，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做好这份功课，导致您的投资赔了，那责任该怎么认定呢？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前夕，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白皮书，专门梳理了这类纠纷。白皮书显示，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纠纷案件基本涵盖金融行业各类经营主体，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销售机构等等。那么法院在审理这类纠纷的时候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尽到义务，又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多位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8: 依据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在推介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应当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的义务。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杜晓说，
9: 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呢，它旨在消除金融机构与咱们普通老百姓、金融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所做出的一项重要的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制度。
8: 北京朝阳法院选取的近五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案件中，法院最终认定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案件约占52%。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罗曼介绍，
10: 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集中体现为对客户风险测评失准、对产品风险评级失当、客户与产品的风险错配、风险告知说明义务不充分、未落实双录要求、主动推介超风险产品等。
8: 调查问卷是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的一种方法。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唐某因投资某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仅收到部分产品分配款，起诉某资产管理公司在销售暗涉产品的过程中未依法尽到风险评估、告知产品具体风险等义务，要求其赔偿本金及利息损失。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显示，唐某勾选的风险类型偏保守型，但资产管理公司根据问卷得分66分认定他是积极型投资者，向他销售了暗涉产品。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法官史苏英介绍，
11: 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针对不同的得分设置了不同的投资者类型，其中积极型得分为61至100分，上下限差别近40分，区间跨度较大的得分评价方法不能实际反映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从唐某在问卷中勾选的跌幅不超过5%，我能容忍少量亏损等内容来看，唐某的风险偏好并非较高等级。问卷得分66分，并不能得出唐某愿意投资较高风险资管产品的结论。
8: 法院认为，暗涉产品为较高风险产品，在案证据无从体现，被告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前采取了合理方式，提示投资者核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所投产品风险的匹配。
11: 法院综合各方面因素，最终判决，酌定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唐某部分损失。
8: 样本案件诉讼标的 额在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案件占比最高达 60.9%， 涉及的金融产品多为私募基金、券商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诉争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下的案件占比为 30.5%， 集中在自然人投资者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基金定投产品等，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占比为 8.6%。 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大型企业专业投资机构参与的复杂金融交易，如结构化产品、产业基金、跨境衍生品等。杜晓说，
3: 其实金融机构在销售展业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投资者的产品的风险偏好，在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测评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个投资者真实的投资意愿，将与之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匹配给投资者，避免造成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所推荐的产品明显失当的情况。
8: 实践中，线下销售线上下单并不少见。法院发布的案例中，王某先后在某银行购买若干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全部赎回后产生本金损失，王某起诉要求银行赔偿他全部本金及利息损失。而法院查明被告银行存在通过线下销售线上下单方式规避录音录像义务的违规行为。史苏英介绍，
11: 根据银行业监管规定，有销售人员介入营销推介的，应当停止自助终端购买操作，转至销售专区内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王某多次前往理财经理办公室咨询产品并听取建议，银行存在明显的线下推介行为，却引导王某通过线上渠道完成交易，且无法提供办公区监控证明，不存在代客操作，其适当性义务履行存在瑕疵。
8: 法院考虑到王某十多年理财经验，并且他同期自某银行处购买的案外基金有盈利情况，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正常波动，王某作为投资者未尽到自身合理注意义务，对损失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基于双方过错程度，最终判决酌定银行赔偿王某部分损失。杜晓提示，
3: 在全过程推介销售产品中，要适当的做好证据的留痕，以免损失发生的时候举证难的问题。
8: 杜晓还提示，金融机构在线上销售金融产品，更要提高履行适当性义务的能力，
3: 例如强制阅读、强制阅读的时限，对于风险知悉的这样一个确认，这些方式相较于传统的这种提示方式，可能会对金融机构要求的更高一些。
8: 北京朝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表示，审理此类纠纷，法院会依据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
4: 在依法查明金融机构充分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等法定义务的前提下，综合考量机构投资者自主投资、市场正常波动、尊重市场交易规则、守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金融行业经营秩序，通过权责对等的公正裁判，健全行业风险管理，保障金融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8: 法官提示，金融投资者在购买产品时，产品的核心信息应以书面合同为准，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在线上购买产品时应仔细阅读文件内容，亲自完成投资操作，避免将设备完全交由销售人员代为操作。
7: 所以法官也提示了我们啊，投资理财当中的风险测评这个环节千万不能忽视，它可不是一张简单的问卷，也是法律为我们保护我们投资者设立的一道重要防线。金融机构必须真正的了解客户，说清产品，做好匹配，而且留下证据。而投资者呢，也不能完全当甩手掌柜，要仔细的去阅读合同，亲自操作，对自己的投资决定负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话咱们常说，那这既需要金融机构切实履行责任，也需要我们投资者提升风险意识。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有日本媒体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到底何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观察。
12: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3: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2: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四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14: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那么第四是强化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谋求一种自主军事能力。
12: 在向浩宇看来，日本一方面密集地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进一步地提高防卫开支，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谋求加速推动修宪进程。这本质上是现在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政府系统性地推进再军事化的一个战略议程，其核心意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14: 那么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守防卫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那么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来消除它这种核宪性的争议。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12: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乘公交，很多地方呢都对老年朋友有优惠， 您知道吗？以后不少老年旅客坐火车也可以打折了。那将有一款带着敬字的车次出现，敬是敬老的敬。国铁集团发消息说，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那多老的老人可以优惠啊？这次优惠说的是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来购票的所有的老年旅客。不过呢，大家得错峰，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是除外的啊。那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而且是实行折上折了。那么铁路12306也说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呢，会标注一个敬字，便于大家来识别。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都会标志着长者优惠的字样。其实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我已经在一些网络平台看到了老人高铁省钱攻略，那这类购票贴士热度很高，买打折票这个确实很实用啊。不过我们恐怕也得问一问，长者优惠票背后是什么样的考虑？而除了现在所说的部分动车组列车的淡季错峰票，以后会不会扩大车次、放宽时段，甚至覆盖到普通列车呢？那老人出门坐车，适老化的服务能不能帮他们出行真的更便捷？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所长杜鹏一起来聊聊这件事。
15: 杜校长，您看我们经常说公交票老年人优惠，有一些景区的门票老人有优惠，这次看到是一部分的动车组列车车票老人也可以享受淡季优惠了，您觉得这个背后可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6: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一举多得的这样一个举措啊。一方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对老年人，不光是对老年人了，其实是一个民生的一个福利，对老年人优惠，也对残疾人呢、其他的人群呢也有相应的这样一个优惠。我觉得它是一个惠民的一个举措。第二个考虑呢，我想呢就是来充分的利用铁路的运力资源，提高它的这样一个使用的效率。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呢，铁路的开行它还受到每天除了淡旺季受到每天的这个出行的影响很大，那么充分的利用淡季的时间去调整这样一个运力，那么对于很多的铁路的使用呢会挖掘它的潜力，我觉得这是在经济效益上呢也可以去更好的提升。同时呢，其实少坐车的人的时段啊，人们也提高了这种舒适度。我觉得第三个来说呢，应该也是一个促进银发经济的一个举措。乘坐车的人多了，出行的人多了，也使得更多的老年人呀，其他的这样一个人群呢，能够多出去，多得到实惠，多呢在出行的方面啊，有更多的这样一个选择。
15: 所以看起来给老年旅客打九折是让利了，但实际上这背后其实可能推动的是更大的一个盘子。
16: 对，我觉得它实现了一个民生福祉和资源利用的双赢，它呢还是就说强调它的这样一个示范的导向作用，就是它起到了这样一个原来说的是一个出行保障，甚至于它是一个品质提升，铁路的服务呢它也会相应的得到更加的适老化的这样一个提升。还有呢，我觉得呢它是一个民生的示范，你比如说我们的交通文旅这样的一些领域呢，先进行这样一个适老化的改革，它就更能够助力呢整个社会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我觉得它可以示范很多的这个相应的未老服务、未老产品相关的，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15: 现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啊，老年人的出行需求可能比过去大家想象的要多。那您觉得现在我们看的可能是一部分动车组列车它的车票淡季打折，将来这个优惠有没有可能更常态化？比方说扩大这种车次，时段也稍微放宽一点，甚至覆盖到一些普速的列车啊什么的。
16: 我觉得这个举措呀，其实还是铁路适老化服务常态化、精细化很重要的一步。因为过去呢，其实 淡季时间本身高铁票啊，它就是有折扣的。现在进一步的考虑到除了节假日之外，在这折上再打折扣，我觉得这个呢会是一个更加精细化的，就这专门针对这样一个时段啊，鼓励老人的出行。我想呢，从这样的一个开始呢，它将来会呢形成更加常态化的适老化的服务的机制，那它就会呢从这种过去的普惠的这样一些服务，更加精准的去聚焦在老年人这种差异化的需求上，可以用这种价格的杠杆呢更加的优化资源的分。

0: 配，提升公共服务的效能。如果说这个举措它是一个有效的举措，那么因为很快它从票价上啊、运输上就能看出来。我想将来再推广到普通的这样火车的运输啊，甚至于对其他的行业都是会有这样一个借鉴的作用。
1: 像您刚才也说到嘛，就是可能对银发经济也有一种带动，让老人们去坐火车优惠，可能带动的是银发经济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您觉得还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我们可能目前现在肉眼看不到的？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银发经济啊，它的根本还是满足老年人的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我们说利用这个铁路，你看有些老人他是出去旅游，这是一部分；也有的呢，老年人他可能就去到子女家呀，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呢，他可以住一段时间。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老人呢，他有一些外出的乘坐的需要，比如说短途的票价的优惠呢，对于这些老人来说，他就可以去促进他的这样一个出行。出行呢，又会带来他更多的到这些地方去看呀，促进我们说积极老龄化呀，因为他愿意出来，他调节了心情，丰富了见识，也提升了他的幸福感。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都可以是促进银发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
1: 所以这里面大家觉得还是有很多可期的东西啊。不过我们也确实得说，老年人嘛，他毕竟跟其他的群体可能不太一样，大家的诉求除了这个性价比，能够少花点钱，能够更实惠之外，可能还有更多适老化服务方面的需求，而且很多可能很细，比方说老年朋友去网购火车票啊，去乘车呀。等等等等，比如说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火车票优惠，您说让老人更方便的坐火车出远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服务短板可以给补齐一下呢？
0: 我觉得呢，这个信息啊，一个是要及时的传递到老人的。我们看上去这是一个新的举措，其实综合的意义来说呢，它是在用价格的杠杆引导错峰出行，等于说它是去平衡客流啊，盘活运力啊，提升这个铁路运营效率。这是从经营的方面来说，也就是说你看着老人出去他购买服务，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你整个铁路的运营它也会得到提升。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个双方共赢的这样一个局面呢，铁路呢其实它在原来就是老年人可以使用的折扣的票价上它是有标志的，那么这次呢又专门加上净字，这些就会更吸引人们在为老年人购票的时候呢提供一个优先的选择。包括到窗口铁路部门也推出了，他也会询问你的时段啊，能够是尽量的来错峰出行，那这就使得原来一些老人可能因为人多，因为不好买票，他就不出行了，那这个他的需求就得到了满足。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在高铁站也有老人可以优先进站，就别的人在排队的时候，老人因为他脚步行动慢一些，他可以呢通过人工的这样一个检票口提前能够进站，更好的这样一个舒适感吧。我觉得这个呢，它是一个一系列的举措才能实现这样一个双赢。
1: 的确啊，老人们有错峰出行的自由度，他可以有优惠价格，如果服务更贴心，那大家当然会更愿意出门了。这确实是一个双向互利的好事儿。但是就像谁家的老人出门，家里人都会操心里里外外一样。那如果各种细节有更多的安排在先，让老人们从买票到坐车都是方便无忧的，那儿女们的后顾之忧也就才能解除，银发经济的新路子才更有空间。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从明天起，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天气方面，明天起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等待收割的阶段，需要晴热少雨的天气，降雨天气将对于冬小麦带来不利的影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体育方面，明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明天晚上7点35分，上海海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将对决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蓉城，晚上8点北京国安将对

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国际方面，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来纪念。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全球昆虫正在以惊人速度灭绝登上了热搜。最近有研究指出，昆虫减少间接影响部分地区儿童的生长发育。那昆虫会怎么影响农作物生长？哪些因素影响虫口数量？昆虫减少真的会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吗？一些恼人的昆虫，比方蚊子、蟑螂，怎么好像没有明显减少呢？相关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5，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大家周四愉快。心理学大师荣格在《红书》这本书里边写道啊，说每个人呢都有两次生命，第一次是活给别人看的，第二次是活给自己的。第二次生命常常是从40岁开始。人生前半场是一场探索性的实验，我们带着困惑和痛苦，随着大流读书、赚钱、立业、成家，成为一个世俗眼里的赢家。但是当浮华散去，喧嚣渐远，我们才开始叩问自我。40岁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起点。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才真正为自己而活。所以今天和大家就来聊到这本书《红书》。人到了一定年纪，都是往回收的。年轻的时候，我们生怕被落下，饭局要参加，聚会要露面，微信里呢加满了形形色色的好友。我们以为人脉就是机会，合群儿就是通行证，于是陪笑附和，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只是为了融入某个不合适的圈子。可走着走着就发现，那些推杯换盏的交情，大多在散场后便人走茶凉。那些称兄道弟的关系，真遇到事儿的时候，往往连人影啊都找不到。作家村上春树说：“我是一个独处者，我不喜欢团体、流派和文化圈。”29岁那年呢，他还在经营着一家爵士酒吧，每天迎来送往，忙到深夜。中年后，他决定关掉店铺，专心写作。从此过上了早睡早起、跑步、写作的生活。很多人劝他多参加文学圈的活动，多结识一些编辑、评论家，他都拒绝了。对于低质量的社交，他不再感兴趣。正是这样不合群的他呢，却写出了《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成为了世界级的作家。叔本华说过，没有相当程度的孤独，就不可能有内心的平和。社交的本质不是认识多少人，而是多少人呢真正的懂你。40以后啊，精力下降，时间呢也变得很珍贵，不用逼着自己去维系那些可有可无的关系，白白消耗自己宝贵的心力。与其在人群中强颜欢笑，不如一个人的读书、喝茶、散步。圈子变小了，但世界变大了；朋友变少了，但自己的精神啊，却更加的丰盈了。当你开始享受独处，便活出真正的自我。

年轻的时候买东西，买的不是东西，是标签。第一个名牌的包包，第一块名表，第一辆好车。我们买的不是实用，而是我是谁的证明。那个时候我们希望走在街上被人看到，发朋友圈呢希望被人点赞，用物质的外壳去包装内心的不安。40岁以后才懂得，真正的贵气不是穿什么牌子，而是脸上有没有从容。我认识一位前辈，40岁那年啊，辞去了他的高薪工作，带着一家人呢去云南住了半年。回来后呢，他开了一家小小的民宿，虽然说收入大不如从前，但整个人呀都松弛了。他说呢，从前买几万块的西装穿在身上像枷锁，现在穿几十块的布衣，心里啊却踏实。有人问他，后悔吗？他笑了笑，说，我赚的钱少了，但体验多了。我见过苍山的雪，听过洱海的风，陪孩子画了一整天的画，这些呀，比任何名牌都值钱。经济学家呢，有一个概念叫做体验经济，就是说呢，物质带来的满足感会迅速递减，但体验带来的记忆却能够持续增值。所以呢，40岁以后，我们都应该开始为自己的体验投资，不必为了一时的虚荣刻意追求奢侈品。一次说走就走的散步，一本未读完的旧书，一个晒着太阳发呆的下午，只要能让自己呢沉浸其中就好。那些看过的风景，学过的技能，被触动的瞬间，才是真正可贵的东西。他们会一点点长进你的骨子，沉淀成为你的眼界、谈吐和底气，滋养着你的生命。花出去的钱变成了阅历，买回来的东西呢变成了回忆。如此呀，你的灵魂便会越发的丰盈、独立。

年轻的时候工作，火急火燎往上冲，啊，什么行业热门就挤进去，什么职位光鲜就往上爬，要升职，要加薪，要比同事跑得快，要让领导看得见，就像蒙着眼睛冲刺，到头来呢，搞得自己是一身疲惫。可真的加薪了吗？等待自己的依旧是更大的压力，更高的指标，更深的焦虑。有一部电影叫做《心灵访客》，这个电影里边呢有一个情节啊，就是年轻的詹姆写的一首好文章，却总想模仿别人的风格。为此呢，他绞尽脑汁，却被别人误会是剽窃。老作家一句话呢，点亮了他的人生路，说：写你知道的，写你真正想写的，而不是你以为别人想看的。这就是真正的工作之道。40岁以后呢，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啊，那就是工作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给自己一个交代的。有人在这个年纪选择转行，从零开始，有人放弃了高薪，去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也有人呢，停在了原地，但心态是彻底变了。他们不再为领导的脸色焦虑，不再为别人的评价内耗，把工作当成修行，把每一天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雷军呢，40岁创办小米，任正非43岁创办华为，宗庆后42岁还在蹬三轮卖冰棍儿。他们没有在应该的年龄停步，而是叩问内心，为自己掌舵。所以呢，工作里的成就感从哪儿来？不是更高的薪水，不是别人的掌声，那些都只是一时的。真正能支撑一个人走得久的，是内心对自我的认可，是白天问心无愧、稳扎稳打的勤勉，是帮客户解决了问题、成功交付那一刻的专业，是看着自己从笨拙到熟练，从慌乱到从容，每个阶段呢都在进步的踏实感。回头看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人到中年，希望大家呢在职场中不慌不惧不依赖，活出自己的底气。

我在网上看到啊，说在浙江一个镇子上的这个菜市场里，有一个呢女商贩，她学历不高，相貌平平，年纪轻轻的就嫁给了丈夫，从此开始了这个吆喝卖货的生活。在旁人眼里呢，她本该老实本分啊，伺候丈夫和孩子，活出中年女人该有的样子，可她偏不。收摊回家后呢，她不打牌不串门，而是坐在电脑前去打字儿，追逐自己的作家梦。有人笑她异想天开，有人嘀咕说哎，这女的不安分，但她从来没有动摇过。从这个 QQ 空间到出版三本散文集，她用了十几年。现如今呢，她已经成为了知名的菜市场女作家，出版了多部畅销好作，而那些嘲笑过她的人呢，纷纷求着她签名。这个人就是陈慧。生活里的很多人呢，都是陈慧。前半生被命推着走，到了后半生呢，才慢慢的学会了为自己而活。哎，什么叫为自己而活？不是非要惊天动地，不是非要功成名就，而是你终于敢质疑那个标准答案，突破年龄、身份啊、成规的禁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想完成自己未尽的目标就去做，想去哪个远方啊，你就出发。哪怕别人笑你不安分，哪怕世俗骂你不规矩，因为你知道人生是你自己的。演了半辈子的配角啊，也该轮到自己呢当一回主角了。所以呢，40岁以后终于敢要对自己说，我不完美但我真实，我不年轻但我自由。当一个人呢能够遵从本心，干着自己想干的事情，那么人生就没有辛苦，每一步都会通往幸福。

毕淑敏说，我渴求延长我的中年，这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候。40岁啊，是新的20岁。你比从前只多不少，兜里呢有了积蓄，心里有了底气，人生啊也多了一份从容的阅历。未来的日子，希望大家呢能够从心而活，不再为谁的期待奔波，也不必慌张追赶，哪怕走得慢一点，也要活得尽兴，活得坦然。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
1: 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说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号晚间，从延安土窑洞里发出的这段清脆女声拉开了中国红色广播的序幕。与同期播音的其他电台比较，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报时方式、播音风格及电台主旨等方面都别具一格，呈现出红色广播独有的一些特点。事实上，为广泛地宣传我们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主张，党中央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要求，但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电力条件，这一要求短期内难以实现。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争取到了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并于1940年2月带回一部共产国际赠送的1000瓦苏式旧短波机，为广播电台的建立提供了机器设备。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赴重庆工作后，由朱德接任并主持筹建工作。承担具体建台任务的是中央三局九分队。经过无数个日夜奋战，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落成开播。1943年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机器故障停播，之前电台的每日播音时间和播出次数有过几次更改，但播音内容基本固定，主要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名人演讲、科学常识、革命故事、日语节目等。此外，还有以抗日歌曲为主调的音乐戏曲类节目。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当年8月复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电台曾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但呼号及其党的中央级喉舌的属性始终未变。标准时、法令时等概念的提出及现代时分秒的设定，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某种法定标准时间的推行，在帮助人们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显然具有深远而不易察觉的影响。1883年，美国人发明标准时计时制并推行后，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重要天文台每日均用无线电广播标准时刻。中国的时间统一工作开始于清末。1902年，大清海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的时刻，叫做海岸时。各沿海铁路城市逐渐统一采用海岸时，也就是根据标准时制定的东八区时间。1912年后，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分为包括中原区、龙属区、回藏区、昆仑区和长白区在内的5个区和5个时制。中原区使用东八区标准时，名为中原时间。这一计时方式与早年的海岸时、上海时间和今天的北京时间一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报时用的就是中原时间，但在1939年南京政府西迁重庆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为谋军事上之便利，全国一律采用重庆所在的龙属时，并规定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从6月1号起，每日以长短波两种波长报告各3次。这种比中原标准时慢1个小时的龙属时广播报时，成为抗战中后期区分一家广播电台是否属于国统区的重要标志。抗战结束后， 南京国民政府再次着手制定和推行标准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则重启中原时间报时制度。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规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办理报时，全国民营电台一律遵照中央广播电台报时。同期，延安金华广播电台报时采用的则是上海时间，基于海岸时一致的东八区时制。电台的报时方式被明确记载为，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几点整。虽然更早的报时方式至今未见明确记载，不过从中央军委1940年3月颁布的《新闻台与公开战报台之工作条例》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开播到1943年停播前，使用的也是与上海时间一致的时制，而不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龙属时。由此，在当时各电台通行的龙属时、中原时之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上海时间报时成了一个具有高辨识度的声音符号。如若他们护恶不圈，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送的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语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延安台的播音员认真对待稿件，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准确传达稿件内容，并在不断探索播音业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感情充沛、抑扬顿挫的播音风格。他们善于将对敌斗争的稿件读得严肃有劲，对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稿件读得和颜悦色，把党的意见读得娓娓动听。如1947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王

家湾收听到播音员钱佳梅关于盘龙大劫和真武洞柱劫的播音后，就由衷的赞叹，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言辞，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增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这一播音风格的形成，在于早期的红色播音员们认识到，当他在话筒前播音时，发出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集体的声音、组织的声音、党的声音。正如1941年写成的 XNCR 之歌说的那样，我们是 XNCR， 我们是革命战士，我们播送党的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而这种代表党中央发言的意识灌注，自然融入其播音时的一字一句，形成与民营广播和国民党官办广播迥然不同的节奏与力度。党的声音，人民的喉舌，既是延安红色广播的根，也是它的魂。在战时状态下，定台播音员憎爱分明，掷地有声地代表党中央发出声音，同时尽力替人民大众发出他们的诉求。你们有什么话要 XNCR 替你们说的，有什么新闻要 XNCR 报告的，请赶快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很快地播送出去。尤其是大后方和收复区的听众，你们心里有很多话没有地方说，有很多新闻没有地方登，你们想看民主进步的报纸不容易看到，那么就请你们多多要 XNCR 为你们服务。1946年9月5号，延安台播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和本台宣言，大家都来说话 XNCR 周年纪念广播，指出我们的广播事业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服务，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我们创办这个电台有个真诚的愿望，就是我们说的话不仅仅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我们愿意把它变成全国人民说话的地方。我们播音的内容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的播音根本不同，我们播的是国内和国际最真实的消息和动向，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各种建设的情况，是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时局的主张，是对国民党当局腐败黑暗统治的无情的揭露，是蒋介石统治地区广大人民的呼声。这些声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是听不到的。 XNCR 它是全中国人民的声音，它愿意带你们讲话，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话呢？你们有什么痛苦要向社会控诉呢？你们有什么话无处可说呢？写信来吧，来信请寄到延安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我们是愿意为你们忠实服务的，我们正在热情地等待着你们的回音里。为此，延安台明确提出了人民大众的号角，要人民大众来鼓吹大家办广播的号召。所谓大家办广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大家听，另一方面是大家讲，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延安台希望一切有收音机的单位和个人每天按时收听延安广播，同时希望国统区的听众把自己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说、不敢说、没有地方说的话写给延安台，在延安台及其领导者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延安广播办成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根据听众来信，延安台还部分改进了广播宣传工作，而这种任务性和对象感极强的广播思想与实践，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念的自然延伸。这种对民众参与的热诚呼唤得到了进步听众的积极反馈。尽管国民党报纸、广播不断宣称延安广播是颠倒黑白、捏造谣言的反动宣传，很多爱国青年却因收听了延安台的播音而认清了现实和真相，毅然奔赴解放区，显示出红色广播强烈的灯塔效应。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39集。刚进十月，全县的粮食征缴工作便雷鸣击鼓地铺开了。为了在朱清明那里邀功，郭登云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些激进措施，将全区划成5个片区，5支保安小分队各自进驻一片，几乎等于强行征缴了。他当然不会轻易相信袁继耀的话，便直接将牛背梁列成了重点片区，严令手下严密监视袁继耀的动态，以防生出什么岔子。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袁继耀还真将地印子掀开了，这段时间也一直都在晾晒过土呢。并且据保安队反馈回来的消息，粮食都已经装好10几口袋了，只要袁家顺从了，一切就都好办了。所以他便放心地把监视袁家的2名保安队员撤到了别处，并立即指示各征缴队进一步加大征缴力度，务必保证雁栖区在全县争得头功。大官小官各是其主，就像郭登云想在朱清明面前邀功一样，征缴队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眼看威逼利诱不见效果，这些二杆子后生便直接动起了手，强行将山民们的仓窑踹开，亲自拿着口袋装起了粮。9月初3那天下午，负责杏树梁片区的征缴队竟然将实在凑不够睡粮的牛二锤吊在一棵老杏树上，用枪托子砸了一顿，迫使走投无路的二锤他达当晚就在儿子受刑的那棵杏树上吊死了。这牛二锤他达就是给袁家放了10几年羊的牛老汉儿。当牛大锤嚎哭着跑来报告情况的时候，袁继耀就像早已思谋成熟了一样，抽搐着狼疤脸说：
3: 把我干达直接抬到区公所，搁到郭登云的公务桌上，就说拿着顶税了，但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也不要老往我这儿跑，有什么情况让魔六过来说。
2: 这些天袁继耀虽然一直都在打理粮食，但一刻都没有忘记捕捉岭上各村落的动静，所以直接给郭登云来了个锅滚面现成。牛大锤得令离开后，袁继耀又一连在地板上拧了好几圈，随即恨恨地来了一句：
3: 这戏该开锣了。
2: 说完便出了门，径直朝熟院去了。梁先生正坐在马灯下看书呢，见他进来后赶忙问道：
4: 后晌还召见你10多睡粮呢，咋还有块上来转呢？
3: 还10多个屁，咱到旁边屋子走，我要跟你商量个大事儿。
2: 梁先生这才发现他一脸亢奋的样子，便急忙合上书卷，提着马灯来到孩子们的教室，迫不及待地问：
4: 甚大事儿？
2: 袁继耀定了定神，面色冷峻地说：
3: 朱清明前年在这捞饭盆给我跳了一身，吃馍馍还卷卷， 我儿个也准备到县署给那孙子跳一身。
2: 说完便将早已成熟在胸的谋划和盘托出。梁先生只听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直到袁继要催着询问意见的时候，才猛地站起来，一脸惊诧地说：
4: 兄弟啊，这可不是耍呢，这就等于造反呢，闹不好可是要人头落地的。
2: 袁继耀一把将他按回到椅子上。
3: 所以我才跟你商量的嘛，当然总主意我已经拿定了，所以我今儿呀不是跟你商量这神跳不跳的事儿，而是和你商量跳神以后的事儿呢。我想把我袁家托付给你，一旦我回不来。
4: 不行，我一个米谷不分的人能掌管得了你这么大的家业？你这不是诚心耍我呢？
2: 梁先生直接打断了他。袁继耀慢慢站了起来，一脸悲壮地说：
3: 如果真出事儿，还有家业呢？我的意思是，你就把我那两个儿招呼上，让他们长大成人就行了。你不说民国没有满门抄斩那一说了吗？好了，不要说了，征粮的事儿我也听说了，但我就不明白了，你袁家是拿不出那100来担粮食的主户吗？为甚非要冲那个好汉王呢？
2: 袁继耀慢慢回到椅子上，满脸痛苦地说：
3: 先生哥，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袁家。我好像给你讲过我袁家是怎么来的吧？要不是王老太爷和我老奶奶这些善人，我袁家能有今天？尽管当下的岭上人早已经不是当年那茬子了，但道理还不是一样的道理啊。当年这岭上人把我爷爷从鬼门关拉回来养大成人，帮衬着成了家立了业，直到今天成了岭上第一大户，那是多大的恩典呀。现如今岭上人都活不下去了，我能不管不顾吗？所以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罢，这神呀我跳定了。反正对我袁家来说，尿跑戏子上断刀子的事儿也不是头一回了，哪怕真搭上这条命，我袁继耀也绝对不会在别人滚油烧心的时候只顾自己高抬关灯，不然将来都没脸见我家老太爷。
2: 袁继耀这番慷慨激昂、入理入心的话，很快就吊起了梁先生的激情。他仰头思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将脸转向袁继耀。
3: 好，既然兄弟主意已定，我就不说了，感谢兄弟的信任。你放心，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汝之母即吾之母，汝之子即吾之子。
2: 情急之下，这位老学究竟然又知乎者也了起来。当天后半夜，袁继耀就带着梁先生将他埋葬黄白硬货的十几处地方连同树木挨着交代了一遍，直到东方开始泛亮的时候才回到大院。而就在他推开大门的时候，猛然看见距离门槛一步远的地方竟然扔着一个一拃大的粗布包裹，那包裹并没有用针缝，只缠了几扎细麻绳。袁继耀慢慢将麻绳解开，里面竟然是一张写满文字的马莲纸，左上角还沾着三根鲜红的红鸡劲毛。他心里当即咯噔一下，他虽然并不认识上面的字儿，但瞬间就明白这便是传说中的鸡毛传帖。因为他小的时候，老太爷就曾多次给他讲过8月15杀鞑子的事儿，据说就是用这鸡毛传帖联络的。正当他发愣的时候，解完手的梁先生也进来了。袁继耀一把将他拉进客窑，将传帖递给他。
4: 上面写的圣。
2: 梁先生接过信纸，低声念了起来：
3: 继耀兄，天灾点火，狗官天心，民无生路，我延北男儿当奋起抗争，救人救己于道悬，
4: 如兄亦有此念，请于明日午后抵龙川剑侠寺会商，如无此念，则万请缄口。
2: 袁继耀

0: 颇有些激动地说，
1: 看来是有人跟我想到一块儿了，也可能是个圈套钓你呢。
0: 梁先生满脸忧虑地说。一听这话，袁继耀当即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知道全延北都没几个识字的庄户人，咋能写下这么一大段文绉绉的话呢？梁先生又盯着信件看了半天，然后语气坚定地说，
1: 这字儿明显是用左手写的，但依然能看出些功底，绝对是出于老笔杆子之手。
0: 袁继耀没有立即搭话，只点了一锅烟，眯着眼睛慢腾腾地抽了起来，抽着抽着又猛地将还在燃烧的烟丝磕掉。
1: 我看不如试上一家伙，万一是真的呢。
0: 梁先生踱着小步在脚地上拧了几个来回，
1: 试一下倒也行，但一定要稳妥，得好好谋划谋划。
0: 很快他便想出了一个办法，由他跟着袁继耀前往剑侠寺。袁继耀先于就近处隐蔽，由他以观瞻剑侠古迹的名义先行进入寺院查看究竟，如果果真是官家设计钓鱼，二人皆可脱身。眼看再无更好的办法，袁继耀便只好应了下来。第二天天还没亮，二人就起身赶往剑侠寺了。这剑侠寺地处雁栖岭以南80里处的盐水河畔，四孔洞窟依山凿窟，列于青石断崖，气势很是恢宏。据延北县志记载，唐初太宗携李靖领兵征北潘，过高奴抵隆安界，土人奏大蟒为害，太宗射蟒，蟒入石隙，挽其尾化为剑，缺刃按剑抹之，实为之盔，状如剑侠，一人感其恩德，助寺祭之，遂得此名。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个传说，剑侠寺的香火一直十分鼎盛。约莫晌午时分，二人便赶到了剑侠寺所在的龙川村。这龙川村扼守于盐水川和平羌川交汇的三岔口，本来就是交通和商贸要道，罗马店、铁匠铺、杂货铺分列道路两旁，生意很是红火。按照事先定好的计划，袁继耀就近进入一家铁匠铺订了几把锄头，然后就坐在炉边和铁匠师傅聊起了闲天。梁先生则进入剑侠寺，慢悠悠地欣赏起了寺外崖壁上的历代石刻和那个传说是太宗磨剑留下的剑侠状石隙。透过门洞，他果然看见窟内有一男子，身着青衣，头戴礼帽，背对着寺门，在一尊佛像前站着。待他跨进门槛，那人转身看了他一眼，随即弯腰进了侧窟，梁先生也跟了过去。
1: 先生是来拜佛的？路过，顺便看看。
0: 那人转身微笑了一下。
1: 哦，早闻古寺盛名，一直无缘观瞻，今日一观，果然气度不凡。
0: 梁先生故意操了一口浓郁的古川话。
1: 听先生口音，像是东路人。对，古川人，现于北边雁栖岭教书，抽空来此看看。
0: 男子一惊。
1: 先生可知岭上袁家？正是鄙人的东家。
0: 男子诡秘一笑，随即脱下礼帽，转身跟他握了一手。
1: 那就劳请先生告诉袁东家，鄙人姓谭，是他和楚知县共同的朋友。
0: 梁先生当即出了古寺，来到铁匠铺，将来人的长相和话语详细给袁继耀汇报了一番。还没等他说完，袁继耀就神情舒爽地笑了。
1: 我知道是谁了。
0: 说完便转身朝古寺去了。一如袁继耀所料，来人正是谭启文。
1: 袁东家果然是个周全人，还怕人调你？
0: 谭启文笑着说。袁继耀微微一笑，
1: 哈哈，哎，老兄是知道的，兄弟我的名声在姓朱的那里算是瞎玩瞎透了，不得不防啊。
0: 说完，二人便就抗税的事情快速进行了一番商谈，当然主要是谭启文讲，袁继耀听。按照谭启文的计划，此次举事只反贪官不反民国，只针对县里不针对道理，只驱狗官不伤人命，总之一个目的，必须一举将狗官朱清明驱除延北。
1: 十月初九，不敢记错了。
0: 谭启文说。
1: 选这个日子有说事儿呢？
0: 袁继耀问。谭启文诡秘一笑。
1: 那天沙尘道义要来县署视察，咱既然拉场子唱戏，就给他唱到台面上。不瞒谭局长说，我最近也正考虑给那姓朱的跳神呢，领上人也都已经忍不住了，不存在任何麻的，只是光靠领上那点力量怕是不行。
0: 袁继耀一脸担忧地说。谭启文笑了笑，
1: 其他地方也都已经安排好了，只是我的身份不方便抛头露面，所以我想让兄弟你把这个总头给咱撑起来，这也是我今天约你到这儿的主要原因，你敢不敢？
0: 袁继耀的情绪已经完全被煽动起来，一咬牙就应了下来。
1: 不敢怕胜呢，不怕老兄笑话，兄弟来之前已经把后事儿都安排好了。
0: 谭启文高兴地在袁继耀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1: 不愧是袁老太爷的后人，我是夫师谭家，就是咱这人说的南谭北袁的那个谭，所以咱兄弟俩就联手再干一件大事儿，以便对得起咱两家的名号。
0: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碰到问题不再想为什么不行不能，开始想为什么可以和能够时，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充满快乐和自由。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

只有建造者才会体会到生命的风采。一个后悔过去的人，一个担心未来的人，一个传播流言蜚语的人，都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丰富，属于自己的充实和属于自己的宁静。无数例子告诉我们，你花时间做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送出接下来的这首歌，沙宝亮《青春日记》。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遇上一个人，你爱他多一点，那么你始终会失去他。然后你遇上另一个，他爱你多一点，那么你早晚会离开他。直到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你们彼此相爱，终于你明白，所有的寻觅也有一个过程。从前在天涯，而今咫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

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可以确定你没有自己想象的糟糕，别人也没有你想象的完美。生命中每一个瞬间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3: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2: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国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4: 科长，船，前面有船。
5: 和郭壮强并肩站在船头的许汉副官惊叫道。这时天边发亮了，郭壮强借天边的微光也看到了前面几百处有几个黑点移动，但是辨认不出是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当他看到前面出现海岸线时才松了口气，高兴地说，
4: 同志们，我们胜利了，到雷州半岛了。
5: 正在酣睡的同志们突然听说到雷州半岛了，火得翻身而起。当大家看见一条红土海岸线上摇曳多姿的椰子林时，都高兴地跳起来大声欢呼着。船要靠岸的时候，迎面走来两个穿军装背冲锋枪的人。郭壮强看见他们头上的帽徽是红五角星，胸章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禁不住内心的激动，急步跨上岸，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说道，
4: 我是琼崖纵队的人，从海南来的。啊，琼崖纵队的同志，你们辛苦了。
5: 哨兵像见到了亲兄弟，互相拥抱，热泪盈眶，接着大声高呼起来，
4: 海南来人了，琼崖纵队的同志来喽。
5: 住在乌石湾海岸的解放军战士热烈欢呼着，跳跃着，奔走相告，纷纷跑来看望琼纵的同志。一只孤单的木船能够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线，飞越琼崖天险，安全到达雷州半岛，真是不容易呀。亲人相见格外亲切，郭壮强几乎是被抬着送到了指挥部。你们在海南岛坚持武装斗争20多年，十分艰苦啊，冯白驹同志好吗？40军军长韩先楚、政委袁生平、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关怀地问候，并亲自把他们接到海康军部过春节。冯白驹同志身体很好，他派我们来迎接大军渡海。郭壮强转达了冯白驹司令员的口信，详细汇报了岛上敌人防守情况之后，40军首长非常激动地说，我们一定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迅速渡海解放海南岛。郭壮强的到来对准备渡海的40军1180部队鼓舞很大，他们立即掀起海练高潮。这时琼崖纵队马白山副司令员也从北京回到这里，于是两个人一方面协助渡海部队制定渡海作战计划，一方面帮助部队征集船只进行海练。他带过来的30多个人既是游泳好手，又是扬帆使船的好舵工，都成了部队海练的骨干。一天， 马白山副司令员心情激动地告诉郭壮强，四十军先锋营准备偷渡，要他协同指挥和当向导。郭壮强听后很高兴，马上把带过来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开会研究，帮助部队加强海练。到起渡那天，分别派到战船当舵手。郭壮强跟渡海先锋营总指挥118师参谋长苟再松登上指挥船。十多天后，单县县委又派蒲珍、林地卷带领23名船工北渡。1950年1月8日中午，单县县委副书记吴景清把蒲珍、林地卷叫到跟前，小声而严肃地说。

海南区党委决定我县派一批船工偷渡到徐闻县找十五兵团，担任大军渡海的向导和水手。为了防止在海上被敌人截获发生危险，你们都化妆成出海打鱼的渔民，不要带武器，也不能带介绍信。船到海北后遇到解放军或当地党政干部，就说是海南区党委派来的，要找徐文一一巴士，他们就会带你们见马白山副司令员以及十多天前偷渡过去的郭壮强、蒲作祥、许汉和林才等同志。他俩按照副书记的交代，先后找到了光村区委书记郑向光、光村乡总支委员林地刚、博朝村支书记福石茂和党员梁兴福等同志，研究偷渡的行动计划，接着到文朗村后的山鸡漏坡与船工们会合。参加这次偷渡的23名船工都是博朝村人，其中党员12人。博朝村是革命先烈黄金荣于1926年建立党支部和农会的有名的老区村庄。20多年来，尽管受尽了日本侵略者国民党的摧残，共有50多人被杀害，但是村里的党员和群众不退缩，不屈服，前赴后继，一直坚持斗争。这次偷渡明知危险性很大，生死未卜，大家仍然热烈报名参加。这23人当中有父子俩，也有兄弟俩，有60开外的老人，也有15、16岁的小青年。晚上漆黑笼罩大地，他们25人沿着羊肠九曲的小道悄悄地越过博朝村与临高头嘴之间的港岔，来到了博朝港，分开登上了两只小山板，便使劲儿地摇橹，摇出了临沧渡，转成一只载重十多吨的木船。当时头嘴和博朝虽然有国民党军驻守，但敌人怕遭到伏击，夜间不敢出村外巡逻，他们便利用敌人这个弱点，越过封锁线，闯过了偷渡的第一关。天气好像有意帮助他们，船一开航，东北风就轻轻地吹拂着，船工们轮流划桨，帆船很快地离开了博朝港。不料船行大约两海里时，东北风忽然停了，他们只好靠摇橹划桨缓慢地前进。就在这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岸边传来了密集的机枪声和炮声，这是国民党进攻我根据地宣安、苏村等村。不一会儿，国民党的一只巡逻艇从西向东航行，刚好驶到我们船头方向，听到岸边的枪声就抛锚停航。在这种情况下，我船进退两难，继续前进吗？一定躲不过敌舰的眼睛。回岸吗？会落入敌人手里。停泊在海上吗？当时正是鸡啼时分，天亮会被敌舰发现。大家都很焦急，有的船工不知所措。忽然60余岁的老船工黄允梅、黄当阳说，我们光在岸边摇橹划桨，但不是登岸，而是绕过巡逻艇后面再驶向大海。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于是船工们使尽了全身力气，轮流摇着划着，约莫过了一个钟头，终于驶到了巡逻艇后面。凑巧得很，敌舰正好也在起锚起航，驶向海口方向，他们就这样闯过了第二个险关。天亮时，他们已经远离海岸，枪炮声听不到了，敌舰的身影也消失了。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东北面的天空出现了一个黑点，在嗡嗡声伴送下由远而近向小船飞来，这是敌人的飞机，他们立刻落下帆篷躲进船舱，用草席遮住舱口。

0: 敌机在上空盘旋了一会儿就飞走了。他们闯过了第三个险关，大家在甲板上谈笑风生，扬开船帆，紧握舵柄，乘风破浪，向目的前进。经过一夜一天的苦战，在太阳快要下山时，木船终于在徐闻县一个小港湾靠岸。我们师的干部战士知道他们是从海南来的亲人，热情地欢迎他们。第二天，他们在师部会见了郭壮强、蒲作祥等同志，偷渡的任务终于胜利完成。在这段时间里，海南区党委和海南军区还先后派出琼崖政府科长福英华、澄迈县领导人徐清州、临高县新营港的女船主黄金女等人带领船工、水手和党政干部偷渡海峡，到达雷州半岛。短短两个月时间里，整个海南岛先后动员了400余名船工、水手和170多只船，飞渡琼州海峡，加入到了解放海南岛大军的行列。有一天，383团一营的几个干部正在研究找船的问题。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突然门外闯来一位老汉，穿着一身青色裤褂，赤着脚，光着头，他那矫健的两腿刚迈进大门，就发出洪钟般的嗓音：
3: 同志，让我参军，跟大军一起打到海南岛去。
0: 营长孙有礼和教导员王恩荣一看原来是王长英老汉，不禁愣了一下，这么大的岁数还要参军。王老汉好像看出了营长教导员的心思，大声嚷道：
3: 别看我年岁大一点，到了海上只怕你们还顶不过呢。
0: 说着他提起裤腿，又一次露出他那右腿上的伤疤，激动地说：
3: 我要报仇啊。
0: 王教导员紧拉着王老汉的手说：
3: 老大爷，仇一定要报，参军的事好商量，你愿意跟我们渡海，真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我们请还请不到呢。现在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船，你看有没有法子能找到船？
4: 船
3: 真是不大好找，都叫敌人抢走了，打坏了，这几天我也老想着这件事。
4: 现在上级正在到处动员船只，不知哪一天能到手，我们不能等呀。
3: 要是能弄到几只船，小船也好，先到海里去练练，那就好了。
0: 王教导员向他耐心地解释着。室内沉寂了一会儿，王老汉站起来，断然地说道：
3: 小船也行，
4: 那就把我的小船献给大军。
3: 船小，只能装20多弹，不顶什么用。我再帮你们找几只大点的破船，快点把它修好，你们看，好不好？
4: 那太好了，这真是给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0: 孙营长十分高兴地说。王教导员也兴致勃勃地说：
3: 老大爷，你那只船我们先借用，坏了包修，毁了包赔。
4: 哎，还借什么，就让我那只小船也参军吧。

说罢，满屋大笑起来。海面上白帆点点，战士们冒着敌机轰炸扫射驶船海练，渔民们也冒险出海捕鱼，敌人在溃退前骚扰破坏的东海岛海面又恢复了生气。但是团结教育船工却呕尽了指战员的心血，经过了很大的周折，解决了不少难题。部队到达雷州半岛前，撤退逃跑的国民党军队将沿海大部分船只和船工都裹挟走了，剩下的一点也多是一围一棚的小渔船和破烂不堪、航速很慢的大肚子货船。参战部队驻地又是新解放区，群众对我军缺乏了解，加之土匪、特务的武装威胁和欺骗宣传，有些渔民就连这样的破旧小船都远远地隐蔽在荒僻的小孤岛上。部队进驻海边十多天，一个团只征集到了六七只小船，仅够几个连的海练使用，其余连队只能站在海边望海兴叹。虽然采取了歇人不歇船的办法，昼夜轮班进行海练，但仍不能满足训练的需要。至于运送大批部队渡海作战，就更谈不上了。四十军党委召开了两次党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了收集船只、动员船工的具体措施。一月上旬，军、师、团分别组成了船只收集管理委员会，配合当地政府之前委员会，全力以赴地开展了收集船只和动员船工的工作。四十三军党委深深感到，渡海作战，船只就如人的两只脚，解决船的问题就是渡海作战的关键问题。在短时间内要解决一次渡几万人的船只固然不易，有了船没有船工、没有领航的人员也不行，因此又必须解决大批船工、领航人员的思想和认识问题，使之与我同生死、共患难。当时船工的思想顾虑很多，有的害怕给解放军开了船，国民党回来后被杀，有的担心渡海作战被打死，一家老小没人养活，有的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过不惯部队生活。四十三军对船工的团结教育工作，首先是感情团结，第二是生活照顾，宣布工资、赔偿、伤亡抚恤等规定，第三是政治教育，从阶级教育到荣誉教育，第四是由地方动员一批党员积极分子在船工中起骨干作用。四十军军、师两级组织了民运队，男同志和船工生活在一起，做船工的思想工作，女同志挨家串户，做船工家属的思想工作。民运队的队员们配合连队干部战士对船工进行政治教育，发动他们斗倒压在他们头上的鱼霸、鱼头鬼，使他们扬眉吐气过日子。民运队员和战士们诚心诚意地拜船工为师傅，给他们端饭端水，把自己的一点津贴费买烟买酒送给他们，跟他们一起保养船只，替他们做家务活儿，真是比徒弟服侍师傅还要周到。领导干部也常和船工在一起，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在工作上遇事殷勤请教，放手大胆地支持他们去做。118师民运队女队员杨玉芬、马凤是两个苗条、挺拔、精干、灵活的姑娘。她们20出头，梳着短发，瓜子脸上洋溢着一种兴冲冲的生气勃勃的青春光亮。她们配合地方女干部帮助船工家属劳动、带小孩、喂猪，在互相了解、建立友谊的基础上，以村召开家属会，还给帮助部队渡海的船工家属送光荣匾、光荣灯，并附上几块银元。这些活动，船工们感到心头暖又光荣。这种真挚的、深厚的阶级友爱。

0: 深深地感动了船工们，他们时常使劲拍着自己的胸脯，对战士们豪爽地说：“小伙子，干吧！为了解放海南，不把我那一点真本事交给你们，算得上什么男子汉？”但是，也有些船工愿意教战士们使船，如果让他们自愿送战士们过海，还是摇头。是的，使船送部队过海可不是简单的事啊，这跟在陆地上平时的民工支援前线不同。在陆地上，民工支援前线多半是在第二线，而船工必须跟战士战斗在一条船上。遇到情况，有时战士从战术上考虑还可以隐蔽一下，而船工则不同，情况越危险越要站在操纵船只的岗位上。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船工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船工必须和战士一样，不顾家庭牵累，不怕生命危险，穿过枪林弹雨，突破敌人的海空防线，冲上敌人的滩头阵地。这样的人必须像战士一样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敢于自我牺牲啊。做到这一点，当一个不穿军装的战士就很不容易了。一天，敌机又来了，带着刺耳的笑声从天空俯冲下来，顿时陆地上海面上枪声大作，各种武器对空射击。战士们高喊：“同志们，沉住气，狠狠地打！”子弹带着怒火飞上天空，敌机向海上的船只扫射，战士们喊道：“老大爷，趴下！”有位同志一个箭步跳过去，把老船工按在船梢，用自己的身子掩护着老船工。一只渔船被敌机打漏了，一位渔民被打伤了，战士们驾着木船赶去抢救。村庄被炸了，民房起火了，战士和民运队员们冒着冲天的烟雾，钻进冒火的房子，抱出哭叫的孩子，背出年迈的老人，抢出渔民们仅有的一点东西，扑灭了大火。无数的事实教育了渔民们，他们禁不住拉着民运队和战士们的手说：“飞机来了，你们年轻轻的不怕死，还怕伤着我一把老骨头？走，我把心都掏出来，送你们过海去。你们打遍全中国，为的什么？你们为穷人打天下，什么都舍得。我们为了子子孙孙，还怕出点汗，流点血？海南岛不解放，这里也难安全。闯，是死是活，也要跟你们闯过去。”船工们的政治觉悟提高了，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这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两个军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在收集船只和动员船工的工作上都有了意料之外的成绩。四十军共收集大小帆船1058只，动员船工和领航人员1417名，43军共收集各种船1000余只，动员船工和领航人员2000余人。这支3000余人的不穿军装的战士，将和我参战部队一起乘风破浪，飞渡琼州海峡，共同分享在海南岛胜利会师的欢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1: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0: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国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2: 海南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琼崖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他在这个岛上坚持了23年的革命战争，几经曲折，孤岛奋战，终于发展壮大成为20000余人的队伍。琼崖党组织和琼崖纵队为海南人民的解放事业

立下了伟大的功勋。广州解放之后，我军主力深入广西，歼灭了白崇禧部队，并向雷州半岛进军，准备解放海南岛。这种新的形势对琼崖斗争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解放琼崖斗争事业已迫近，军民斗争情绪与信心空前高涨，琼崖纵队开展了秋季攻势，获得了辉煌战果，严重地打击了敌人。敌人内部十分恐慌，在全琼各地三五成群的敌人携械向琼纵投降事件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是从大陆漏网之敌逃脱来琼，敌人的兵力增加了一倍至两倍，加重了对琼崖斗争的压力和困难。这一新的情况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春节以前的一个时期。这个阶段斗争的特点是敌人力量虽然超过琼崖纵队，但大部分是由于刚从大陆逃出来，惊魂未定，建制打乱了，立足未稳，部署凌乱，因此敌人只能局部地向琼崖纵队进犯，我琼崖纵队也还能重点地给敌人以打击。第二个阶段是春节前后到大军开始登陆，这个阶段斗争的特点是大军渡海的空气稍有缓和，敌人内部经过整顿，全面部署已经就绪，敌人已全面向琼崖纵队进攻，重占了业已放弃的边沿区，准备全面深入解放区。乐东和保亭等解放区也一再为敌深入，因此群众遭到了严重摧残，尤其是琼山之云龙乡、临高之木牌、丹县之光村等处的群众损失最大。此一阶段部分群众不了解大军渡海作战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眼下没有渡海表示有些失望，在残酷压迫之下，有些群众对坚持斗争信心不高。老地区的木牌、光村等地的群众对敌斗争表示了消极应付，有个别地区群众在敌重压及反动爪牙怂恿之下起来反对我们，杀死了我们一些工作人员。在这种情况之下，琼纵总的斗争方针是坚持苦斗，全面动员，做好迎接大军渡海作战之一切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大军开始了分批偷渡登陆。在大军偷渡登陆前，敌军的全面部署已经就绪，在这个部署中，敌以各军三分之一力量布置海防，以三分之二力量向解放区进犯。他的计划是先在游击区重占及恢复点线，以空前残酷的手段摧残和压服我广大游击区的群众，并向琼纵进剿。第二步，采取同样手段向我边缘区进犯，将琼纵压缩在中心区，并封锁与控制琼纵。第三步，则进而从四面八方向中心区基地进攻，妄图消灭我琼纵力量，摧残和压服我解放区群众，以后再将主力转向海防，挡住大军渡琼。在我军第一次偷渡前，正是敌军向我游击区的进犯阶段已告结束，而转入向我边缘区进犯的阶段，也是琼崖纵队采取全面有重点的反击阶段。尽管敌人残酷地向我军民进行疯狂的清剿和猛烈的扫荡，但是经历了23年革命战争的实践和经受过各种恶劣复杂环境考验的海南人民及子弟兵，琼崖纵队全体指战员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充满信心，更加斗志昂扬。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副司令员吴克之、马白山、副政委黄康、参谋长福振中、副主任荣鼎、陈青山等领导人充分研究和详细分析了当时敌我

情况，提出杀伤敌人、保存自己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决定第一总队在西区，第三总队在东区，第五总队在南区，独立团在北区。各总队和独立团根据战区的实际情况发动群众，开展人民游击战争，运用有利条件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消灭运动中的敌人，拔掉分散孤立之敌据点，保卫秋收，巩固农村根据地。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共计歼敌4000多，缴获轻重机枪72挺，迫击炮10门，掷弹筒28个，步枪1000多支，拔出敌据点30多个。特别是第三总队在定安县的林口战斗中，发扬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经过3次战斗歼灭了敌人1个团，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第五总队在昌江县东号公路的新宁坡战斗中，相对集中优势兵力，占领有利地形，对敌人实行突然袭击，速战速决，一举消灭敌人1个加强营。群众广大指战员决心以消灭敌人的实际行动配合大军渡海解放海南岛。按照毛主席、中央军委和四野的指示，琼崖纵队在15兵团统一指挥下协同解放海南岛。但是因为琼崖纵队没有电报密码，隔海相望的两支兄弟部队不能直接的、及时的取得联系，如何沟通南北联系成了海南岛战役之前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1949年12月中旬，也就是湛江解放前夕，十五兵团委托粤桂地区党委粤桂边纵队派员携带兵团的电报密码和机要文件偷渡到海南岛，和琼崖纵队领导人冯白驹联系。粤桂边纵队决定派司令部参谋处长王山平完成沟通南北联系的任务。王山平同警卫员郭尤如等3人各带1支驳壳枪、2枚手榴弹，携带十五兵团交来的电报密码和机要文件，从化县驻地奔赴徐闻。他们先找到县委书记邝世发、县长谭国强、公安局局长吴碧兴了解情况，研究偷渡事宜。12月下旬的一天，吴碧兴满面笑容地对王山平说：“有办法了，一只运椰子的帆船从海南来了，是大林乡北叉村王开进的船，船上都是党员和基本群众，可以随船偷渡过去。”他们听了非常高兴，决定按原来的老百姓装扮，随身藏好枪弹，由郭尤如专管成捆的密码和机要文件，约定好万一遇敌必须保持镇定，勇敢机智地对付不测事变，在万一回避不脱时，即将机要文件沉入海底，然后和敌拼命，绝不让密码和机要文件落入敌手。次日夜间，吴碧兴带他们3人在海安港上船，这是一只2桅的帆船，有7名船工，是空船返航。开船后顺风顺流，船在苍茫茫的夜色中颠簸前进，远处偶尔有灯火闪亮，马达声隐约可闻，但近处却是一片灰黑。舵工王开进稳掌船舵，直指海南，在晨曦微露的时候达到了大林乡海面，这里正是王开进选定停船偷灯的海域。在船离沙滩5-60米处落帆抛锚了，他们3个人不会游泳，身高体壮水性好的青年船工王文华便钻入水，站在海水里忍受着波浪一阵阵淹没头顶的困难，让王山平跨在他2肩上，他用2手紧紧抓稳王山平的手脚，顶着王山平走上沙滩。接着王文华又返回去，用同样的办法将郭尤如2人顶上沙滩。

0: 就这样，王山平他们三人顺利地把电报密码和机要文件送到了冯白驹的手里。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1949年隆冬，一股寒流猛烈地袭击着海南岛。这天早晨，寒风夹着冷霜，把群山森林遮盖得只剩下模糊的轮廓，露珠粘在树叶草蕊上，变成了一层薄薄的银霜。像这样寒冷的天气在四季如春的海南岛是比较罕见的，但是当温暖和煦的太阳冲破浓雾的压抑冉冉升起时，冷雾消散了，寒霜融化了，群山大地又显出它的葱绿和生气，给人们带来春天的信息。在五指山中心根据地毛站的一间宽敞的草房里，冯白驹、何俊等领导人和来自各地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济济一堂。房子的简易大长桌旁放着好几个火盆，炉火正旺，不断散发着热气，整个草房显得暖烘烘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神采。冯白驹的警卫员拿来一包五指山茶叶，分放在几只粗陶缸里，泡上滚烫的开水，不一会儿，每个同志的面前放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香茶。这是用五指山野生茶叶炒制而成的饮料，初喝下去，清香中微微带着一丝苦味，过后则满口干爽，余味不尽。同志们在戎马孔总之中难得有品茗的机会，喝下这热茶禁不住叫起好来，先苦后甜，好茶好茶。冯白驹端起茶碗，吹开碗沿上飘着的几片茶叶，缓缓地饮了一口，而后说，是啊，先苦后甜，我们现在即将迎来这先苦后甜的时刻了。一阵寒暄之后，会议正式开始了。冯白驹站起来，首先介绍了当前的形势，讲了我大军有两个军已经进驻雷州半岛，传达了毛主席、中央军委和四野关于解放海南岛的指示。这些鼓舞人心的信息把大家的心引向了祖国大陆。冯白驹一口气讲到这里，稍稍停了停，眼里神采飞扬，又继续说，我琼崖纵队也接到了中央军委关于接应大军登陆的电令。接着他兴奋地告诉大家，15兵团派来粤桂边纵队司令部参谋处长王山平偷渡海峡，送来电报密码和机要文件，沟通了15兵团和琼纵的直接联系。至此，琼崖纵队孤岛独立作战的局面已经结束，直接归属15兵团统一指挥，开始了配合主力解放海南岛的战役，海南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与会的同志听到这里，心里乐得像开了花。是啊，当决定

海南人民命运的最后决战即将到来的时候，这些坚持了20多年孤岛斗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们怎能不兴奋万分？冯白驹简明地介绍了情况，分析了形势后明确指出，在几个月的反清剿斗争中，我琼崖纵队已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琼崖革命力量的阴谋，挫伤了敌人，保存了自己，站稳了脚跟，扩大了队伍，这就为我们配合大军解放海南岛打下了最牢靠的基础。当前海南的革命斗争已处在最后夺取胜利的前夜，整个琼崖的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战备、迎接大军渡海登陆这个中心来开展。冯白驹的讲话仿佛在大家的心里燃起了一把火，满屋子暖烘烘的，在热烈的气氛中，大家围绕会议的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最后会议做出了如下决定：一，在我人民解放军云集雷州半岛的形势下，敌人的主要精力已放在防止大军渡海上，难以抽出更多的兵力来对内进剿，因此各地区各个部队应该更加广泛地展开游击战，四处袭扰敌人，积极地打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破坏敌人的交通和沿海防线，进一步稳固我在沿海地区的根据地和游击区，随时做好准备在大军预定的任何地点扫清登陆场，开辟通路接应渡海部队胜利登陆。二，琼崖人民政府和各地公署县政府要动员一切力量，充分准备一切必要的物资，筹粮筹款。区人民政府发行40万元人民解放公债，作为解放琼崖的战争经费。各县政府要迅速组织运输队、担架队、救护站、供应站，充分做好各种支前工作，迎接大军过琼。北区、西区、沿海各县是预定接应解放大军渡海作战的重要地区，除了做好各项支前工作外，沿海区乡和党基层组织还要在海岸线设立秘密接应小组，保证随时随地接应、联络、带领渡海部队和分散渡海人员。为了进一步做好北区、西区接应大军的准备工作，会议还决定派出区党委常委杨少民及琼府科长吴任江、韩光到西区，琼府委员、厅长吴前鹏到北区加强领导。会议还认为，当前一项比较紧迫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发动组织一批有经验的船工、水手和领航人员，偷取船只渡到雷州半岛，协助大军做好登陆作战准备。海南人民热烈响应海南区党委和琼崖人民政府关于接应大军登陆的号召。一个声势浩大的支前活动，像一股强劲的东风，迅速地吹遍了各地。当时，文昌县群众生活极为困苦，但他们说，大军来了，好粮食，因而群众以火一般的热情行动起来。长撒、翁田乡的渔民捕鱼捉虾和摘椰子出售换钱买解放公债，报警等乡的妇女慷慨地把自己心爱的金银耳环和戒指捐献给政府。到1940年底，文南、文北两县共筹集粮食8000多担，光洋几万元，并把部分送到了琼纵根据地。文北县水北乡八堡的李大华第一个认购解放公债10元，在他的影响下，该乡6个堡的群众共认购解放公债850元光洋。文南县特区开明绅士陈拔光发动归侨人员，一下捐了上千光洋港币。与此同时，文南、文北两县从县到乡成立支前委员会，组织群众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0: 文北县共组织有救护队170个，运输队290个，缝补组100个。五指山的黎族、苗族群众生活贫苦，男女都没有衣服穿，过着半裸体和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但他们听说要捐款捐粮迎接大军渡海作战时，都欣喜若狂，奔走相告，除了留下春耕的种子外，争着把粮食全部捐出来，自己却以野菜充饥。有的把祖宗存下来的几块银元也拿出来认购解放公债。在海南区党委的领导下，全岛准备配合野战军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月至2月的60天里，全岛各族人民超额认购了40万元解放公债，征集了5万多担粮食，并在全岛各地组织起6万多人的民工运输队。一轮皓月挂在中天，银白色的月光洒满了沉睡的大地。冬天的月夜虽然是寒冷的，但是从光村乡的苏村祠堂里走出来的人群个个都喜形于色。苏村是穷纵的老苏区，即使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人民群众也仍然心向我们党，我党的基层组织也从未中断过活动。刚才苏村的男女老少在祠堂里听了吴乡长传达县政府开展一元钱一斗米活动，筹粮筹款迎大军的号召后，心里都燃起了一团火。吴乡长刚传达完，一个壮士威武的汉子站了起来，瓮声瓮气的声音震着祠堂：
1: 我头一个报名，捐两元钱四斗粮。
0: 此人的声音好比是一根导火索，顿时整个祠堂好像要爆炸似的。我报名，让我报的声音此起彼伏，震荡着沉寂的夜晚。那位壮实的汉子就是光村乡方圆数十里无人不晓的民兵队长宝博。他的大名叫苏亚宝，宝博是他的美称。其实他年纪不过才30出头，他为人豪爽正直，看到不平事即使是非亲非故也爱打抱不平。加上他手粗腿壮，从小又爱习拳舞棍，学了不少武艺，因此光村一带的恶棍无赖们见他都怕三分，而附近的贫苦百姓都把他当成保护人，有事常求于他，于是大家便美称他为宝伯。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抗争，以少胜多，书写战争传奇。敌强我弱，总不能以卵击石吧？这是一段载入史册的史诗，惊涛骇浪，改写华夏历史。共产党人就是要扭转乾坤，让全国的百姓都吃上面包，喝上牛奶。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欢迎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
3: 蒋介石回顾抗战时冈村宁次剿共屡屡得胜，有一套成熟经验可以借鉴，但又有种种顾虑，因其毕竟是战争罪犯，去学习他的剿共经验，无意请教他再去如何屠杀中国人，民族尊严何在？国人最恨日寇，若知我认敌为友，我领袖威望又何在呢？蒋介石半天不语，陈诚看蒋介石犹豫不决，然后劝道：校长，清政府曾国藩也是借外人之手一起剿灭太平军的。一句话启发了蒋介石，蒋介石说道：怎样吧，子兴，你和剑僧一起去鼓楼街，代表我看望一下冈村宁次吧，要保密。陈诚和白崇禧心领神会，次日奉命行事，会见了冈村宁次，就如何剿共听听了冈村宁次的一番忠言妙计，之后速给蒋介石做了汇报，又将冈村宁次总结的几篇剿共论著一并呈给蒋介石。蒋介石喜形于色，冈村宁次给蒋介石奉献了什么剿共锦囊妙计呢？回顾侵华战争正面战场，冈村宁次是佩服蒋介石的战略部署和军事指挥的，特别是国民党将领浴血抗敌的悲壮爱国主义精神，叫他为之折服。但和中共作战，观一年之战局，他感到蒋介石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不仅仅是国军将士打内战少了反抗外来侵略作战的齐心，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对付日军一些战略战术不适宜对付剿共。况且今日中共之强大已不可当匪而论了。冈村宁次反思侵华战争和中共军队的交锋，是真正从内心佩服毛泽东的兵法的。毛泽东虽然没进过什么军校，受过什么军事科班训练，但看样子兵书他是读过的，兵法也是懂一点的，并且很有独创。抗日毛泽东的战略是笼络百姓，农村包围城市，广结抗敌统一战线，这是一道可怕的无形长城，战术是用无形长城包围你，实施游击战、麻雀战、运动战，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从不以己之劣势去碰你优势，总是神出鬼没，寻机去咬你一口，像猎豹袭击野牛，任你庞然大物也终被他一口口吃掉。冈村宁次是有切肤之痛的，侵华战争尽管日军曾重创过中共军队和游击队，但中共军队和游击队吃掉了日军众多的血肉，特别是游击战法扰得日军惶惶不安。今日毛泽东正用当年对付日军的一些拿手办法对付蒋介石，战略依然是农村包围城市，抗敌统一战线， 战术一面传承游击战手法，一面又发展了运动战术。这运动战术千古绝妙，设计诱惑调动敌人运动，或瞅准敌人动态，在运动中寻找战机，一旦得势咬住你不放，集中优势兵力围点打援，置你于死地。作为内战的主战场，粟裕在苏中以三万胜李默庵十二万，后陈粟联手又在宿迁围歼戴执旗，在枣宜吃掉马立武，在莱芜生俘李仙洲，在孟良崮全歼张灵甫，几乎用的都是这种战术。实战证明，毛泽东的战术行之有效，绝妙无双。但蒋介石用当年对付日本人的办法对付中共就不合时宜了。蒋介石依旧采用强点战线战略，但却被中共占领农村的无形长城所包围。蒋介石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的作战原则，正被中共不死守地盘，以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之原则所抵御。当年蒋介石和日军多是正面作战，打大仗，但今日中共的运动战术让蒋介石琢磨不定。蒋想速战速决内战，寻中共主力决战，

0: 但中共却很不听话，我速我行，叫你无可奈何。蒋介石正如一头肥牛，被中共一口口撕咬。冈村宁次以几支战败经历，又从旁观者角度看破了蒋毛战争的玄机。但当白崇禧和陈诚来向他请教剿共之策时，他却既想对蒋介石表忠心，而又不敢实话实说。他知道蒋介石是不喜欢批评的，自古忠言逆耳，中日文化有惊人相似之处。他盛赞蒋介石的战略战术，而不敢言蒋介石半点瑕疵，对中共之战略战术他也是贬多褒少。即使是褒，也是说其长处，言其特点，然后论克其方法。当白崇禧、陈诚谈及山东战事、莱芜和孟良崮之战详细情况时，冈村宁次印证了自己对毛泽东和蒋介石各自战法的评断。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希望国民党统治中国，他想建议蒋介石改变战法，但他不敢妄自为师，几次话到嘴边又咽到肚子里，只是针对两战已用的战术的失利，婉转恭谦地对白陈二人说道：
1: 两位将军，我以白将之亲礼，对剿诈共军，贵军既然前勇分进和并进不同，今是否可采取合进和冲叠之战术？
0: 白陈二人说道：
2: 如何合进，如何重叠？
0: 冈村宁次解释地说道：
1: 共军不是关于什么割裂、围点、各个击破吗？你可以把几个师摆成方阵，前后重叠，你交互前进，敌就无法割裂、无法围点，更无法各个击破了吗？如此看他如何。况且共军本劣势，国军何愁攻不破他？1941年日军对沂蒙山区的清剿，就是采用了合进重叠式的铁壁包围，结果共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0: 冈村宁次又具体说明了如何合进、如何重叠的细则，又详细介绍了铁壁合围沂蒙山区的成功经验。白陈二人觉得有理，不住地点头，欲起身告辞时，冈村宁次又小心翼翼地说道：
1: 二位将军，请蒙蒋委员长关照，不甚干净，在下闲暇之余偶写几篇关于毛泽东与共产党的兵法研究，是为警惕之间，仅供委员长剿共参考，请代称委员长聊表心意。
0: 冈村宁次将他写的几篇论著躬身双手呈与白陈二人，白陈接收，高兴异常，顿感不虚此行。蒋介石听了白陈汇报了冈村宁次的破共妙计，又翻了翻他对毛共战法的研究，觉得有道理，有哲理，不愧实战经验之真知灼见。一方面决心进一步关照冈村宁次，一定保他一命；另一方面打算秘密请他作为剿共顾问。蒋介石想，曾国藩就是借英国人之手剿灭了太平军的，今我启用日本人消灭共产党何妨啊？蒋介石琢磨冈村宁次所言对付当前山东共军之办法，合进重叠，实质是说分进不如合进，并进不如重叠，意在婉转批评我以前用兵之方法，良药苦口我不妨拿来一试。蒋介石征求白陈意见，问白陈二人说道：
3: 你们二位觉得冈村宁次意见如何？
0: 白崇禧说道：
4: 梅泽，检讨莱芜孟良崮用兵之教训，冈村宁次之建议不无道理啊，这也是他和共匪作

0: 战的一点经验。
1: 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请继续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2: 陈诚说道，
3: 校长，学生以为这是对付共匪围点打援，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上策啊。
2: 蒋介石说道，好吧，我们就采纳冈村宁次的建议，目前共匪主力在沂水以北鲁宗山区，我们就屯兵沂水以西莱芜至蒙阴一线，你们拟定过计划，调集9个整编师、25个整编旅，就摆在莱芜和蒙阴中间，可以3-4个师成一个方阵，前后重叠，交互前进，迫使共匪与我决战，或寻机进攻共匪。指挥嘛，还是让顾杜同负责，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6月下旬，蒋介石的计划很快付诸实施。顾杜同感谢委员长不打不罚之恩，深刻检讨孟良崮失败之教训，决心戴罪立功，遂指挥50万大军陈兵来吴至蒙阴一线，寻机进攻共军。毛泽东接到特工情报后，和周恩来任弼时商讨对策。毛泽东说，今蒋接受来吴和孟良崮分进和并进失败教训，现改为合进和重叠战术，我应如何应对哦？周恩来沉思道，主席啊，我觉得正面进攻仍是寡不敌众，寻找割裂或围点战绩也已机会很少，可否改变原来部署，向敌人空虚的后方挺进呢？任弼时说，
4: 这个办法好，我若向敌后方进攻，必能打乱敌人既定部署，将主动权紧紧掌握在我手里啊。
2: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说的原来的部署是指6月中旬军委给陈粟的电报，指示华野集中主力在济南、临沂、海州一线以北地区歼敌。现在看敌之态势，原计划已显然不妥，若改为向敌人空虚的后方进攻，不失为上策，特别是考虑经略中原战略，华野应全力支援刘邓南下。毛泽东脑子里很快形成了一个新思路。毛泽东对周恩来和任弼时说，
5: 我说恩来必使呢，我同意你们关于改变原来部署向敌人后方挺进的意见，具体我考虑了一个计划，你们二位看是否可行呢？
2: 周恩来和任弼时笑道，主席呀，总是高瞻远瞩，请主席快讲。
5: 我是抛砖引玉吗？我讲了还得你们二位裁判。我要讲的这个计划叫齐越分兵。
2: 周恩来和任弼时相视一笑，屏息倾听。
5: 蒋介石将主力部署鲁中，其鲁西和鲁南皆兵力空虚，我可将华野主力西线兵团兵分3路，既留一路在沂水隐蔽待机，

0: 扑击敌军，另一路进击鲁西，打开刘邓南下之路，再一路挺进鲁南，策应刘邓南下，可在七月行动，故叫七月分兵。二位一看，周恩来和任弼时皆赞成地说道：
1: 好，主席这个办法好，既可以策应经略中原，又可以打乱敌人部署。
0: 毛泽东接着说道：既如此，弼时哦，你立即以军委名义给陈粟发报，三路兵力多少由他们自己酌定吗？三路分兵成效究竟如何呢？正当陈粟率华野西线兵团决定以一部向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出击，破敌回援，创造战机，再打一个孟良崮战役的时候，6月29日接到中央军委关于限时三路分兵的指示，心中无不遗憾。粟裕对陈毅道：
1: 老总，趁我华野士气高涨，再晚些日子，说不定我们就会捕捉到战机，再打一个像孟良崮那样的大仗，那对山东战局将是决定性的胜利啊。如今我们分兵，恐怕这种机会就不会再有了。
0: 陈毅道：
2: 没法子呀，天不由己，支援刘邓南下，我们必须局部服从全局。
0: 粟裕说道：我理解中央经略中原战略，这是全国战局发展的需要，我只是想再打几个大仗，我了解部队的情绪，差不多都是这样，如今不免有些遗憾。
2: 蒋介石一天不打倒，我们今后打大仗的机会有的是啊。
1: 我是想说，当前趁热打铁，错过了这个机会实在可惜了，分兵就不可能了，而且我担心给敌人创造了战机。
0: 遗憾归遗憾，陈粟还是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认真研究了分兵计划，决定一路由陈毅、粟裕直接指挥四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在沂水地区待机，二路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渠和政治部主任唐亮率三个纵队向鲁西挺进，第三路叶飞和陶勇司令员率两个纵队向鲁南出击。7月1日报告中央军委，军委2日继复电同意，并指出陈唐挺进鲁西一路，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路，必须以神速动作，在7天或10天以内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和西南方地区。陈粟屈指一算，时间紧迫，于是命部队迅速分兵行动。10天后，陈唐三个纵队日夜兼程，英勇作战，完成了中央要求，占领了泰安以西京府路大汶口至万德段，叶桃则挺进鲁南，占领了费县宜县和枣庄，密切配合刘邓南下。顾祝同此时尚不知中共经略中原战略，突然察觉华野分兵，一时摸不着头脑，接受前车之鉴，不敢轻易决策，力招部下商讨，众议论纷纷。25师师长黄百韬说：共匪分兵是据我正面大军密集，不得已而为之，但不能排除其有诱我分兵之图谋吗？64师师长黄国良道：
3: 这很有可能，共匪是从不拿鸡蛋碰石头的。
0: 11师师长胡琏道：
4: 我同意两位师长高见，共匪一路窜进鲁西，一路逃进鲁南，那里是我兵力空虚的后方，更重要的，共匪此举直接威胁我后方基地兖州和徐州啊，他似乎意在诱我调兵回援，以借此寻找战机。
0: 邱清泉说道：
5: 诸位都言之有理，但我又疑惑，如果共匪只在诱我分兵，为什么两路敢孤军深入？难道

0: 他就不怕我前堵后追吗？共匪一直习惯在他熟悉的解放区内线作战，靠老百姓支援，而今为什么敢窜进外线我后方呢？我怀疑共匪中央是否有大的战略行动啊。部下各抒己见，顾祝同莫衷一是，不敢拍板，说道，
1: 各位意见甚好啊，待我考虑成熟后再下决定吧。
0: 实际顾心有余悸，他打算孩子哭了抱给他娘。顾祝同给蒋介石做了禀报，不想蒋介石听了顾的汇报后高兴地说，你啊 CP 他共匪害怕了，我纵兵密集，他老虎吃天，无法下口了。港，蒋介石差点说出冈村宁次高见，但这港也把顾祝同一下弄懵了。他半天不知这港是谁，猜想难道是蒋介石又聘请了高参不成？蒋很快回到正常语气，既然他分兵逃窜，这不是我围追堵截的好机会吗？你立即调邱清泉精锐五军等七个整编司分头对窜入鲁西鲁南的共匪实施围追堵截，另留胡琏十一师等四个整编司在鲁中山区固守要点，对付陈粟当面共匪。顾祝同奉命行事，决定三个整编师杀向鲁西，五个整编师追向鲁南，另留四个整编师固守鲁中。顾刚要下达命令，蒋介石则给顾发来了密电，只是部署的原则采取合进重叠战术，并讲了该战术的要点。顾祝同心领神会，顾祝同命十一师胡琏驻南马，知南不远依次是黄百韬的25师、王凌云的9师、黄国良的64师，相互间隔不远，马嘶可闻，炊烟可望。顾祝同命工兵开辟一条战时公路，将三个师为首相连。尽管他们抱成一团坚如磐石，但顾祝同仍担心会随时遭遇解放军神出鬼没的袭击，因为从南麻向东南穿越60公里的山路，那茫茫夷山中沂水地区就驻扎着陈粟重兵。顾祝同的担心并非多余，陈粟看顾祝同大步移师鲁西鲁南，正面之敌已经不多，正是歼敌的大好时机，特别看十一师陈兵眼前，兴趣和胃口大增。胡琏的十一师和张灵甫的74师一样是国民党军的王牌精锐，一样是全副的美械装备，胡张也一样是反共先锋，一样是抗日猛将，只不过胡有张的汗，但无张的骄，张训胡的谋，胡少张的直，蒋介石对其都视为嫡系心腹，倍加宠爱。宿迁和陈粟交战，尽管他对戴志奇见死不救，坐视69师全军覆没，但他以狡辩之词仍获蒋之信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0: 由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抗争，以少胜多，书写战争传奇。敌强我弱，总不能以卵击石吧？这是一段载入史册的史诗，惊涛骇浪改写华夏历史。共产党人就是要扭转乾坤，让穷苦的百姓都吃上面包，喝上牛奶。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欢迎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
1: 粟裕本就再想打一个孟良崮战役，曾因分兵而遗憾不已，今见天赐良机，跃跃欲试，极想让胡琏变成张灵甫第二。陈毅和粟裕心有灵犀，都极想再创佳绩，改变山东战局。他们形成高度共识，研究了作战计划，并致电中央请示。中央军委很快回电，表示同意陈粟歼敌计划，并指出这一计划成功，再歼蒋军一个王牌，将对蒋介石勘乱总体战计划是一个沉重打击，对策应刘邓大军南下以及对整个山东战局的改变都意义重大，希望你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一战机。陈粟既感到十分鼓舞，又感到极大压力。鼓舞是中央支持打这个大仗，陈粟如愿以偿。压力是面对胡琏，毕竟不是张灵甫，南麻也毕竟不是孟良崮，特别是接受74师失败教训的11师，一定要比74师更多了心眼儿。

0: 但从不畏艰难险阻的陈粟还是充满信心。顾祝同似乎料到国民党军遗失鲁西鲁南后，陈粟必来进犯，早命部下备足弹药，囤积食品，坚固工事，并高度戒备，随时准备进入战斗。特别是胡琏，嗅觉灵敏，多疑善变，警觉极高，他料到陈粟吃掉张灵甫后必然胃口大增，说不定下一个就瞄准了他，因此十分诡谲小心。开始胡琏奉命驻防南麻西北20公里的鲁村一带，部队开去后，他一看地形动感不好，鲁村地域狭小，四面环山，若分散兵力占领群山，但兵力不足，若群山不战固守鲁村，一旦解放军居高包围而来，四面受敌，下场必为张灵甫第二。他一想到张灵甫就不寒而栗，一只猛虎没死在鬼子的刀下，却栽在了共匪手里，共匪好凶残啊。他反思张灵甫下场的教训，吃亏在骄，骄的轻敌冒进，骄的失道寡助，特别是骄的有勇无谋。胡琏暗想自己绝不能做第二个张灵甫，鲁村不能待，上司的命令不能唯命是从，他觉得南麻县城比较合适，那是宜山北路比较大的一块盆地，西北南三面环山，但距离较远，东北有一隘口通向博山，城西有沂水自北而南穿越。胡琏亲自做了视察，看地形地貌，大兵力不宜施展，易守难攻。胡琏向顾祝同做了请示，顾批准他移防南麻。胡琏到南麻后马不停蹄，昼夜修筑工事。南麻县城无城墙可守，四周近处皆是平原。胡琏的座右铭是每攻占必求稳，不打无把握之仗，受诸葛亮八卦迷魂阵和日寇固守据点碉堡启发，他忽来灵感，创造了一个国民党军事史上攻势杰作。他在县城四周构筑了2000多个密密麻麻梅花形子母堡，这种攻势完全依自然地理而成，几乎不见人工雕琢痕迹，多利用土包、坟头、山坡、水沟等开挖构成，方法是在土包或坟头旁边垂直向下挖出洞来，进而把土包或坟头挖空，然后开出射击孔。主堡周围一般有5个小的地堡卫护，彼此可以交叉火力，互相支援，各梅花群间又开挖交通壕，互相连接，外围并架设层层铁丝网阻碍敌人，又将500米内树木庄稼一律砍光，驻地村民一律赶走，以开阔视野，攻势自然隐蔽，简直如诸葛亮的八卦迷魂阵一般。攻势修毕，胡琏命部下备足弹药、食品、饮用水等，昼夜戒备，随时准备反击解放军袭击。陈粟究竟如何应对？其先派侦察员对胡琏阵地进行了暗查，侦察员报告说，南麻周围似无构筑攻势，只是如无人区一般，庄稼树木全部扫光，大小村庄不见人烟，不闻鸡犬，不过平地尽是纵横交错的铁丝网。陈粟大惑不解，粟裕说道，胡琏一向谨慎，怎么可能不修筑工事？陈毅说，
1: 铁丝网是否就是他的工事呢？
0: 那东西一剪即破，顶什么用？难道胡琏能糊弄自己吗？
1: 他刚从鲁村转移到南麻，是否还没来得及修呢？
0: 粟裕终是疑惑，对陈毅说道，老总，还是我到北边山头观察一下再说吧。粟裕带随行人员登上南麻之北一海拔800米的山头，居高临下举起望远镜对南麻外围扫视一遍，但见镜头中 境况和侦查员所述并无二样，于是放下心来。他想，也许胡琏真的还没来得及修，又想或者他的公事尽在城根城内。粟裕给陈毅做了汇报，陈毅说道，
1: 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要准备他有公事，但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公事，都要坚决给他摧毁，重要的我们还是要部署好战斗啊。
0: 陈粟认真研究了进攻胡琏的作战计划，随即召开纵队和有关师指挥员会议，布置作战任务，决定以五个师包围胡琏，以三个师阻击黄百韬、王凌云和黄国良，另以两个师做预备队。一听攻击胡琏，又要消灭一个蒋介石王牌，与会指战员个个精神振奋，情绪高昂，纷纷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任务下达到基层，干部战士更是士气高涨，摩拳擦掌。有的说，胡琏虽然比张灵甫狡猾，但十一师强不了七十四师，这回一定要活捉胡琏呐。有的说，
1: 哎，敌人都是外强中干，当初打张灵甫，开始心里真的打怵，实际他就是那么回事儿，如今打胡琏更不在话下呀。
0: 陈粟命攻击部队昼宿夜行，秘密靠近南麻外围山头。十七日，各部到达预定地点，白日隐蔽，至黄昏突然发起战斗。陈粟五倍于敌的主攻部队从南麻四周猛烈攻击，胡琏外围防线英勇还击，激战一夜。胡琏毕竟寡不敌众，被陈粟压缩到纵横不到五公里的包围圈内。陈粟很是高兴。陈毅说，
1: 胡琏也是纸老虎啊。
0: 粟裕说，他的实力不会强过张灵甫。胡琏立向顾祝同告急，顾闻勋大惊，生怕再吃败仗，吓出一头冷汗，一面命黄百韬拼命增援，一面报告蒋介石，请求调空军增援。蒋介石闻报也是十分震惊，对着话筒吼道，
2: 你呀 CP， 这共匪早死猖狂，刚刚占了我便宜，又想得寸进尺啊。
0: 于是对顾祝同说道，
2: 你命附近的三个师都上去增援，我立即命空军出动。
0: 十八日天亮，陈粟命炮兵掩护，主攻部队发起总攻。可是当主攻部队进入胡琏的铁丝网子母堡群时，进攻严重受阻，先头部队被子母堡群交叉火力封锁，每攻克一个堡群都要付出一个排甚至一个连的代价。粟裕亲临前沿阵地，登上高地用望远镜观看战场，从敌人交叉的火力方看明这是梅花形地堡群，不禁大吃一惊。他暗自佩服胡琏的创造，胡琏的高招。他问随行参谋，部队攻打子母堡的战术动作过去练习过没有？随行参谋说道，攻打以地堡为核心攻势的战斗训练过，但对攻打这样密密麻麻子母堡群的战术没有训练过啊。粟裕叹道，
3: 哎，这是一个教训呐。
0: 然后又自责地说道，
3: 我低估了胡琏，战前竟没能识破他的花招。
4: 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请继续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一百万，两千万，一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一百万集长书故事，两千万日点击量，一个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

0: 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深工厂专区。
1: 十八日打到下午，部队竟未能前进一步，而且伤亡严重，恰恰国民党的飞机又赶来增援，疯狂地在陈粟阵地穿梭般轰炸扫射，攻击部队无法还击。十九日部队打进敌子母堡群，敌飞机无法轰炸，双方展开激战，战士们英勇战斗，虽然伤亡较大，但还是不断摧毁敌一个又一个子母堡群。战至二十日，竟一鼓作气摧毁了敌数百个子母堡群。可是无奈，敌子母堡数千之多，部队仍不能逼近县城，而且伤亡越来越大。此时，沂蒙山区正是雨季，偏偏天不作美，又哗哗下起了大雨，弹药大多受潮，攻击致命受困。这时阻击部队又告急，说已无法阻挡敌增援部队攻击。原来蒋介石为确保十一师安全，命空军传去他的首令，严令二十五师黄百韬、九师王凌云、六十四师黄国梁要不惜一切代价增援十一师。经过孟良崮战役后，整顿的国民党军将领再也不敢见死不救，特别是黄百韬极想戴罪立功，更不遗余力，于是他们在空军配合下向陈粟阻援部队轮番发起攻击。陈粟阻援部队毕竟寡不敌众，阵地终于失守。21日上午，敌援军逼近南麻外围十公里处，陈粟闻报顿感情势危急，感到攻克南麻已不可能，36计走为上计，于是迅速指挥撤出战斗，向南麻之北的林渠转移。南麻之战受挫，陈粟十分沮丧，此战不仅未达到歼敌之目的，屈指算来反而伤亡4000余众。22日黄昏，部队进入林渠县城西南地区，正沮丧之时，忽接胶东军区情报，称国民党李弥八军奉命抢占林渠城，正从胶济县昌潍地区南下，企图切断我南北交通，威胁华野后方，目前正在进行途中。陈粟感林渠万不可落入敌人之手，于是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之机突然发起攻击，歼灭八军于林渠城东北地区。不料敌人进展迅速，23日中午，李弥率五个主力团先行开进林渠城内，并控制了林渠城各个制高点，同时修筑起每班至少一个地堡工事。23日晚，陈粟闻报，果断决定24日黄昏发起战斗，用速战速决的打法歼灭八军，做好战斗部署后，晚10点，陈粟发出作战命令。但谁知命令刚刚发出，天有不测风云，突然漫天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刷刷下起雨来，暴雨时紧时慢，23日夜至24日整天竟不停息。林渠城三面环山，沂水和汨水从城边流过，转眼山洪爆发，河水涨满，林渠城一片汪洋，平地水深过膝。战斗按时发起，部队冒雨攻城，李弥凭坚固工事充足弹药顽强反击，陈粟大军于城外天时地利不佳，战士头顶暴雨，涉水过河，淹死许多，又加弹药受潮失效，大炮不能架设，多次攻城均不奏效。激战2天2夜，方将城墙炸开一个大洞，7个连队一拥而进，与敌展开激烈巷战，但由于敌很快切断进路，后续部队未能突破，进城连队寡不敌众，全部战死。至25日晚，敌情突变，陈粟接到情报，称南线北援国军黄百韬率部已进到林渠城南10公里的三岔店一带，并且突破了华野阻援阵地，

0: 陈素感形势不利，再打下去损失严重，于是下令停止战斗，部队撤出临渠，转移至临渠之南的吕县和诸城山区休整。南马损兵4000，临渠又伤亡8000，连战失利，陈素痛心不已。这是他们从苏北打到鲁南鲁中以来第一次大败，不仅仅是为损失而伤痛，更重要的是为山东战局的转变而感到压力沉重。陈素想，鲁中一路没有打好，进入鲁西鲁南的陈塘和叶桃兵团打得怎么样呢？如果他们能打了胜仗，心中的压力也会稍稍减轻。在焦虑之际，电报员乘上急电，陈素月罢垂头丧气，相对半天无语。原来电报系陈塘和叶桃联名发来，报告两路兵团皆连连战斗失利概况。电报称，陈塘兵团开始进入鲁西比较顺利，一举占领京府路大门口至万德段，但不久国民党3个整编师追来，陈塘意在牵制敌军，迅速沿京府路南下进入济宁地区，在济宁和文上先后和国民党追兵展开激战，但由于连降暴雨，洪水泛滥，部队在莫溪甚至是齐腰深的水中行军作战，加上弹药进水失效，又敌众我寡，故连连失利，所率3个纵队伤亡惨重。第8、第10纵队各伤亡数千人，最严重的第1纵队所辖2个师均还剩1个团。叶桃兵团500里行军挺进鲁南，占领了费县、宜县和枣庄后，将欲进攻藤县和邹县时，被追来的国民党5个整编师包围，敌众我寡，又逢大雨连绵，作战困难，叶桃唯一出路只有向西突围，和陈塘兵团会合。鲁西是黄河改道后形成的水网地带，到处一片汪洋，国民党追兵气势汹汹，部队在泥水沼泽中急行西进，饥饿疲惫不堪，无奈之下，叶桃下令扔掉所有辎重，赤手空拳奔跑，7-8天逃亡，待到济宁与陈塘会合，集合点兵大吃一惊，一路减员竟达10000余众，有的师只还有1-2个团了，途中有战斗牺牲，有负伤病亡，更有饿死、病死，甚至过河被水冲走等非战斗减员。生存的战士们身上除了一条短裤背心和枪支弹药外，也什么都没有了。陈毅紧握电报，不禁黯然泪下。素玉咬紧牙关道：“
1: 老程，我们华野此次付出代价虽然巨大，但从大局着眼，值得。我们牵制了国民党主力，策应了刘邓大军南下。不过，我们绝不服输。令我败，敌必交。我们一定要捕捉战机，给敌人一个沉重打击。”
0: 究竟陈素打算能否如愿呢？华野7月分兵，以沉痛代价策应刘邓大军南下，刘邓进展又是否顺利呢？刘邓率12万大军6月底从豫北分3路强渡黄河，刚刚踏进黄泛区就遭遇行军困难，正是6月雨季，漫漫泥泞伴着片片洪水，犹如长征途中的草地沼泽，战士双脚陷进去就拔不出来。刘邓无奈，忍痛下令扔掉部分辎重。可艰难越过黄泛区，进入鲁西南运城，未及喘息，又遭到国民党重兵截击。但刘邓沉着应战，指挥若定，与国民党军先后在运城、菏泽、巨野、定陶、曹县地区展开血战。刘邓采取攻其一点，袭其来源，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以15个旅的兵力一举歼灭国民党军4个师部和9个半旅、56000。

0: 这是解放军，由解放区内线防御作战转入外线进攻的第一大胜仗，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毛泽东闻报十分高兴，命中央军委通令嘉奖。但国民党军不以为然，大军仍穷追不舍，刘邓连续作战行军，极度疲劳，加携带粮草、弹药、辎重、伤病员等，行进十分困难。此时蒋介石也还没到叛明毛泽东经略中原战略，只是为山东战场国民党军的战略性胜利而乐观，陕北胡宗南不停地追剿彭袭及中央中共机关，亦不断有胜利消息传给蒋介石。蒋介石感到双毛攻势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特别是陈粟主力在鲁西南已陷入国民党军包围，蒋介石欣喜万分，招来白崇禧、陈诚训示道：山东共匪已溃不曾进，不堪再战，鲁宗陈粟主力在南麻、临渠被我重创，三部流窜三区，特别其鲁西鲁南的分兵亦被我围追堵截，歼灭大部溃不曾军。但目前东有金浦路，南有陇海路，北面和西面是黄河，已无路可走了，你们可向山东共军发出劝降书，只要他们响应政府和平号召，政府必以博大胸怀欢迎之，否则嘛，你还是毙。他狠狠地打了个彻底歼灭的手势，又说道：你们和中宣部协调，拿我的话说，要他们大力宣扬国军进剿陕北，特别是进剿山东的辉煌胜利，以鼓舞国军士气，鼓舞全党和全国民众反共之信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0: 由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意外突袭，家财无忧，人保财险金锁家财重磅守护，自然灾害有保障，水管破裂淹自家，连累邻居也别怕，双重损失我来赔，100元保费保全年，从房屋到装潢，从财产到责任，家的温暖由我全程护航。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呀，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其实更多的是要跟父母朋友一起来分享阅读点亮童年零到八岁选书父母必读这样的一本书。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主编阿甲，也是著名的儿童阅读推广人。阿甲给了这本书一个特别好的比喻啊，他说这本书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厨子不要做菜嘛，您得把这些水路空的，您得把这食材都准备齐了。那么食材准备齐了，但不能吃，那这本书的下一部分就是厨子上场。那么各种各样的这些阅读的推广人呢，或者一些有名的编辑啊，一些我觉得有一些作者，那么跟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啊，关于读书的方方面面。说到了这一点，其实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又是重磅的问题。阿甲，你说很多家长朋友说了，说孩子读书寓教于乐，学知识为主，这是家长朋友通常啊对孩子阅读的一个最主流的理解。那么孩子到底为什么要阅读啊？
2: 对，就是其实我刚才也说到，其实我早期也是这样看的，
1: 对，垃圾哈，
2: 不，其实也不能叫垃圾，就是很强调阅读的药用价值，觉得它真的有点什么用，我想找来给孩子去试试。包括小孩子他识字呀，去识个这个会呀，算数啊，或者是那个好像有多元智能里面的什么什么方面的智能啊，
1: 甚至是有家长朋友从孩子真是从零岁抓起来，孩子可能刚刚能看见东西就开始认个小猫小狗，树叶
2: 什
1: 么的，
2: 那种闪读卡、闪卡呀，等等等等，就是让孩子好像在两三岁就完成识多少字儿，等等等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做父母，我有过这样的一些，曾经是蠢动哈，可以这么说。后来慢慢的这个过程之中呢，也是在经历了之后，跟孩子一起长大，而且是你要观察孩子，去看孩子那些很神奇的那些反应，你就知道其实他那些真正是对他成长特别神奇的一部分，未必是认几个字儿和数点数这样的一些东西。
1: 哎，阿甲，你刚才说了一个特别美妙的词啊，你说孩子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神奇的表情，神奇的感受。
2: 对对。
1: 那么你作为一位成年人啊，你认为孩子什么样的这些表情啊或者感受可以称作是神奇呢？
2: 比如说孩子他可能越小的孩子越是这样，他听到什么样的故事他都觉得好像是真的。然后呢，看到世界万物，无论是动物、植物，甚至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他都会觉得是有生命的。
1: 阿甲，你知道吗？很多父母都觉得孩子特别神奇的一点是什么呀？一个故事天天讲，一天讲八遍，为什么听了八千遍还不烦呢？
2: 我们家里有一本书，他听了将近两年，换了三本书，我破了，我们再买，破了再买。
1: 能公开一下吗？您家宝宝的神书是哪一本？
2: 对对，他当时读的一本书叫《白雪皇后》。实际上是还是安徒生的一个童话改编的一个图画书。
1: 我也公布一下，我妈妈说我小时候神书是小马过河。
2: 差不多。但是有一次我跟我们家的孩子去聊那本白雪皇后的时候，真的是把我震惊了。因为他对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认为的什么好的人呢、坏的人呢、就是比较心里面比较冷酷的人，他都不这么看。他都认为他们是好人，

0: 而且都在帮助他们去完成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啊，
1: 怎么会呢？明明书里面有好人有坏人，分得很清晰啊。
0: 对对，我开始觉得，哎，你看看这个人好坏不分了，只看这个人漂不漂亮才去喜欢。
1: 对啊，对啊，你们家女儿绝对是这个问题。
0: 对，但是呢，他实际上他自成一理的解释，真的是把我打动了。他说，当这两个孩子，他们不是中间闹矛盾了吗？
1: 嗯，
0: 那他的心肠变得硬起来，可是他要经过了很长一段的那种，我们说是折腾吧，或者是一种。各种各样的崎岖的这样的一件事件，然后呢，包括那些好像对他很坏的人，把他困在了某个地方。可是让另一位孩子，就是另一个那个女孩，去千辛万苦的找到了他，最后用拥抱去融化了他内心那一块的东西，
1: 好温暖呀！
0: 是啊，那么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觉得那些人都是拦着的，可是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在帮助这个孩子和帮助他们俩人重新在一起。
1: 您女儿的逻辑就是那些都是试金石。
0: 对，
1: 没有试金石怎么知道金石为开呢？
0: 对，就是也就我们换句话说，所有的甚至包括你的灾难、你的挫折，其实都是你人生中对你的一种帮助。
1: 哎呀，你女儿好有哲理啊！我记得我很大的时候才知道一句话，就是你人生当中的每一个挫折都是你将来人生的宝贵财富。
0: 对，对，
1: 原来你女儿在读儿童绘本的时候就已经理解到这一点。
0: 她读了两年多，就是我以为她傻傻的喜欢，可是她居然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真的好让我惊讶。那时候才不到四岁。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后来慢慢的就转向了，就是说我认为其实好像图画书也好，或者一些优秀的童书，他们有很多的好像看表面上的药用价值，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那些价值。
1: 谈到孩子为什么要阅读啊，
0: 嗯，
1: 我不知道在这样的一本书《阅读点亮童年》当中有没有相似的介绍可以供我们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
0: 对对对，就是在有一年大概是颁奖的时候，他们请我去聊聊我们为什么会选这些书，而这些书为什么会脱颖而出，
1: 嗯，
0: 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用。所以我那年就写了一篇叫做谈谈有关图画书的药用价值，
1: 这是您的痛苦凝结的一个文章。
0: 对，
1: 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0: 对，分享一下片段吧。
1: 好吧，
0: 啊，
1: 好吧，
0: 对对，
1: 嗯嗯
0: 嗯，好，开始呢我是说到它有一些语言之用啊，通常图画书是由文字和图画书啊，图画共同构成的啊，这样一种东西。好的图画书呢，图画发挥了强大的功能，文字一方面呢要力保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呢又受到了相当严格的约束。所以图画书的文字部分的创作有点类似诗歌的创作。最优秀的作品呢往往是诗化的，比如勇气就像是一个俏皮的格言诗，我爸爸啊像是一首温馨的儿童诗，月亮的味道像是一首奇幻的童话诗，花婆婆像是一首叙事散文诗，经常为孩子读着富有诗意和想象的语言，能没有用吗？啊，这个其实我是想说说语言之用。下一个是艺术之用，它对于孩子的艺术的修养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0: 还有呢，我们常常谈到的叫做儿童多元发展啊，
1: 嗯，
0: 包括语言、逻辑，就是数学，还有空间、音乐、肢体、人际交往、内省、自然观察，都有很深帮助。然后它，你慢慢也会发现，它有健全人格和幸福人生之用，还有让一个家庭变得挺幸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样的一个用处。但是这些用途呢，我说完了之后，我觉得实际上对我来说，在我心目之中，图画书最大的用处就在于它真的是无用。越是优秀的图画书，你越是无法具体的定义它的用处，而你越是以无用的态度与孩子分享，它可能用处反而越大。图画书最厉害的地方是它能帮孩子爱上阅读，这种爱是那种大爱，爱自己，爱他人，爱生活，爱世界。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和自己和孩子们一起吧，能像那位花婆婆一样，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到了老的时候呢，住在自己很心仪的很美丽的地方，同时还能做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丽起来。
1: 哎呀，我们刚才一起分享了孩子为什么要阅读。

0: 说到了这个阅读的药用价值，我其实听到的最入心的一句话就是阿甲谈到的，你认为图画书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没有什么
1: 没有太具体的用处。
0: 对啊对啊。那在接下来时间段阿甲给我们大家推荐几本你个人认为啊比较好的书，当然这些书一定是现在能够买得着的书
1: 啊，
0: 别推荐一些书都是绝版了孤本了那不行。那么能不能给我们家长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做一些简单的推荐，因为这本书当中有1000多本书，并不是每一个家长朋友都能够选择的，所以就请您精中选精，能不能简单的推荐几本可以是适合不同年龄的书，或者说您认为是啊，那种能适合更多的啊这个年龄的书的推荐，最好是新书，能够方便家长朋友购买，这是有点难度的。
1: 其实这本书应该说已经能够实现您这个方面的要求了。它因为它如果您觉得实在是它书太多了没法选，可以优选呢每年获奖的那10种书。我可以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2014年的 TOP One 啊，这个第一名就是《大熊有个故事要说》啊。
0: 大熊有个故事要说。
1: 对，大熊有个故事要说。
0: 这本书什么内容？
1: 这本书就是一个大熊，一头大熊，它到冬眠的时候，
0: 动物的故事。
1: 对对对，它本来想睡觉了，但是它后来觉得还有个故事没说呢，它就去找它的朋友，可是它的朋友都忙着呢。
0: 有一点一定要跟阿甲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儿童绘本啊，这个动物是绝对的主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景出现呢？
1: 这是一个，这里面的有一篇马库斯谈到了这一点，其实就是因为儿童和自然特别的接近，它与动物的那种就是说也特别的亲近，有许多的动物性其实是跟孩子的那种天性其实浑然一体的。
0: 是这个原因。
1: 对呀，比如我就举个例子哈，童书里面很多小老鼠，对不对啊？
0: 对，
1: 那为什么
0: 而且都特好的小老鼠，好老鼠都在童书里。
1: 对对对，是是，鼠小弟那么小，你想象一下，当孩子诞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身边全是那些巨人一样的那些大人，而他呢就是老是这么小不点儿在那个地方。但你看看站在一个老鼠的那个视角是不是也是这样，出门都怕别人踩了。
0: 你的意思就是孩子和老鼠有同感在这一方面。
1: 就是在那种小与大，但是你会发现小老鼠的书里面老鼠总是能够成功或者是特别有自信，比如猫和老鼠里面打赢的总是老鼠不是猫，对不对啊？就是它总有一个让孩子让弱小的这一方获得一种好像一种平衡和补偿。
0: 我们刚才在给家长朋友推荐啊这好书的过程当中顺便讲了一下为什么动物在童书里面是绝对的主角的原因。
1: 对。
0: 回来继续推荐。
1: 对。然后像是第二本书也是熊哈，就是气球小熊啊。
0: 您最喜爱的老鼠没有出现，都是个大的。
1: 熊虽然大个，但是它跟孩子为什么特别也亲近呢？熊让人感觉是不是笨笨的。就是他走路就老闹点笑话，包括那个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小熊维尼傻傻的笨笨的，他其实也是那种就是那其实我们叫做拙拙的啊，
0: 对，
1: 很自
0: 负
1: 的萌的那个，其实孩子也很像小熊。
0: 我来听一听啊，排在第三位的是什么，换没换主角呢？不会都是熊吧？
1: 其实也有不同的，比如说还有那个一本书格林爷爷的画花园，其中一个大的形象是大象大象也是孩子们特喜欢的。
0: 我感觉出来是2014年最流行的是熊和大象。
1: 对，不过还有一本特别好的书叫做《美丽的螺旋》大家讲的是各种各样的螺旋形状，那个封面上是一个。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螺旋是很几何的一个图像，然后特别小的孩子不太适应吧，所以这本书有没有年龄要求？
1: 这个他因为他并不是去讲螺旋是什么，他讲的是世间的万物。比如说一个2岁的孩子，他可能不知道螺旋是什么，但是他知道蜗牛吧。对不对啊？
0: 蜗牛壳，
1: 对，蜗牛的壳，对不对啊？
0: 对，
1: 它可以，比如说那个像是那种雨伞，那个带上那个一旋起来，也有这种螺旋。
0: 我个人觉得啊，您看您前面这三本书，2本熊的，1本大象的，如果和这本螺旋比起来，可能家长朋友更接纳螺旋，因为螺旋又能让孩子学知识了，寓教于乐又在这体现出来。
1: 还有本书，你看叫做遇到你真好，恐龙。霸王龙
0: 遇不到这个。
1: 但是你遇不到恐龙，但是你站在恐龙的立场上可以遇到朋友。

0: 遇到真正的相知相爱的人。实际上这本书讲的就是像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1: 嗯，时间有限啊，您只能再给家长朋友推荐两本了。前面咱们说了四本，咱凑一六本吧。
0: 啊，那我再说说这里面在那个中国的那个民间故事系列。就是那种民间故事，
1: 哎呀，那太渊源流长了。
0: 对对，像鱼姑娘，它不叫做民间故事，叫做民间童话系列。
1: 嗯，
0: 就是用采风来的民间故事呢，用那种童话的方式来演绎、来讲述。
1: 嗯，
0: 讲的有时候你还觉得跟格林童话似的。
1: 您还剩最后一本的名额。
0: 对对对，啊，最后一本的话，我来推荐一本什么呢？啊，我来推荐一本特别特别搞怪的书，叫做《兔子的十二个大麻烦》。
1: 哎呀，熊出来了，大象出来了，现在兔子终于出来了。
0: 兔子也是特别特别受欢迎的。
1: 我估计如果我允许您多推荐几本，一会儿小猫小狗小刺猬全上
0: 了。十二生肖一定是全上来了。像这本书实际上它好像看的是一个兔子农场的一个变迁史，但是背后藏着很深的一个系列的数学问题。但是你可以抛掉那种数学问题，变成一个还原为一个特别好玩的故事。
1: 哎，我们今天啊，虽然在节目当中呢只能够为家长推荐啊这个上榜的短短的几个章节，也就是六本书，但是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让家长意识到应该给孩子怎么去选书，或者把一种概念推广给家长。我觉得这个东西更加重要。只要您熟悉这种方法，那么对于您来说啊，在浩如沧海的童书中选书就已经是游刃有余了。
0: 对，他这本书实际上他是提供了一种攻略，重要的不是哪些书，而是我们慢慢学会了一种选书的方法眼光啊，是这样，还有一种心态。
2: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3: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3: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今天，你读书了吗？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阅读点亮童年，零到八岁选书父母必读。阿甲前面已经说到了啊，我们在第二时段重点讲的是厨子怎么做菜。那么前面已经说到了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孩子为什么要阅读？我们用大量的丰富的书籍和方法，包括阿甲自身的一些感受，跟家长朋友一起分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另外的一个重磅问题了。书我也挑好了，也知道孩子为什么要阅读了，那阅读的方法有没有一些指导？有的时候呀，我们会发现有的家长特别爱跟孩子一起来看书，那个亲子阅读特别好，但也有家长说呀，说让孩子一起去看去吧，我实在对这书没有兴趣。所以这个亲子阅读赞成派和这个亲子阅读实行不了派有了非常激烈的这个争执。
0: 现在还有一些人愿意更愿意跟孩子买点 CD 呀、
1: 啊对对对，
0: 或者是用弄个 APP 呀、啊，让孩子听故事，
1: 对对对，
0: 拿着书啊，
1: 没错没错，现在阅读的方法也特别多。
0: 对，
1: 那作为著名的儿童阅读推广人的阿甲，你有什么看法呢？
0: 其实这里面我一般的建议非常非常简单，就三个字儿，就是读就好，还是爸爸妈妈老师跟孩子读，这是最好的方法。
1: 也就是说不能让孩子埋头一个人看。
0: 不是说不能，这里面的差距很大。在这里面我收录了一篇跟松居直先生的一个访谈，我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大家大概就知道为什么要给孩子朗读了、啊、
1: 太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样的一个内容。
0: 因为松居直他是一个日本的出版家，也可以说是一个日本图画书之父，也是我把他视作我的导师啊。他说话非常的可以说是平和和朴实。他这么说的，就比如说图画书啊，从版权上是作者的，但对孩子而言呢，版权是属于念这本书的人。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父母念给他了，那么这本书就是父母的书，不是作者和画家的书。文字的世界、画的世界都是通过念这本书的人的声音和翻书的人的手表现出来的，所以这里面有极为丰富的人与人的关系。有一个德国人曾经写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五岁的女孩，她的妈妈经常给她讲故事。有一次电视上播放讲故事的节目，一个非常专业的阿姨在电视上讲故事，那个五岁的女孩一开始很有

0: 有兴趣啊，看着节目。可是过一会儿，他去找妈妈，让妈妈给他讲故事。妈妈问：“电视上的阿姨不是讲得挺好、挺有意思的吗？”孩子回答说：“可是电视上的阿姨不能抱着我。”这是孩子的心情，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差别。松居之说哈，我和大家一样忙。他是一个出版家，可以想象他有多忙，甚至可能比大家还要忙。不过我年轻的时候，再忙也要找时间读书给我的三个孩子听。等孩子长大以后，我才真正的了解到，当时用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语言讲了这么多的故事的意义在哪里。我发现，透过这些书，我已经在他们小时候把一个父亲想对孩子说的话说完了。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活着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人应该靠什么活下去？这一本又一本的故事，已经用不同的方式把答案说得一清二楚了。这是松居直说的，
1: 非常感人的一段文章。我想这样的一段文章听过之后，父母应该知道怎么去给孩子挑选童书，怎么陪伴孩子去阅读了。
0: 对对，因为我听松居之老先生跟我讲这段话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头了。他带着他的小女儿一起到北京来，然后父母必读的那些编辑来采访他，我坐在旁边旁听。这其实就是当时的采访的时候的一个笔录。
1: 您知道您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分享给听众朋友以后，其实让很多父母都特别有信心。有的父母就曾经跟我谈到过，说你看啊，我的文化水平又不是很高，我不能给孩子讲特别高深的道理，给孩子分享什么特别牛的个人的经历。但是我想，即便您文化不是很高，那么您也能够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属于您送给孩子的那本。
0: 对，
1: 不管是绘本也好，还是儿童书，我觉得这一点，
0: 因为
1: 一定要让家长朋友意识到，
0: 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是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但是我们找到合适的童书，可以用我们的声音，把这个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的东西给传给孩子，而你就拥有了他的版权。
1: 没错，没错。阿姐，时间过得飞快，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需要说结束语了。
0: 是的。
1: 今天是什么样的结束语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
0: 啊，我想童年是一个在我们所有人想象中非常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每个人的成长的，他的长成什么样，他的根就在童年。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根里面能够有什么样的滋养，能够用上什么样的投入，其实会对孩子的一生的成长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1: 感谢阿甲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他主编的这本书《阅读点亮童年：0到8岁选书父母必读》。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中国人保央企品质，人人安康零免赔版换新上线，意外、疾病、住院、医疗都可用，不限病种，首发零免赔，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咨询电话：95518，咨询电话：95518。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招引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手。

0: 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

0: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6: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8: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7: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8: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

0: 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3.5 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34.5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331.47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02% 和 42.75%。 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昨天11点，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2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 4.1 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7: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000

0: 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0: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奇、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主播一刚，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陕西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努力为基础研究持续突破、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2: 全国人大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在西安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丁仲礼出席开班式并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致辞。
1: 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在西安举行，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典礼。
2: 赵一德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标本兼治，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努力在统筹发展和化债上取得更大成效。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1: 赵刚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企业座谈会上强调，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努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2026年省委一号文件印发，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出十招。
1: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近年来，陕西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努力为基础研究持续突破、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筑牢根基。请听陕西台记者王静怡、苏泽渊的报道。
3: 光可以像镊子一样抓取起非常微小的粒子，并且重新定位到任意想定位的地方。在我面前呢，是一台西安光机所研制的全息光镊微操纵系统，它正在成像的是聚苯乙烯小球，它的大小只有一微米，也就相当于头发丝的1/72。那现在呢，我来操作一下，这些无序的小球就可以重新定位成有序的一个阵列图案。
4: 这几天，西安光机所顺泰光学研究室在光镊技术研究上有了新突破。通过光场调控技术，让光与微小粒子相互作用，这把镊子不再是只能操纵单个原子或粒子，还能同时操纵多个原子和粒子，实现阵列捕获和操作。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顺泰光学研究室主任姚宝利：
5: 打个比方，我们以前就是无人机，好比就是一架无人机啊，进行表演。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同时让成千上百架的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排兵布阵。这个技术未来我们认为在这个生命科学领域，包括在量子计算里面具有重要的应用。
4: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安光机所考察。

0: 是强调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去年以来，在基础研究领域，西安光机所发表850多篇论文，其中770多篇发表在国内外高质量期刊，领域横跨 AI 加光学、超快光学、光子集成等，和全球26个国家的450多个机构深入合作，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副所长傅玉玺：
1: 在技术攻关这一块呢，我们都是以国家的重大需求为牵引，瞄准一些最顶尖的、最前沿的一些技术的攻关，成立相关的攻关的团队。未来在几年之内，我们也会有很重要的一些突破。
0: 如果说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前沿攻坚的主战场，那么高校就是原始创新的策源地。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学院近日有两项基础研究成果取得重大突破，在国际著名期刊《德国应用化学》上发表。张淼老师团队开发了一种新的合成方法，利用自由基作为化学剪刀，能在3小时内制备出大批量麦克锡。这是一种新型二维材料，在水净化、新能源储能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张淼：
2: 我左手这个就是新型的二维材料麦克锡，而我右手的这个就是我们最新发现的一个自由基催化剂。引入这个自由基的催化剂，可以把几天的合成时间缩短到3个小时，相比于现在国际上最先进的合成水平，提升了10倍左右。我们下一步准备应用到海水淡化以及电化学储能。
0: 面向智能机器人、电动汽车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动力电池急需在绿色循环利用方面实现新突破。当前大量动力电池即将进入退役期，传统回收方式能耗高、污染大，西凯老师团队研究的直接修复再生技术如同给退役电池做微创修复，实现高价值再利用。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学院教授西凯：
3: 我们在纳米尺度上为锂离子修筑一条高速公路，大幅提升补锂效率。我们提出了晶格稳定策略，相当于给电池材料加上强力胶，经过中试验证，修复后的锂离子电池在循环寿命和稳定性方面能够媲美商业化的新电池。
0: 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学院院长丁书江：
4: 近几年呢，学院重构布局，新成立7个研究所，让科研力量攥成拳头，融入国家储能平台、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获批教育部工程中心，近5年获批国家基金108项，发表顶级期刊65篇，科研到款年增速20%。
0: 在3项改革机制推动下，我省科研院所和高校里越来越多的基础研究成果正从书架走向货架。在陕西顶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中试基地，一套关于二氧化碳补给和再利用为甲烷的解决方案正在中试。工作人员把数据带回实验室，得到了可喜的结果。陕西顶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主管韩小燕：
5: 我们可以看见甲烷的浓度是51.7%，二氧化碳是2.7%左右。甲烷可以看出来这个浓度还是挺高的。之前制备甲烷是二氧化碳跟氢气反应，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就是利用二氧化碳跟水直接反应，所以这个成本也就随之下降，大概降低一个30%左右。
0: 顶基能源与西安交通大学化工学院签订了产学研合作协议，双方共建专家工作站，致力于碳减排及补给利用的产业布局。陕西顶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泽：
6: 23年至今的话，我们现在有3项的成果得到了我们的转化，而且也走向了市场应用。接下来的话，我们主要是发挥这个企业的这个市场化的这个地位，进行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产业中石化的验证。我们会对接这个市场，把高校的科研成果的话进行更好的产业化落地应用。
7: 5月13号至14号，全国人大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在西安举办，请听报道。
8: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丁仲礼出席开班式并讲话，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在开班式上致辞，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陆新社主持开班式，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鄂静平、李锦斌、布小林出席开班式。王东明指出，要深刻认识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意义，立足人大职责，全面推动法典有效实施，扎实做好人大环境资源工作，将重大立法成果转化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显著成效。丁仲礼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把生态环境法典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坚持因地制宜，完善适应地方实际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能力和水平。赵一德表示，近年来陕西深入学习

0: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我们将以培训班举办为契机，持续抓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推动美丽陕西建设取得新突破。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进行授课，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张道宏，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杨广庭出席开班式，全国人大环资委组成人员和办事机构负责同志，全国31个省区市、15个副省级城市人大环资委及办事机构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学员、陕西省人大机关及有关部门同志等参加培训。
1: 陕西台消息，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昨晚在西安举行，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典礼。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董耀鹏、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并致辞，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蒿慧杰出席典礼。中国舞蹈荷花奖是经中央批准设立，由中国文联、中国舞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舞蹈艺术专业奖。本届荷花奖颁奖典礼由中国文联、陕西省人民政府、中国舞协、陕西省文联主办。典礼上，出席嘉宾为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的19个获奖作品进行了颁奖，其中《孤山行旅》《思乡妾》《女史箴图》《永生永世》获古典舞奖项，《江渚云山》《觉醒》《岩画》获当代舞奖项，《燃烧》抬头明亮那时光回获现代舞奖项，雷雨杨家岭的春天破冰10909获舞剧奖项，马铃儿遥响幸福歌冰凌花江南爷爷的萨马瓦尔雪之子冬获民间民族舞奖项。中国舞协负责同志、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兄弟省市文联舞协负责同志、知名舞蹈艺术家等参加活动。据介绍，荷花奖自1998年设立以来，已成功举办14届，推出了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经典佳作，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舞蹈编创与表演人才。荷花奖始终以其公正性、权威性与导向性弘扬我国各民族优秀舞蹈艺术，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5月15号至26号获奖优秀作品将依次走进西安、渭南、延安、咸阳四地举行精品巡演活动，艺术家进校园及舞蹈快闪等活动同步开展，推动艺术从舞台走到群众身边，实现从欣赏到体验的深度融合。
2: 省委书记赵一德昨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标本兼治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努力在统筹发展和化债上取得更大成效，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赵一德指出，近年来，省委和省政府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化债工作既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要树牢发展是政绩、化债也是政绩的理念，坚决防范和纠治新冠不理旧账，扛实责任不松懈，咬定目标不松劲儿，一体推动债务规模下降、结构优化、风险出清，巩固全省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稳步收敛的良好局面，切实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赵一德强调，要积极有序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争取用足国家化债支持政策，统筹用好各类化债资源，增强自主偿债能力，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高质量完成化债任务。要稳妥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加快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功能，持续压降融资平台数量。

0: 和债务规模，要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分类施策，推进清欠工作，不断增强企业信心，稳定市场预期。要建立健全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完善全口径债务监测监管体系，优化政府投融资方式，严格落实举债终身问责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赵一德强调，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扎实深入推进财政金融协同、国有三资盘活等重点工作，拓展保障发展的财力空间。要以化债为契机，加快发展方式转型，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促进形成经济发展和债务管理的良性互动。副省长李军、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部分中央驻陕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陕西台记者罗志远、王静怡报道。省政府昨天召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企业座谈会，省长赵刚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座谈会上，西安因诺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海思夫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思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茂绿能科技西安有限公司、陕西迪泰克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创世航机器人西安有限公司、西安大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欧卡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陕西旭强瑞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等十家企业的代表介绍了有关情况，并结合自身行业领域提出意见建议，省直有关部门和科创基金负责人围绕企业诉求作出回应。在认真听取企业家发言后，赵刚指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各方协同，不断完善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科创、金融、人才等政策举措，着力推动各项惠企纾困政策落地落实，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检查，依法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为企业发展营造优良环境。要紧盯重点领域，加快具有创新性、可复制的新场景培育和开放，加大共性中式平台建设支持力度，有力有序推动公共数据归集共享、授权运营、合规流通，积极打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开源社区，用好校招共用等引才用才模式，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希望广大企业深度融入陕西发展大局，深耕行业，做强特色，坚定走好创新发展、品牌强企和数字变革之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2: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3: 省委省政府近日印发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被称为2026年省委一号文件。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我省农业系统有关负责人对实施意见进行解读，请听报道。
4: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结束后，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的第一年。日前印发的省委一号文件分为七个部分三十条，围绕两条底线、一个中心、三项重点和一大支撑保障，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工作进行系统安排。其中，两条底线是持续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和确保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强调在守牢底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工作水平。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省乡村振兴局局长李玉江。
5: 一个中心就是始终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强调进一步拓宽农民稳定增收渠道，通过强化政策支持保障种粮收益，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消费扩容升级，从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协同发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4: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特色现代农业重点产业链建设五年行动，苹果等八条重点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6649亿元，带动市级发展31条超100亿元，县级发展155条超10亿元产业链。今年我省将立足资源禀赋，做强优势产业，紧扣果畜菜茶菌药等特色产业，进一步扩大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推动种养加工流通消费全环节贯通，延伸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杨小军。
6: 进一步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深入实施农业企业七度培育行动，培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索通过竞单收购、股权分红、就近用工等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方式，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公平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实现产业强、农民富。
1: 陕西台记者徐雨棉、王一林报道。由中科西光航天自主研发的定量高光谱智算卫星西光2号01型昨天在西咸新区空港现场出征，计划今年年中择机发射。该卫星是定量高光谱智算星座的首颗卫星，搭载高光谱全色光学及在轨智能处理载荷，能实现高精度定量成像、在轨智能计算、高效全球观测，可广泛服务于矿产勘查、生态保护、城市治理等领域。据了解，定量高光谱智算星座由158颗卫星组网，将高光谱遥感与星上智能计算深度融合，使卫星具有在轨完成数据处理、目标识别与信息提取的能力，实现从感知在太空、计算在地面到感知和计算协同在太空，助力陕西打造高光谱遥感与太空算力产业创新高地。
3: 今天一组短消息，2026年国际航模遥控特技 F3A 世界杯暨全国航模公开赛昨天在商洛丹凤通用机场启幕，来自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位顶尖飞手和国内500多名航模精英同场竞技。
1: 秦创园总窗口发布大会昨天在西咸新区举行，集中推出科创服务、金融产品及重点企业技术清单，涵盖企业全生命周期扶持政策。比亚迪、隆基绿能等7家企业展示最新成果，青翼能源联合国家电网、西安交大等倡议共建未来能源产业联盟，助力氢能产业链协同落地。
3: 2026年陕西省暨西安咸阳一体化促进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昨天举行，共有156家企业提供超过2000个就业岗位，招聘会吸引了约600名残疾人求职者到场，岗位涵盖手工制作、数据标注、盲人按摩等类别。
1: 三勤加力量2026年度陕西省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暨最美家庭发布活动日前在西安举办，渭南市青少年体校武术教练李锦家庭等100户家庭获评2026年度三秦最美家庭称号，涵盖更续红色血脉、维护民族团结、守护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个类别。
3: 近日 5.7 吨洛川苹果通过澳方海关检验查疫，顺利登陆澳大利亚市场。据了解，这是洛川苹果时隔10年后再返澳洲，此次重返澳洲市场关键在于产地标准化能力提升。
1: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易刚、杨莹，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玉颖，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助残勇担当，砥砺奋进启新城。第36次全国助残日之际，宝鸡残联以15.5开局为起点，以实干强服务，以温情暖人心，落实16671思路，推进六大助残行动，办好实践实事，抓实残疾人康复、就业、社会保障和维权，精心打造特色品牌，全力护航残疾人幸福生活，为建设副中心打造先行区贡献残联力量。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3: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妈
5: 妈，
4: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8: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9: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0: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9: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1: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2: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1: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9: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3: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妈
5: 妈，
4: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
19: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0: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1: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2: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

0: 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2: 我是杨萌萌。
1: 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
3: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 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回答他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毛泽东说，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务。1938年5月15日，毛泽东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发布，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利益、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坚定表示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对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将严惩不贷。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提出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徽上工业一季度总产值突破640亿元，实现首季开门红。我市开展2026年全国助产日慰问活动。洛川县10万吨苹果智能优选，激活果业发展新动能。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40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 9.1%， 位列全省第二位，工业经济实现开门红、开门稳。本台记者陈雅妮报道。
4: 走进延安卷烟厂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无人搬运设备往来穿梭，生产实现了卷制、装箱、入库全流程智能自主作业。自2024年10月智能化技改完成以来，延安卷烟厂近70%设备完成更新换代，大批国产智能装备投入使用，推动传统生产加速迈向智能制造。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延安卷烟厂制丝车间主任韦东：
5: 现在生产线全是智能管控，产品质量更稳定、更优质，生产效率也提上来了，设备自动化程度高，运行更顺畅。
4: 今年一季度，延安卷烟厂以智能制造为抓手，优化生产组织模式，深挖产能潜力，生产效能充分释放。一季度累计生产卷烟超10万箱，实现工业产值25.04亿元。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延安卷烟厂生产设备科科长苏龙安：
6: 持续调优设备运行参数与工艺指标，智能制造能力与柔性生产能力显著增强，产品质量稳步提升，单条卷包生产线常规初制卷烟日产突破132项，细支卷烟日产突破94项，刷新历史最好成绩，单箱综合能耗降至10.13千克标煤，同比下降25.43%，单箱碳排放10.03千克，同比下降29.23%，以实际行动守护圣地延安的蓝天绿水。
4: 在全力推进智能化技改的同时，我市装备制造企业还紧盯本地及周边能源产业核心需求，借助无损拆解检测、激光熔覆等先进技术，每年能让8000根油缸重获新生或延年益寿，再制造出来的装备性能足以和全新产品媲美，资源利用率飙升60%。

0: 以上，陕西延能天元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鹏。
1: 2026年1月至3月，公司累计完成产值5163.8万元，较去年同期净增长63.8万元，同比增长率1.3%。公司将持续加大科创投入，聚焦优质资源，攻坚核心技术，推动科技创新从量变向质变跨越。
0: 为进一步助力规上企业释放产能，我市各级工信部门主动对接企业，顶格落实各级各类惠企奖补资金，做到免申即享、直达快享，通过精准扶持，让企业能放心把钱投在科研与技术创新上，稳稳撑起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脊梁。天信管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严文科。
2: 2020年资金，我们累计投入的扶持资金127.6万元，这些资金是我们在设备改造、技术创新、产品研发方面有了很好的资金保障。依托政策的赋能，企业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等的资质。我们将持续扎根丰富包围的行业，用好惠企政策的红利，深耕主业，科创提效，为延安的民营经济和工业发展贡献力量。
0: 延安上恒达能源有限公司安全员刘涛。
3: 今年年初，我公司获得设备更新改造项目补助资金100万元，为我们技术升级、产能提升提供了保障。今年一季度生产液化石油气共计1080吨，实现了平稳开局、稳步增长。接下来我们将紧抓发展机遇，力争年终突破2000万元产值。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用好周检难机制，全面激活陕企通线上服务平台效能，线上线下联动破解企业极难筹判，以优质营商环境护航民营经济提质扩容创新发展。延安高新区工信局局长吴鹏。
4: 精准实施滴灌创新要素，实施一企一策梯度培育，我们通过兑现奖补资金，搭建产学研平台，强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多措并举挖潜增效，确保工业经济开好局、起好步，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基本盘。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2日至14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统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秋、副市长严晓慧，市政协副主席张秀分别深入宝塔区部分困难残疾人家庭开展走访慰问，向广大残疾人朋友和助残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在宝塔区凤凰山街道，胡统京先后走访慰问了困难残疾人曹玉芳、杨树成。每到一户，胡统京都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收入、生活保障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生活信心，保持乐观心态，并叮嘱相关部门持续关注困难群众，用心、用情、用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李渠镇，张小秋看望慰问了王厚平、高升东。他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日常护理、政策补贴等情况，鼓励他们保持积极心态、乐观生活，并叮嘱基层干部要带着感情常走访，带着责任解难题，把工作做在平时，落到实处。在枣园街道，严晓慧先后来到石和平、米彩虹家中，详细了解家庭生活、经济来源、健康情况，鼓励他们保重身体，坚定信心，通过辛勤劳动创造幸福生活。他叮嘱社区干部要主动靠前服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宝塔山街道，张秀看望慰问了田粉燕、高峰，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康复需求、帮扶措施等情况。张秀叮嘱工作人员要常看望、多关心，积极解决特殊人群急难筹判问题，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日前，延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光说我来办不行，得有办法办成事。 文章说，志丹县双河镇的六坊六道家，乍一听是个干部多跑腿的法子，但细细了解下来，真正让这个法子管用的不光是干部腿勤，而是背后那一套让问题进得来、出得去、有人管、管到底的制度闭环。说白了，干部光有热情不够，还得有规矩，光说我来办不行，还得有办法办成事。文章指出，老百姓最怕干部上门时笑意盈盈，问题记在本子上，转身却没了下文。双河镇这次没走老路，简单问题当天解决，一般问题五天内回话，疑难杂症镇上集中研究。这套基层治理的办法不是嘴上说说，而是一环扣一环，发现问题登记办理反馈消耗，全程有痕迹，有期限，有交代。高秀旺的树被砍了，村支书司彦龙跑了四五趟，开了两场协调会，最后涉事企业赔了钱，高秀旺签了字。为啥能办成？因为制度逼着干部不能推不能拖。文章表明，基层治理过程中很多问题卡在事要办，钱没有。双河镇专门设了专项资金库，就是看到了这些问题。服务群众不能光靠嘴，关键时刻得真金白银顶上去，慰问、救助、协调、补偿，钱花在刀刃上，花在老百姓真正需要帮助的地方。只有这样，干群关系才能越走越近，老百姓的心才能热起来。文章强调，最关键的是把这事儿纳入了干部考核，干好干坏不一样，这才是硬杠杠。过去有些干部走访像打卡，现在不一样了，你包了村连了户，问题解决的好不好，年底算总账。考核不是目的，倒逼干部真进门、真问事、真落实才是目的。文章最后说，制度硬了，服务才能软，规矩严了，民心才能热。六坊六道家靠的不是口号，是闭环管住了过程，资金兜住了底子，考核逼出了干劲，群众心里有杆秤，你主动来了，烦心事办了，群众的心就暖了。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块。
5: 洛川县以贴心服务保障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陕西华阳新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十万吨苹果优选项目落地建设。自去年9月正式投产以来，项目以全链条智能化建设为洛川苹果提质增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关注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7: 走进陕西华阳新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十万吨苹果优选项目现场，三条 5.0 智能选果线正全速运转，智能仓储冷库有序作业，分选仓储各环节高效衔接，井然有序。陕西华阳新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周玉华：
8: 一周洛川苹果产业发展优势，布局建设智能化仓分选一体化项目，通过完善硬件设施，引入先进设备，补齐产业后短板，着力构建全链条发展模式，助力洛川苹果产业转型升级。
7: 作为洛川苹果产业研炼补炼的关键项目，项目于2025年3月正式开工，9月正式投产，总占地 45.1 亩，建有38间冷藏库，总仓储量 1.6 万吨。年数字化分选能力达10万吨，建成存储加分选一体化现代化果业加工体系，有效降低果农运输成本，大幅提升苹果采后处理效率。洛川县淮柏镇杜古村洼里飞天基地负责人陆军：
9: 现在家门口有了专业冷库和智能分选设备，苹果农快速入库保鲜，精准分级，省时又省力，果品的卖相和收益都有了保障，我们的果农的信心更足。
7: 建设期间，洛川县在土地供给、政策支持等方面精准保障，高效推动项目落地见效。目前，项目在做强仓储分选核心业务的同时，深化产学研合作，通过与陕西师范大学延安苹果研究院合作，推进苹果种植与储藏技术标准化，紧盯产销全链条，以数字化管控严把苹果品质，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助力洛川苹果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洛川县淮柏镇镇长王玉龙：
10: 华阳新茂十万吨数字化优选项目的落地， 是周解忧、周解难机制成效的具体体现，也是县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结果。我们将抢抓“十五五”规划发。

0: 发展机遇，坚持以商招商，严练不练，当好有为政府，服务有效市场，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作为子常市公益性医疗卫生民生工程，子常市中医医院目前已完成整体搬迁并平稳运行，步入正轨。全新的院区环境、完善的医疗设施、优质的特色服务，不仅极大提升了群众就医体验，也充分释放了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成为守护当地群众健康的坚实屏障。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子常市中医医院新院区位于瓦窑堡街道烧木泽沟村，宽敞明亮的门诊大厅，指引清晰的诊疗区域，专业完善的医疗设施，让每一位前来就诊的患者倍感便捷与舒心。患者家属卢云云：
4: 第一嘛，第一个离家近，第二个生活消费低，第三个老人康复快，各方面上反正是我觉得中到来到中医院，不管护士呀、主治医生呀，这个中医院的整个方面或大环境呀都挺好。
3: 子常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谢杰：
5: 我们在新院区硬件设施全面更新的基础上，不断强化人文服务建设，出台了免停车费、中药代煎、免费配送等多项便民惠民举措，切实让群众感受到新环境、新服务带来的新变化。
3: 医院的特色科室针灸科和儿科则持续发挥中医的特色优势，凭借显著的诊疗效果赢得群众的信赖。子常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医师高峰：
6: 针灸通过经络作用于脏腑，可以双效调节脏腑的蠕动，缓解症状。我们科也可以通过艾灸、中药等方剂缓解病人的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3: 子常市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马爱平：
7: 节气的替换的时候，我们给做个保健推拿，这都是效果非常好的，给娃娃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
3: 从老院区到新院区，从搬迁过渡到平稳运营，子常市中医医院的每一步升级都紧紧围绕群众的就医需求，不仅完善了当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中医药服务，生动践行了医院为民服务的理念。子常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谢杰：
5: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以新院搬迁为起点，全面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守正创新，扎实推进中医药特色优势专科建设，切实发挥县域中医药龙头作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的中医药服务。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为深入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精神，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惠及广大市民，延安市图书馆推出免押金办证、免除图书逾期费这一便民借阅新举措。详细内容我们来关注本台记者苏星星发回的报道。
8: 在延安市图书馆，市民借阅图书时，只需凭借本人身份证、社保卡以及电子社保卡等有效证件，就可免费办理小程序积分读者证，享受图书借阅、数字资源访问的多项服务。原有缴纳押金办理的读者证，也可申请办理退押金业务。市民李守帅：
9: 是来办理读书证、退押金业务的，刚才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可以直接用微信借书了，不用带证件，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8: 市民朋友在市图书馆一楼综合服务台和自助办证机均可实现办理读者证。根据延安市图书馆读者证积分管理办法试行，首次办理读者证赠送100积分，绑定微信服务号额外增加20分。随着借阅、续借等累积积分，读者等级可从一级每次可借一册逐步提升至五级，每次可借五册。同时借阅图书逾期归还不再收取费用，而是通过读者积分管理制度进行温情化、精细化管理，积分低于零分时系统会暂停服务，归还逾期图书后积分恢复至零分以上，系统自动解冻，冻结满30个工作日可以申请人工审核解冻。延安市图

0: 书馆馆长张红。
1: 今天我是讲数字主题馆建设六十大名胜古城重点实施项目，我们以此为抓手，聚力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统筹搭建纸电一体化服务平台，完善智慧建业、数字体验等多元服务场景，贯通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体系，整体提升广大读者的体验感和文化获得感。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黄龙县歌坛乡周密部署多方联动，正式开展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专项活动，为参检妇女提供妇科常规检查、HPV 高危分型检测、乳腺触诊、乳腺超声等免费项目，耐心解答群众关于妇科健康、日常保健、疾病预防等方面的疑问，同步建立健康档案，对筛查结果异常的妇女做好详细登记，及时跟进随访与转诊指导。十四五时期，陕西省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达109个，建成养老服务机构944个，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440个。截至目前，陕西建成老年助餐点4929个，为140多万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养老服务愈发可赶可急。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全面启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通过强化粮食收购统筹组织、强化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持续优化收购服务等举措，畅通农民售粮渠道，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4: 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据了解，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发挥典型示范作用，鼓励引导各地对标先进，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2035年结束。5月15日起，年满60周岁的旅客凭有效证件购买5月29日至6月30日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端午假期除外，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车票享执行票价9折优惠，优惠车次在12306标注“净”字，订单及车票页面显示“长者优惠”字样。针对红帝厄斯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5月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向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